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度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5度到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正在听广播的朋友非常的有福气，马上呢就有一大波五一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面向吉林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的专属补贴。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护眼产品是我们始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26年大品牌，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还有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认不出熟人朋友，还老怕磕着碰着给孩子添麻烦。现在呢，可以推荐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就能缓解不少。用完啊，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呢，好视力五一有补贴，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啊，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大瓶蓝莓的护眼软胶囊，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各位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是不是已经有很多老朋友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广播端，包括我们的手机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观看。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的5月12号的这趟新疆专列呢现在已经是收尾报名中了。最近啊，包括就今天啊，星期六的一会儿9点，我们直播将近结束的时候，我们还约了几伙听众朋友过来现场到电台来咨询报名。你今天想过来也了解了解问一问的，现在赶紧跟我们小助理来约一下一会儿9点我们可以统一接待您。1394410916，1394410916。庄经理，最近啊我接到电话特别多那么大家呢集中几类问题，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呢统一给大家来解答一下你相信的这些问题也是其他的很多一直在关注我们出行的这些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啊，就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就是像我们这种旅行团对老人的年龄有没有什么要求？
3: 我们这个呢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呢所做的一趟夕阳红旅行专列。那么它主要呢针对就是那个中老年的朋友，所以说呢它对于年龄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限制。但是呢如果是说超过了有75周岁那么就建议呢有这个直系亲属呢进行一个陪同。其实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旅行团，有一些呢这个中老年朋友呢基本上都不收了。原因在哪儿呢？它就在于这个保险。你比如说我们江湖旅行专列呢，它多数都是要跟保险公司啊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

0: 从他的这个保险年龄呢，基本上都是从1到100岁。
1: 嗯
0: 啊，那么普通的那个旅行团呢，由于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去收一些这个超龄的一些游客。
1: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另外呢，针对于近期呢，就是大家所咨询的问题呢比较多的，还有很多人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粉丝啊一些游客呀，上来就问我们说，我要报两个下铺。
1: 啊，对，我们最近接了很多哈，因为你看我们的列表上呢有硬卧的上中下和软卧的上和下，大家以为呢这个可以随便选，我直接想两个下铺被我们拒绝了，为什么？通过节目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是的，因为这个一趟旅行专列呢，它是通过向中国铁路总公司以及是沈阳铁路局进行申请报备审批之后，那么才能够去成行的一趟这个列车。那这列车呢，它主要就是专门为我们所有游客进行服务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简单讲，我们包了它所有的这个上中下铺啊，以及软卧的这个上铺和下铺。那么一旦包了之后呢，那么它呢就得需要进行搭配的进行那种销售。
1: 对，
0: 比如说一个人报名啊，那么我们可能给您提供的呢就是一个中铺或者是
1: 上
0: 铺。
1: 对，
0: 哎，两个人报名呢，两个中铺或者是一上一下的这样一种选择方式。如果是说大家呢都要这个下铺，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要发新疆的旅行
1: 专列。3个多月前我们这趟车
0: 就
1: 开售了。
0: 对，人家就已经报名了，那个时候都没有能拿到两个下铺。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还希望大家呢能够去理解。因为一趟列车嘛，之所以中老年朋友这么喜欢，就是因为它的旅行节奏并不快。
1: 嗯。
0: 都是中老年朋友在一起呢，大家呢更有共同的一些话题习惯。所以说呢，深受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喜欢。
1: 就这么跟您说啊，如果说是之前我们开售的时候就允许两个下铺，那到今天都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下铺了。
0: 没错，没错，
1: 您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这是整个一趟车，我们把这个车包下来了，我们要确保这些铺位呢都尽可能的售卖哈。所以啊，我们在最开始报名的时候呢，也是在搭售着卖的。两个人呢会确保您有一个下铺，直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还有下铺哈，您两个人我们呢基本都是一上一下，或者呢您两个人可以两个中，都是这样的一个搭配安排的。所以呢这个可以大家了解一下啊。
0: 那个还有呢，很多的一些听众啊或者是观众啊，对于我们提出了一些比较集中性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住宿啊，有没有什么单方差。他以前也参加过别的旅行团啊，由于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报名，那人家呢就要求他整个全程呢来补一个单方差。但是呢在这种大型的这个空调旅游专列的活动里面呢，您一个人报名也不需要您来补这个房差，由我们来进行给您的一个同性的拼房。
1: 对。
0: 您比如说能拼上的，那您就跟其他的这个游客呢在一起去拼。如果拼不上，
1: 因为有的人是3人报的，
0: 对，
1: 他就多出来
0: 一个。
1: 对对对。
0: 如果拼不上呢，那么就会跟我们的领队呢在一起去拼房。我们也会根据最后的这个客人的这个性别，然后呢安排这个男生啊还是女生来去带领我们的这个团组。
1: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帮您拼房，您省钱了啊，省了房差了。但是同时啊，咱们也不能要求太高，因为有一些自己报名朋友哈，你提了很多要求，哎呀，对方年龄的是什么样的呀？他这个习惯啊，又不能这个，不能打呼噜，这个我们真保证不了，因为呢，这个大家都是来一起拼住的啊。如果说您是实在是自己的这个居住的要求特别高，比如说呢您这个晚上啊就是睡觉一点动静都不行，那您可以考虑补一下房差。就是
0: 你选择单住。
1: 对对对，你也可以选择单住。就是您要是不想交这个房差，我们帮您拼，咱也不能说对对方有太多的要求啊，大家都是相互理解的。
0: 去新疆旅行呢，那么它呢是一次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旅途哈。
1: 对。
0: 那么它是一个20天的一次性的穿越4个省份，就把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的这个地区呢全部都走一圈。真的是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次线路。所以说呢在这个旅途过程里面呢，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充电的一个问题。
1: 哎，对。
0: 比较关注的是这样的。给大家报个料吧，我们从6月份开始。给大家呢赠送的那个礼品里面就含着充电宝，
1: 那就是说我们6月29号的这一批里面，咱们就赠充电宝。之前咱们还是旅行箱。
0: 啊，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使得大家呢，在一个长的旅途里面，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情哈，我去拍拍照了，我去跟人家聊聊天了，能保持自己的手机呢是有电。第一点，我们是这样的解决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说跟这个每一次呢相关的一些列车长啊，我们都进行相关的一些沟通。有一些车厢里面它是有充电口的，有一些车厢呢，它呢这。

0: 这个充电口呢相对就比较少，
1: 嗯，
0: 但是列车员的那个休息间里面都是可以充电的啊。我们每次呢也都经过这个协商沟通，由我们的全程的领队来讲去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大家手机都能够有充足的电量。
1: 那么说到充电的问题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到我哈，说咱们大概在路上是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5月12号拿这一趟这个新疆来说，下午的4:30左右啊，在长春火车站的指定地点集合，大概是6点多左右发车啊。发车之后呢，咱们这是一晚上，第二天呢要全天的在路上。那么在第三天的时候，咱们基本上中午能到宁夏。
0: 对，我们中午的时候就到宁夏、
1: 中午到宁夏，第三天咱们中午到宁夏，大家就可以休整哈、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宁夏的中卫住酒店了，您就可以啊，该充电的充电，该换衣服换衣服，咱们就
0: 洗澡洗澡、
1: 对对对、咱们就可以休整一下了，所以说时间还是很快的。
0: 对，还有的那些朋友呢，就是说在了解行程的过程里面，他看到有的地方呢看的还是比较认真的哈、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对，
0: 就是说大家呢对于行程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那么他看到有一些时候呢是不含餐的，那么我们跟大家去讲一讲它的原因和为什么哈、你比如说我们走到这个喀什的古城啊、你比如说我们走到这个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那个里面啊它小吃太多了，这个包括有一些水果呀，什么烤包子呀、烤肉串啊、什么拉条子啊等等等等。新疆是一个美食之都。
1: 对，首先嘛、咱们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都特别能吃啊，就是每餐的数量是有限的。你说咱们都团餐都吃饱了，然后咱们再逛古城呀，这么多好吃的没肚子吃了，也多少有点遗憾。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行程啊，那么比如说这地方我们觉得哎，大巴扎这儿挺好的，包括喀什古城，那么大家可以在这儿有品尝当地的好吃的，那么我们就不给您安排团餐了，因为本来到这儿咱们也是自由活动，先带大家逛一逛，然后大家可以自由去逛。不把大家再集中起来给你们去吃桌餐了，就是有这么多美食的地方走一走逛一逛，咱们自己吃点当地的美食，因为这也是咱们旅游体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对，那真是太多的那个美食了哈，
1: 新疆好吃的很多。
0: 接下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呢关注的就是特殊药品的一些事情。
1: 哎，对，
0: 特殊药品呢，你比如说需要有一些需要冷藏的一些药品，那么这个呢，我们是在某宝上，我们建议你们去买一个那种便携式的那种小冰箱，180块钱、不是很贵啊，然后呢它是能充电的那种的，火车上专列上它只有一个地方是有冰箱的，但是根据铁路部门的这个要求，食品和药品是不能够混放的。
1: 对，
0: 这个呢请大家理解啊，如果是说您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在出行之前您到某宝上买一个便携式的那种小冰箱杯啊，180块钱不是很贵。
1: 其实它的携带也很方便，
0: 很方便，
1: 它不是特别大那种冰箱，它就是很小的一个，但是放您的药是完全足够了。
0: 对，像一个杯子、水杯一样。
1: 哎，对，因为我们不只是接到一个的这个叔叔阿姨的电话哈，有几伙他就问，因为他们有一些像胰岛素啊这些，
0: 是的，
1: 它需要冷藏。那么全程这个冷藏的问题呢，就是您到了酒店，酒店也未必说每个房间都给你配冰箱，所以吧，您自己有这么一个小保温的一个冷藏的小杯子，还是很方便的，
0: 方便，
1: 对，您就将来上哪儿去都能用得着。所以说特殊药品啊，需要冷藏的药品，您就可以自己弄一个这个，包括您带一个充电宝，它就可以直接给它冷藏了。
0: 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有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么每一次出行呢，我们给大家呢保险种啊有两种，一种的话呢叫做旅行人身意外险，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叫做旅行社责任保险。那这两个险种呢实际上就已经基本上是涵盖了大部分的这些这个内容，所以说大家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参加我们的夕阳红旅行专列，带大家呢一起去到这个新疆，我们会整个呢围绕着新疆东南西北带领着大家呢去转一圈。
1: 也就是说我们给您的这个保障，让您这次出行无后顾之忧。因为呢你看我们给大家买的这个意外险哈，一旦是说有点意外突发情况啊，有的脚崴啦，有的闪了腰啦，我们在当地第一时间都给您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第一时间都联系保险公司了，所以说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啊，就是了解我们团队的都知道，我们在前方出现任何的这种小的意外情况，我们都第一时间的赶紧妥善来给您处理好了。
0: 对，有的叔叔阿姨哎呀就比较担心，哎我花这么多钱，你不用担心，你该看病看病，
1: 对对，
0: 该检查检查， 然后的话呢，这个保险公司，然后呢给您做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啊，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今天呢，就是说我跟那个

0: 文奇老师，我们在一起去聊哈，就是说新疆为什么能够是说作为很多我们的粉丝，包括我们的一些游客的一个选择的目的地。
1: 嗯，
0: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很关键的。不管您现在是在遛弯啊，还是在做饭呢，还是在床上躺着刷视频哈，您刷到我们这个916阳光俱乐部了。那么我们希望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您能够完整的把我们所讲述的这些内容呢进行一个了解啊。
1: 对，那么在给大家详细介绍之前，我还插一句感慨啊，因为你看像今天来报名的真是有两伙都是带80多岁的家里老人来的、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在之前沟通的时候我也说，趁着他还能走赶紧带他出来走一走转一转吧，因为吧你这一再拖延以后的话可能年龄越来越大哈、啊，他真的是有的时候心有余但是体力真不一定能跟上，趁着他现在觉得哎，我听你们这节目了，我虽然已经80多了但我觉得我现在还能跟你们走上，而且我们这节奏是非常缓慢的，很适合老年人，您赶紧啊不犹豫的带着他跟我们出行，因为啊就是您可以找很多理由错过这次旅行，但是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哈，您家里有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或者是咱们可以考虑一下，趁着他能走，包括年龄不是很大的叔叔阿姨们，您但凡是退休有时间的，想走咱们马上走哈，咱不犹豫。嗯，
0: 对，就是说很多人呢都采用了一种方法，前一次呢有个叔叔来报名啊、
1: 嗯、
0: 他采用的这个方法呢规划呢是什么样的，我由远及近的旅行
1: 啊啊
0: 啊，在我腿脚还行的时候、嗯、啊，在我体力还能跟得上，在我精力来讲呢还允许，同时来讲呢在我还有心情的时候，我由远及近的那种旅行，
1: 这个很好。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嗯、那么他的这个体力啊各种条件哈、啊、也不太允许了，那可能就周边再转一转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会去选择走这么老远啊，你比如说距离我们长春啊，这直线距离呢就有4500多公里，那这个距离呢确实是比较远，而且呢一次性的出行20天，那不管怎么样它节奏再慢也是需要一些体力和精力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自己的这个允许的条件之下先由远及近的这样一种旅行方式。很多人呢经常选择出去去旅行啊，和不出去旅行的人呢外在哈、啊、心理啊就是状态啊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呢都不是说来讲那个没有依据的，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前两天我去查了一些这个文章哈，查了一些这个资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文奇老师，有些时候你像那个人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有没有感觉这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1: 是的，
0: 是吧，没能怎么样呢，是吧，我们这个像第一季度完事儿了，这马上又要5月份了、嗯、是吧，
1: 我现在还记得我们2月1号之前、嗯、这么踊跃报名，大家都开始报5月份团，我当然想的呀这么长时间了啊就开始报新疆、嗯、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月就要出发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时间过得很快，
1: 对，
0: 但是在小的时候呢那么可能他的一个暑假呀、
1: 嗯、
0: 那么就是他整个占他人生里面的经历来讲，他自己都是已经是说认为是全部了，可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却真的是说有一种体会，时间过得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呢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没见过，
1: 嗯，
0: 那么呢我们大脑呢所受到的这些刺激所让我们所分泌出来的那些化学物质叫什么多巴胺啊，那么这个呢是分泌量不一样的，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见到的东西是很多的，受到的刺激相对少，所以说你分泌的化学物质也少，因此你会感觉时间变得很快，所以说怎么办？不断的让自己的大脑接受到新的一些东西上的一些这个刺激，出去去旅行的时候，你能看到不同的那种风景，体验不同的一些文化，因此会给你带来从，身体上啊，心理上不同的一种这个体验，让您感觉到更加的那种愉悦。所以说，这也是说圆我们自己的一个梦。
1: 嗯，没事儿呢，多出去看一看哈。
0: 对，多出去走一走，
1: 咱们心情好了，这个心情啊，这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心情不好，就觉得哎，身体总是不舒服。但一出去旅游哈、啊，它可以治愈你很多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对，让你心情非常的愉快。所以没事儿的时候呢，跟我们出去走一走，而且新疆啊，太值得去了。过去叔叔阿姨们可能因为新疆首先比较远，去一次呢，这个攻略也比较复杂，也没有合适的这个。 个时间一直没有机会去，现在赶上了。你看刚才还有朋友说啊，怎么报名，什么时候出发，这是刚关注我们的朋友，我们是5月12号，5月12号是我们今年新疆的首发团，这是第一批，接下来还会有几批，但是第一批现在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它的

0: 性价比很高，价格很接地气。我们下一批是6月29号，同样的行程一个人要贵了700块钱左右。所以啊，5月12号的新疆，你现在听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还是有机会跟上我们这一批出发的。
1: 接下来之后呢，跟温琪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为什么出行呢要选择去新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给大家所安排的一条夕阳红旅行专列，它就是在5月12号出发，往返是20天的时间。
0: 对，
1: 它是一次性的带领我们大家呢穿越西北的四个省份。第一个呢就是说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内蒙古大草原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要去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还有呢就是一个甘肃省。整个这一圈走下来之后，对于西北基本上你以后就不用再去了。
0: 就是说我们这次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刚才有个朋友问说怎么联系，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联系电话，1394410096，1394410096。想要咨询的，想到电台来报名的好朋友，大家可以记好这个电话，现在就拨打一下啊，1394410096。

0: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

0: 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呢你看东西啊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们吉林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趁着五一的优惠大，推荐大家呢可以啊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啊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一个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今天呢好视力还专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的限时特惠，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呀，每人呢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是整整的4重大礼。10分钟之内，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可以获得啊这些多重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沿着星河轨迹踏遍人间春秋，这里是阳光旅行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过来继续说，你去到的这次的这个新疆啊，你能看到的呢都是说世界级的那种自然风光，你能看遍的呢是什么呢？世界级的那种地貌，能体验呢是多民族的那种这个文化，
0: 对，
2: 还有顶级的那种那些美食感受，
0: 是的，
2: 还有呢那些四季都能够体验到的那种非常极致的那种景观啊。这次呢我们先说说啊，您大家呢在整个的这个旅途里面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景色？我们能看到的是雪山，我们还能看到冰川，我们还能看到草原，我们还能看到森林，我们还能看到湖泊，我们能看到沙漠，我们能看到戈壁，我们能看到峡谷，还能看到雅丹地貌等等等等，
0: 还有古城，哎呀，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喀什古城。
2: 不到新疆真的是不知道我们的祖国到底有多大啊！新疆呢，总占地面积呢有166万平方公里，它是占了我们祖国的1/6的国土面积。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给大家所安排到的这些个都是必打卡的，而且是非常经典的这些旅游景点。
0: 对，
2: 不是说随便东拼西凑的一些景点给您来看啊，不是，您接下来之后您竖起耳朵您详细的听一听啊，有没有您特别钟爱的。喀纳斯湖， 它呢又被称之为叫做变色湖和神仙湖，这个

0: 景点我们有安排。
1: 嗯
0: 啊，赛里木湖啊，大家应该也是说有听说过的，号称为叫做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景点我们有安排。纳拉提大草原号称于空中草原啊，那景色真的是说美的掉渣了。
1: 对
0: 啊，这个呢我们同样在行程里面给大家也有安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独库公路的最南段，这个一日啊穿四季，这个景观公路的巅峰，那么实际上就在这个独库公路。
1: 对，
0: 但是碍于呢我们是说这个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哈，我们都是大巴车，这就不太好走这个独库公路。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满足大家，我们在最南段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下，
1: 去看看独库公路长什么样。
0: 还有呢这一次呢您能看到这个塔克拉玛干的那个大沙漠，
1: 嗯，
0: 还有看到那个喀什的这个古城，您就听听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景点，哪个不是这个世界级的那种经典的那种景区。
1: 哎呀，这还是北疆哈、啊嗯、其实南疆哈、啊、包括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哎呀特别
0: 美，
1: 就是湖边都有牦牛、嗯、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太阳映射下，这湖水都是碧蓝色的，还有牦牛，你就可以一起拍照。
0: 你还有天山的天池，
1: 哎，对，
0: 还有禾木村、
1: 嗯、
0: 啊，这些呢一会儿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时间里面也逐一的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介绍啊。继续往下说，那么这个去新疆，它除了能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景色、漂亮的景色之外，您还能感受到是啥？丝路文化，它是多元民族的那样一种大融合。
1: 嗯、对、嗯，
0: 您能够看到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就是在新疆。
1: 嗯，
0: 全中国56个少数民族，在新疆有47个，啊，所以说呢，这每一个少数民族呢，它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文化。您在这个旅程里面都能够有感受。像我们这一次呢带大家呢要去到哪儿呢？古丝绸之路的一个核心位置，喀什古城。
1: 嗯，
0: 那喀什古城呢将会举行那种非常热烈的啊，这个壮观的那种开城的仪式，来欢迎我们专列到来的每一位游客，场面非常的宏大。
1: 对，而且在喀什古城上还有很多老的民间艺人 啊，
0: 是的，
1: 就是在古城上有一些表演。
0: 以前我们做那广告图片里面还有那个阿凡提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啊。多民族的这个文化呢，这个在新疆呢是共生的。像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有知道有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啊、蒙古族啊、柯尔克孜族啊，47个少数民族。您不仅看风景，还能体验文化，这个行程来讲非常的丰满。同时来讲呢，还有什么12木卡姆啊，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些载歌载舞，领着你来讲进行那种维族的家访。
1: 嗯，
0: 我曾经看过啊，那么就是在现场，我们的游客都参与进去，跟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漂亮的女孩们在一起呢去跳舞，氛围其乐融融的啊，非常非常的让大家呢有那种体验感。嗯，接下来之后呢，新疆这一次啊，就重头戏呢还是在美食的这样一种体验上。
1: 对、嗯、
0: 啊，相信这个时候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呢脑子里面就已经开始再去想象新疆到底有哪一些美食了。
1: 或者说您脑海当中，咱一提到新疆美食，您浮现的是什么食物啊，什么美食啊？
0: 他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烤羊肉串，
1: 嗯，
0: 他的那个羊肉啊，跟我们这儿羊肉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
1: 嗯、
0: 我当时呢去这个新疆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新疆的那个羊，它就在那个纳拉提的那个草原上，它那就是散放着的，
1: 嗯，
0: 而且草地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中草药，所以说它那个羊肉吃起来一点膻味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可香了哈、
0: 啊，手抓饭，
1: 嗯
0: 啊，大盘鸡，啊，烤包子。这个拉条子、新疆炒米粉、嗯、
1: 哎呀
0: 啊，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
1: 嗯、
0: 还有他那个大石榴，
1: 而且他当地酸奶也很好吃、嗯、
0: 对、
1: 嗯，
0: 早上我没吃饭，徐老师。
1: 就是我感觉已经报名的这些朋友啊，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肯定心就早就飞到新疆去了，
0: 嗯，
1: 马上要开始这次新疆之旅，
0: 对，这趟行程，哎，
1: 嗯、
0: 看风景啊，体验文化，
1: 对，
0: 然后呢去品尝美食， 你说哪有这么好的这个行程？
1: 而且咱们节奏还不快，咱们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趟我跟不上啊，就是我有哪块都没去着，不会的啊，因为咱们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这种旅行，节奏很慢。我们这些景点啊，就每天咱们去哪儿去哪儿，其实也都计算好时间了，就是会给您留足充足的时间，不是说我们到这儿就一点时间，大家赶紧啊集合了，我们要到下一个地方去，不会像这种行军式的旅行，我们也不会说在行程当中给你们罗列了多少多少景点。

0: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走完，我们就是挑精华，每一个精华咱们就深度给它游玩了。所以说呢，咱们老年人哈、不用担心说跟不上，咱们都是这么大年龄段的。再次提示大家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同微信您记好了，建议您呢会加微信的加一个微信，我们小助理会拉您进群。进群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前方团队的一些最新的照片图片我们会给您分享，同时呢我们去年新疆团队的一些照片啊视频我们也会编辑，然后呢再让您看一看新疆到底有多好玩。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统一的通知或者是我们直播的一些提醒都会在群里面发啊，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号13944100916 13944100916，您可以记一下13944100916。
1: 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不到新疆啊，真的是说不知道我们的祖国呢到底有多大，有多美，
0: 对，
1: 有多丰富。166万平方公里，说句实话做旅游专列啊，它是最好的一种交通工具，
0: 对，最适合咱们老年人，
1: 最适合于中老年朋友的，因为在赶路的过程里面你可以躺着休息，在去旅游的这个时间段呢，那么您可以是说把行李呢就放在这个专列上，
0: 是的，
1: 然后呢拿着一些轻便的小背包，该住宾馆住宾馆，该参观参观啊，该这个吃饭吃饭。
0: 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啊，那么有一些阿姨想要到新疆去多拍点漂亮照片，咱们五月份也很暖和，咱们可以带点颜色鲜艳的裙子，
1: 小花都拍了，
0: 什么丝巾呐、各种颜色您随便带哈、带多了都不要紧，您的这个大的旅行箱就放在火车上，就是从始至终不用搬来搬去。咱们到一个地方住酒店，我们领队会提前跟您说，咱们到了比如说到吐鲁番我们当地的温度是多少，建议大家怎么穿这个着装，然后您就把需要的放到小背包里一背，咱们就到酒店入住了。就是到一个地方咱们可以根据当地的温度咱们就换衣服，比如说到了南疆特别暖和，你就可以带点漂亮的裙子，其他的厚衣服你就扔火车上，一铺到底，您的铺位就为您锁定全程了。所以说你选啥铺位全程就这铺位，不上其他的人了，都是咱们旅游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1: 我估计我爸爸妈妈应该也在听这个节目啊。刚才我把这个直播间给分享出去了，他们正好是说在那个回程的专列上，他们是去的那个咱们之前4月7号发的那列吧，就是说去那个千岛。
0: 他们一般都是两个都一起，那个3、4月份先走一个，然后5月12号的新疆，把位置先交定金先锁定，都是这样。
1: 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敢让自己的这个家属都去参加的这种旅行团，就是说证明我们对产品。的本质来讲品质呢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0: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新疆啊，它不是说今年刚刚做，之前已经做过几年了，反馈都特别的好，有很多叔叔啊阿姨啊回来跟我聊天说呀，到一次新疆哈、玩20天都没玩够，看看过一段我们再跟你们再去一趟，玩不够。
1: 去新疆呢真的是说这个让我们可以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说呢有人就讲去新疆旅行呢就像一次出国之旅哈、所以说呢您不用再去千里迢迢的去国外了，因为去了一趟新疆呢就等于去了全世界，
0: 对，
1: 所以说接下来听听为什么是说去新疆就等于去了全世界，比如说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您去了纳拉提草原就相当于去了北爱尔兰啊，因为我进行过那种视频的那个对比哈、我确实我看到感觉来讲话是非常的接近的，你去了禾木村就相当于去了这个北欧的童话村，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确确实实是很相像的很接近的，你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就相当于去了这个撒哈拉沙漠，你去了塞里木湖就相当于去了冰岛或者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我也去过啊，那也得去出国啊。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呢您足不出国您就可以去感受到更多的一些这个风景，更美丽的那样一些这个感受，更美丽的一些这个体验嘛。同时来讲的话我们去到这个喀什古城那就相当于去了北非的那个摩洛哥或者是说那个耶路撒冷。
0: 对。
1: 啊，然后呢如果是说您去了果子沟大桥就相当于去了这个美国的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这个我也做过对比。啊，因为那个金门大桥我也去过，确确实实是很像。您去了这个喀纳斯呢，就相当于去了瑞士，这个因为我干这行业嘛，这个地方我也去过，确实感觉呢，它的那种安静， 啊，它的那种这个景色跟瑞士呢确实是

0: 有非常接近的一些地方。您去了吐鲁番，相当于去了阿拉伯地区。
1: 对，沙漠。
0: 对，您去了这个库车峡谷，就相当于去了美国的这个科罗拉多的这个大峡谷。
1: 嗯，
0: 这大峡谷我真去过，就是我坐直升飞机，我从上面我就飞到它的大峡谷里面。
1: 嗯，
0: 跟我们这一次去的这个库车来讲，这个峡谷呢是非常非常的像。
1: 嗯，
0: 只不过是说来讲美。

0: 拉多那个大峡谷里面，它是里面有水，我们可以坐船。
1: 嗯，
0: 我们这个峡谷呢，就是坐那种电瓶车。
1: 对
0: 啊，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我们去了布尔津呢，就相当于去了这个俄罗斯。我们去香妃园呢，我们就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印度的那个泰姬陵。
1: 嗯
0: 啊，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0: 有点哈。
1: 对对，
0: 我们去了那个这次行程里面的那个慕士塔格峰。
1: 嗯，
0: 就感觉去了呢是欧洲的那个阿尔卑斯山脉。
1: 嗯。
0: 所以呀、啊，你不要去羡慕人家出国又去过哪里了，他就是没来过我们国家的这个新疆啊，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说我们美心中最美的那种风景，而且它呈现在您面前的都是世界级的那种这个风景。
1: 对、
0: 嗯、
1: 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有机会啊，咱们一定要把自己家门口的这些景点咱们都好好的玩一玩，多拍拍照片，
0: 是的，
1: 让别人羡慕羡慕你啊、
0: 嗯、对，在去新疆之前给您个建议啊、
1: 嗯、
0: 把您手机内存清理清理、
1: 嗯、
0: 有一些过期的照片呢您可以删一删、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新疆每个地方都能拍出大片。
1: 对，只要是说您随手一拍哈，就是这个景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已经报名的或者没有报名的，咱们都可以期待5月12号我们新疆的这个首发团。我们也特别期待看看大家拍的非常美丽的这个照片和视频。其实我们从3月份的这个团队开始啊，到4月份陆续的团队，大家如果在我们群里呢，就会基本上都会实时的把我们前方团队传回来的照片视频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有的景啊，我真觉得、哎、你看我当时自己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这么美啊，但是每个人拍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团队去同样的地方，他们给我反馈回来的照片我觉得都是不一样。所以啊，就像新疆我也特别期待大家呢从首发团开始，我们接下来的6月29号包括8月末的这一批，今年的这几批新疆每一批团队大家都发回来这个照片视频给到我们。新疆之前我去过没去够，还想再去一下，就是新疆太美了。
0: 新疆的这种美啊，它绝不是说那种像一个普通的小景区能带给你的那种视觉上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它带给你的是视觉冲击。
1: 对
0: 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跟文琪老师我们一起发了5趟这个去新疆的旅行专列。
1: 对、
0: 它是在所有的这个产品里面呢，它满意率呢是居首的，这个风景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冲击是说最大的一种让大家的难忘的一个地方啊。新疆的这个地方，像刚才我跟大家去说的，因为还有新进直播间的啊，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给大家现在呢在介绍的是5月12号从长春站始发的一趟旅行专列。那么他将带领到大家呢在20天的时间里面去到内蒙古，我们还要去到宁夏，还要去到新疆的东南西北，还要去到甘肃，这是一个20天的一趟旅行专列。
1: 嗯、大家呢，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在这20天当中啊，都带大家去哪些景点，每天去哪儿，咱们的行程都怎么安排的啊、这个伙食是怎么安排的呀？行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给大家安排的特色美食？这些您都可以在我们行程当中看得到。怎么获取我们的这次行程啊？大家呢可以记好我接下来说的这个电话，同微信会加微信的，您直接加电话。是1394410916，1394410916，1394410916。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行程发给您，包括呢，您可能想计算一下，比如说我要是去，那么我这一趟究竟该花多少钱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根据您的年龄段来计算一下。其实啊，如果说您家里的老人从来没有去过新疆，但是对新疆很向往，也建议您有时间带着他们去，您没时间就把他们放心的交给电台的这个旅游团。我们有很多啊，都是儿女给老人直接报名的，因为呢，平时可能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陪着老人出来，但是可以放心的把老人交到我们的团队里面。我们的团友包括我们的一些领队啊，导游对大家都是照顾的非常的细致入微的，这个您都完全可以放心。年龄特别大的，就像今天预约到电台来这个报名的哈，有超过80多岁 岁老人都有家人陪同，这样其实也非常好。老人都这么大年纪了，您带他去一趟新疆，绝对会给他留下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其实旅行真的是这样子啊，像以前的时候呢，我安排那个父母啊出去去旅行，很长时间一段，他们都会把当时的这些东西呢能够回忆得起来，然后每次就今。

0: 津乐道的跟朋友们在一起去分享，
1: 嗯，
0: 而且呢，在旅途的过程里面呢，也能结交很多的一些新朋友，
1: 嗯，
0: 像这次他们的这个团里面呢，就结交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1: 因为有共同语言，都是我们的听友啊，
0: 对，
1: 都是听我们节目，大家一聊，就主持人什么，大家就都很容易聊到一起去，
0: 对，是的。
1: 其实你看你的父母参加我们的旅游团，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看他们朋友圈上这上那儿的，都会问，哎呀，你这又上哪儿去了？
0: 嗯，
1: 说是哪儿哪儿哪儿组织的这个旅游团。其实啊，这些老朋友都会特别羡慕的，
0: 很羡慕的，
1: 真是会羡慕你的父母。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没有想好啊，父母有时间啦，送他一个什么礼物，你就送他一趟旅行，绝对是会让他非常难忘的。
0: 是的，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跟大家再聊一聊哈，去新疆为什么要选择
1: 火车专列这种旅行方式是最适合的。
0: 对，
1: 嗯，
0: 尤其是说我们中老年的这个朋友，
1: 嗯，
0: 我们去新疆呢有几种交通方式哈，我们可以有飞机啊，
1: 嗯，
0: 然后的话可以什么开车呀，啊，然后呢还有这种火车旅行专列的这种，
1: 嗯，
0: 中老年朋友选择旅行专列，绝对是来讲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去讲呢？首先呢，它是说一个安全性。因为他呢是单独向中国铁路总公司以及是沈阳铁路局，他采取的是说包车的这样一种方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在旅行的过程里面呢，你的对铺啊，上面下面，他都不会换人的。
1: 对，全程都是这些人。
0: 全程都是这些人，
1: 对，
0: 他没变过。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旅行专列上呢，我们还配备了叫做保健顾问，
1: 嗯，
0: 是有行医资格证的。
1: 嗯，
0: 他这个是说真正的那种医生。
1: 嗯。
0: 这个呢，为大家的身体啊，这个健康呢，做一个这个保驾护航。如果您有个什么头疼脑热什么的哈，我们的医生呢就可以在现场来讲话呢，协助您进行处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全程有这个领队管家式的这种服务。我在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工作群里面啊，看到前方所拍过来的，就客人写的那个表扬信。
1: 嗯，
0: 以前总上学写作文，还是说写什么东西，就总感觉来讲，这表扬信像雪花一样就飘过来，但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领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前方跑前跑后的，不辞辛苦的，你们吃饭他站着，不，你们睡觉他在边上看着。
1: 你们睡觉的时候，他得忙活，
0: 他得忙
1: 帮你们订各种票啊，就是这些事宜。对，因为很多票都有提前预约的啊，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全程领队呢，这个全程的这个管家呢，给您进行，
1: 您啥都不用操心，
0: 对，去服务。
1: 嗯，
0: 他不像是说有一些旅行团啊，你在这儿我给你那个到火车站啊，你自己去，
1: 嗯，
0: 完了回头之后呢，你上了车之后到那儿有人接你啊，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到了当地。你可能就变成任人宰割的小羔羊了，但是这次是由我们全程领队带着你，有了问题他给您撑腰，
1: 他
0: 给您解决。他
1: 是您自己人，他是我们的人，
0: 对，
1: 啊，是这样，对，他是我们的人，嗯，所以说呢，带着大家全程都有人照顾，带着您去，带着您回。咱们在5月12号下午在火车站集合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全程陪伴你的这个领队了。
0: 没错，另外呢，相对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感觉能稍微舒服一点。你比如说要坐飞机啊，那好多个小时之后您坐在那儿板板的不能动啊，但是在火车专列上呢，您随时起来呢稍微溜达几步，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跟这个三五好友呢在一起呢去打打牌啊，聊聊天，甚至是在餐车里面喝点小酒，
1: 嗯，
0: 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那种景色，哎，那真的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甚至是有很多人就讲，这火车上的这个干豆腐卷大葱都比在家里吃的强，
1: 但是火车上，哎，一提到火车上的吃啊，嗯，虽然说火车上的餐是需要自理，但是啊，这个餐车来报名的我都给大家看了，你看火车上的餐车伙食特别好，有自助餐，您可以到火车上吃自助餐，您不愿意动，在您的这个包厢这儿，他有拖小车过来卖的盒饭。
0: 嗯，
1: 也可以买，还可以点餐，
0: 对，
1: 你不用担心在火车上没有吃的，
0: 对，
1: 或者自己带一堆方便面都不用那样啊，
0: 嗯，
1: 火车上很多好吃的，
0: 对，另外呢它就是说比较方便，
1: 嗯，
0: 它是一次性的这个火车呢带领我们大家呢就是穿越多个省市，
1: 嗯，
0: 然后呢一次性游历呢所有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热门的一些精华景点，
1: 嗯，
0: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些非常暖心的一些活动啊，像文琪老师你有看到哈，就是说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过生日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1: 啊，我们的生
0: 日
1: 会，对对对，
0: 哎，生日会，
1: 嗯，非常温暖的，
0: 就是一个心意，
1: 嗯，
0: 啊，让大家呢很多这个叔叔阿姨还是很感动的哈，倒不是说蛋糕有多大，倒不是说蛋糕有多甜，
1: 惦记着大家，
0: 对，但是呢心里面有大家。
1: 对，这个生日会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在5月12号出发，整个这20天的过程当中，您生日恰巧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就会留意这个事儿，然后呢就会把这个过程当中同样过生日的叔叔阿姨我们集中到一起，给大家欢乐欢乐啊，给大家送个祝福，
1: 是
0: 这样啊、
1: 嗯。另外呢，这个行程呢，就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比较轻松的。那所谓的这个轻松指的是啥意思？你普通旅行团呢，他就是说你每换一个地儿，你就得提溜着大箱子，
0: 嗯，
1: 然后跟着这个走来走去的，
0: 对对。
1: 但是呢，火车专列呢，它有这样的一点好处，因为我们是包车的，
0: 嗯
1: 啊，您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乌鲁木齐了，我们要去看这个天山的看那个天池去了，那个时候你的这个大件行李咋办呀？放火车上，啊，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看着，
0: 嗯，
1: 然后呢，您去轻手利脚的，您就去旅行去了，
0: 嗯。
1: 这就是火车专列呢，能给您带来呢相对比较轻松的一种感受，减轻您所有的这些负担，让您呢能够玩得更加的轻松和便利。
0: 嗯，
1: 接下来之后呢，它这个线路设计啊，还是相对比较独特的一点的。那么呢，它设计呢还是比较的这个科学的。这种线路穿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自己要开车去，和我们坐火车专列，能给您省去将近5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
0: 嗯，
1: 你要知道，在新疆啊，如果这5000公里您要跑下来，因为新疆的公路都有限速的，那它车辆也不敢快开。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使得您坐在车上腰就特别疼。但是呢，我们这个所有的游客是什么呢？我们在赶路的时候，我们躺在火车专列上，
0: 嗯，
1: 啊，到了目的地，我们再去坐这个大巴，嗯，专门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行程，这个节奏呢还是比较慢的，啊，安排呢相对是比较合理一些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安排和赠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双保险，旅游人身意外险，还有旅行社的这个责任保险，啊，还有呢。非常漂亮的新疆的那种那个维族的那种小花帽，
0: 嗯
1: 啊，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有安排。那么还有这个馕饼也给大家有赠送。像我们916的这个电台的，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还有这个旅行箱赠送。
0: 对
1: 啊，我还有旅行箱赠送。最重要的，如果是说您是老顾客，想要呢再去一趟这个新疆旅行，您还有积分可以抵扣。
0: 对，嗯，这个是特别实实在在的，就给您减钱了。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您在报名的时候，嗯，比如说您的资料提交了，我们都会知道您以前是报我们哪趟专列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呢就会相应的给您进行一个积分的抵扣，所以说给您省下了真金白银。咱们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虽然省的不一定特别多哈，但是也算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呢感谢大家呢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些活动的一个支持。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走都不下5趟了，
1: 可不是，
0: 绝对是有了，
1: 绝对是有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提醒大家啊，越往后报名呢，他所剩的这个下铺呢也是说越少的。今天我们在直播的间里面给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旅行产品呢，是一趟开往新疆的大型空调旅行专列。
0: 嗯，
1: 那么这个旅游专列呢，它呢是说我们要途经内蒙古地区啊，我们要去到宁夏，我们要去到新疆的东南西北大环游，然后呢我们要去到甘肃。甘肃这个里面精华景点这次给大家都安排了，
0: 对，
1: 像什么月牙泉呢，鸣沙山呢，莫高窟啊，那您就不用再花钱以后再跑一趟甘肃了。
0: 所以啊，就是叔叔阿姨们这次有时间，我们新疆大全景啊，包括甘肃啊，包括宁夏啊，带了这么多的地方，绝对是非常超值的。而且呢5月12号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首发团，每一年首发团的这个价格哈，它都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陆续的价格会有提升。所以啊，您在今天有时间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说您一直在关注，不知道临近5月12号了能不能有时间，现在您基本上应该定下来了。我们的铺位应该已经不到10个铺了，就非常少了。我们可能这些铺位收满了之后，我们这一批就真的是彻底没有位置了。所以大家呢现在就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出发了。这段时间也是我们集中报名的一个时间，每天都有很多电话。
1: 新疆确实是非常受这个很多的游客的一个关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在去年开的这5趟旅行专列里面是趟趟都是爆满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年呢才进行加开。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咱长春还这温度呢，那到新疆不也得那个挺冷的呀？那他真的就是对这个事情他不了解。我跟您讲一讲5月份的新疆到底它得有多少度，
0: 嗯。
1: 我们就讲讲吐鲁番。进新疆之后呢，我们第一站就是说去到这个吐鲁番。
0: 嗯，
1: 吐鲁番在去年的同期的这个时间段40度，
0: 就是五月份
1: 啊，对
0: 啊，40度，那
1: 非常的舒服，
0: 那这

0: 得五月份去，因为越往后它越热。
1: 你越往后它、它就会越热。
0: 是啊。
1: 有很多人呢在去到那个火焰山的时候，我们去年在七月份的时候也有发过，那、去那个新疆，它那有一根金箍棒，那实际上是说一个温度计嘛，地表温度已经到这个70度了。当然新疆呢，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去讲，你能感受到四季的那一种温度啊。首先到吐鲁番就给你来一个热情洋溢，然后后面我们到天山天池的时候，哎，又感觉到来讲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因此您呢会不断的调整您的着装。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报普通的旅行团，你得拿多大一个箱子呀，拿多少衣服啊，那会不会很累啊？那么我们旅行专列恰好就满足了这些事儿，大件行李啊，需要换的衣服您就都放火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啊，就是特别的方便，
1: 对，很方便。
0: 您就是一年四季的衣服，咱多大都不怕，咱不用搬来搬去。
1: 对，
0: 就是下车需要穿啥，咱们就直接带啥就行了。
1: 对，你像那些阿姨愿意拍照的哈，那个时间段，就是这个草原上的那些小花全开了，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您穿着各色的、各式的那个服装，在那个大草原上去拍拍照，这美不胜收，
0: 而且有些阿姨愿意带各种各样颜色的丝巾，您就尽可能多带，咱把家里这些漂亮丝巾咱都带着啊。
1: 是的，
0: 就是全程拍照您就换不同的颜色。如果说呢您周围有朋友也想一起去新疆，建议大家哈，人多热闹咱们就一起去。因为我看就是大家在火车上基本就打打麻将，打打扑克，时间过得就特别快。
1: 还有唱歌的，有写诗的，有画画的，
0: 是吗？
1: 有把手风琴都拿上去了。
0: 哎呀，多才多艺的叔叔阿姨们啊，试想一下，火车上会非常的热闹，就哪怕你一个人报名，你也不用怕孤单，咱们打扑克啥的就很快就融入到一起去了。我们之前有一位叔叔哈，就自己年年的话选择什么样的旅游团，他就自己报名，但是我看在路上啊，跟其他人玩的可好了。
1: 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朋友们哈，就是大家呢真的是说很有福气。文琪老师呢，对于旅游的这个品质呢要求是比较高的，对于客户的体验呢是非常重视的。你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趟那个专列，我们是去那个就是潮汕的那个哈，还有去香港的那一趟。我们在火车上在出发的时候，给大家呢就是按照文琪老师的要求，我们每个人给发了一份饺子。那个饺子它不是冻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个餐车那个后厨那地儿包的。
0: 哇，咱们的领队跟着一起包的哈。
1: 对，
0: 哎呀，
1: 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有温度，因为一个旅行嘛，
0: 那可以说是我们的专属饺子了，别人没有，
1: 别人没有啊。因为呢，您在对比或者是说看这个行程的时候呢，您可能只能是看到一些非常冰冷的一些文字，也感受不到这里面的一些温度。您真正只有走到我们阳光俱乐部，走到我们916电台的这样一个这个旅行团里面的时候，您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一趟有温度的旅行专列。
0: 对，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们年年就跟着电台走，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没有跟电台走过，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以前跟电台走过的，没有去过新疆的，那你更要跟电台的团去新疆啊，因为新疆这么长时间，这些景点啊，这些住宿，这些餐，一定要这些细节都给大家安排好，我们是给大家确保品质的。那么电台的团你是可以放心报名的。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因为有一些刚刚进来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正在跟大家说的是5月12号电台的这个新疆专列的首发团，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参团的，同时呢年轻人可以跟着老年人共同出行。电话是1394410916 1394410916。如果说您想到电台来当面的咨询，我们欢迎大家，我们小助理呢会告诉您电台的地点，然后咱们约一个时间哈，1394410916。
1: 每一次呢这个旅行啊，就是大家呢总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或者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想旅行不踩坑啊，你想呢这个旅行团里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你想在旅行团里面都有人管你啊，你想这个旅行团里面他吃的是什么样的，住的是啥样的，所有的这些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我们都会是说倾向于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团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呢选择阳光俱乐部呢这个 去新疆，它是今年最正确的一个旅游选择。
0: 因为我们是整个一趟火车啊，其实是几百人，咱们共同出行。那么到了当地。

0: 咱们就不同的大巴车就都拉走了，但是呢咱们电台的所有的这些人，咱们统一的大巴车带着大家走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包括我们餐都是在同样资源里面啊，大家享受到的
1: 优中选优，
0: 优中选优的这种资源。所以呢电台的团呢为什么就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这个绝对也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是非常注意细节的一个把控的。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报名电台的团，5月12号，这是我们今年的新疆一个首发团，暂时时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就确定在5月12号的时候出发。因为像新疆这么长的一个线路，它其实就是大范围的时间更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毕竟线路还比较长。
1: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通过竞标来的一趟这个旅行专列，为什么要竞标呢？就是从兰州到新疆的这个部分里面，它这个每天能通过的火车啊数量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它必须通过竞标。一旦竞标完成了以后，这个日期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就是已经报名的或者是即将想要参加来报名的，咱们就按照5月12号，
1: 就是5月12号
0: 准准能够出发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咱们是下午的4:30左右在长春火车站，到时候我们会告诉您一个指定地点集合。您是外地的，长春以外的，咱们吉林省其他地方的，也可以在
1: 公主岭啊、
0: 四平，您在当地就近上车。长春、公主岭、四平这三个地儿，如果说是您都没有，那么您就不妨就直接到长春来，这长春是个始发站啊。
1: 对，我们呢是说一路向南，然后呢我们是穿过内蒙古之后，然后呢从那个兰新县，我们进到这个新疆啊。新疆呢这次它不是说像普通的旅行团，这次是东南西北带你转一大圈，
0: 转一大圈。您跟我们电台走这一遍啊，新疆你可能比其他飞机团去的地方都全，
1: 一定的。
0: 回来你基本上就是想去的地方，该去的全都去了。
1: 也就是说能够给大家呢是说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些旅游体验。刚才说了，又能看到草原呢，又能看到冰川呢、雪山呢、然后戈壁呀、然后呢什么沙漠呀、还有峡谷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跟文琪老师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很难给您说的非常的全面，有赖于呢您跟我们的小助理呢去拿一个详细的行程，
0: 对，
1: 仔细的去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进行一个反馈，我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0: 我们给您的行程上面呢都列清楚了，咱们比如说是什么时候出发，第二天咱们是在火车上啊还是已经到哪儿了，第三天咱们第一站先到哪儿，每一天的行程跟您安排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呢在整个行程的后面呢还有一个门票及小交通的一个列表。为什么说大家有的时候价格不一样，比如说他到了70以上他可能就是一个价，还有呢就是60到65之间可能又是一个价啊，就是门票政策是不一样的。所以您针对您的实际的周岁年龄对应我们的这个表格去看一下，您所对应的这个年龄段门票和小交通是多少钱，它具体都包括啥。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因为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呢他的这个门票呢都是说免的，
0: 对，
1: 这个呢我们是说
0: 有政策的，
1: 哎，对，他是有政策的，陪同的这个人员呢他可能那没办法，他没享受到国家的这种政策，那么他呢就得是说去按照规定的那个里面去出票，
0: 是的，
1: 它的那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呢，它是有那种小交通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的这个沙坡头那个景区，你要说坐那个电瓶车的，电瓶车可不是说，哎呦，我70了，能免费吗？免不了。
0: 对。
1: 啊，他这个是免不了的。
0: 咱们就是这些小交通，他其实不看年，他只看人，
1: 他只看人头。
0: 对对，他不管你多大年龄，咱们统一都得坐这个车。
1: 是的，那么像这一类的东西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清楚。
0: 还有一些耳机啊，就是导游讲解的时候，
1: 耳麦啊，
0: 耳麦，就是这些，您这个细节回头在我们行程里面全都有，你管我们小助理来要，回家仔细看一下。
1: 对，您像我们的这个上铺的这个价格呀，我们是4980。那它这个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我快速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包含的是您往返专列铺位的这个费用，我们包含是您在当地住宿的费用，我们包含是您在当地用餐的费用，我们包含的是说您在当地旅游用车的这个费用，我们包含的是说这个全程领队的费用，我们包含的是这个火车专列上这个我们保健顾问的费用，我们还有当地的这个导游 啊，我们是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性消费的一个有温度的旅行专列。
0: 对，所以呢，大家啊，先打个电话，把这个行程呢，您先拿回去。有任何哪儿看不明白，您加我们微信上问，或者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

0: 可以。那么长春本市的啊，我们欢迎你呢跟我们预约时间到电台来，我们给您打一份行程，给您详细的讲一讲新疆的这个呢具体是怎么一个安排，您觉得没问题抓紧时间报，或者说您说不在乎，哎，我就是可能上铺也行，那您就再考虑考虑。
1: 上铺挺安静的
0: 啊，有的人就是真的专门要上铺，就是他比如说是轻腿立脚的人能爬上去，我就全程要上铺，性价比真高啊，
1: 特别高啊。
0: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铺位不同，全部都是一样
1: 的，都一样的。你省那些钱，你得吃多少羊肉串？
0: 省了1000多块钱，就在铺位上啊，上铺跟下铺，就是跟叔叔阿姨的身体情况，有一些可能是年龄大，人家就是上铺没问题，人上来直接就报上铺。哎，我们好多这样叔叔阿姨都人还都就是自己一个人报的。
1: 对，文琪老师
0: 性价比很高，
1: 对，经常跟我们讲哈，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中老年朋友呢，他也有一些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是的。
1: 但是有些地方呢，由于他路途呢非常的遥远。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呢也非常的繁琐。你比如说我们这趟去新疆，光是这个直线距离哈，长春到乌鲁木齐就已经是4000多公里了。如果是说算上中间的这个，我们已经是说这个万里之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程了啊。还有呢，在当地安排住、安排吃、安排这个景点门票、安排用车、安排有工作人员去讲解、保险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我们一个中老年朋友他自己能完成的一项这个工作，
0: 特别复杂啊。叔叔阿姨们，就是到新疆啊，您还是直接跟团吧。这个，因为路途太长了，您需要考虑的因素也特别多。
1: 是的，
0: 真的啊，咱们老年人呢，不是说所有地方咱们都可以自由行的，有一些地方真的是需要跟团，你才能够玩的放心。玩的舒心，所以呢说了这么多，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我们这次新疆之旅跟电台走一次，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团。您接下来您就看吧，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接下来肯定是要涨价的，
1: 真是没办法，进入到暑期了嘛。
0: 对，就是新疆它就不是说我们是这样，整个市场上的新疆价格都会从5月份开始，它就开始这直线上升了。所以呢，您赶上我们目前5月12号的这个团还有位置，那您真的很幸运，您能跟着走上这趟团，而且它的温度啊、它的价格啊，整体呢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这个时候还没有赶上暑期，孩子们都没放假，你要等放假了，那景区人就更多了。
1: 对，你想拍照都是跟很多人一起合影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等于是错个峰，咱们5月中旬去，刚刚过了五一假期，对吧？咱们把这个就是五一假期，咱们给它让过去了。
1: 对，
0: 咱们正好是在5月中旬出发，5月12号电台的新疆首发团。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跟我们联系啊，1394410016，我们的直播屏幕上也是有这个电话的，1394410016，您记好，1394410016，长春本市的，跟我们小助理来约时间，欢迎您到电台来咨询报名。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进行到这里，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直接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旅游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个周六的8点到9点，那么日常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号，我们会在日常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还会有一些直播的开通。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2: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

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啊，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呢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 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呢，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啊，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的更幸运，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

0: 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1: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0: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 喜欢你，是不自己。

0: 学想要向您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士巴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
2: 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

0: 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

0: 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2: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
3: 亲爱的老师，您早见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4: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2: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4: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2: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3: 啊，敬爱的老师，
4: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4: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4: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3: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4: 夜 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2: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4: 您的笔

0: 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3: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4: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1: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4: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1: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4: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1: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3: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4: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1: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3: 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4: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
5: 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
4: 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
5: 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
4: 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花

0: 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摇，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2: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 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

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

0: 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你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把尹律师请进直播间。尹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白城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您讲。
3: 我吧，我说我这个丈夫是农村的户口，完了是农村的吧，我们是城里，我是城里户口。我姐夫就这个农村了吧，我家孩子当时吧孩子搁农村生的，孩子当时也有地，完了户口也给落到农村了，完了以后吧我们到那个。

0: 城里啊，搬到城里以后吧，我家的孩子户口呢，他们就给整没了。农村的话，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大队呀是哪块整没的吧，我也不太懂，反正也没看回事儿。我现在我一想吧，将来这土地又是，咋整以后又是这样啥的，你说我就问问我家孩子户口整没了能不能有了这事儿啊？
1: 啊，你说孩子的户口现在找不到了是吗？
0: 嗯呐。
1: 好。
0: 尤其以后占地啥的能不能有我孩子家的这份儿啊，我寻思啊。
1: 嗯，丈夫是农村的，现在孩子户口找不到，如果以后如果村里要有地的话、能不能分给孩子。好，
0: 嗯，
1: 哎，
0: 我还有小事儿完再说。
1: 哎，那您先一个一个来。哎，严律师先这个回答这个。
2: 您好，就是咱们这个就像您说的，孩子现在也有土地，应该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孩子的相关登记是不是
0: 啊？对，你们是走到农村了，搁农村生活了，以后就到你们里去了。嗯，
2: 嗯，我跟您这样说啊，如果说是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孩子的相关土地份额，那如果说以后存在征占的话，肯定是可以去主张这个权利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说的，现在孩子的户口可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还是要解决掉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掉的话，可能后续征占补偿这会儿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你就不好去主张你这个权利了，是这样的。
0: 啊，那户口 也不好办呢，完了以后找了也没找着以后。
2: 那没找着你，因为咱们户籍这块肯定是在派出所这些负责管理的。你可以跟派出所去沟通一下，看看主要是需要哪些材料去重新去确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还是要尽快解决掉，因为虽然说就像我们刚刚跟您分析的，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你们的相应的份额，但是因为咱们一般操作的时候都会是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而且共同去申领，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个证据存在差的话，你还是要及时的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这个事儿补救了，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影响你的权益，是这样。
0: 我这地吧始终没种过，从那我问我丈夫结婚就给他大哥了，这个地他始终种着呢，完了后来吧以后我这丈夫没吃多年了，我又给他家那孩子种呢，现在他那侄儿
2: 没事，农村的土地谁种不重要，是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谁名下很重要。
0: 那你说，
2: 你现在是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户籍这块有个问题，户籍有问题，你得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的话，后续会影响你相关权益。
0: 那以后要是有这个占地啥的，还需要用户口啊？
2: 因为咱们农村的占地分两块。一块是什么？我直接占用了你的承包经营权地，占用你的承包经营权地的话，应该是按你们所分得的地这种给你们占多少，给你们多少补偿。还有一种是占集体的地，因为咱们有那个集体有机动地嘛，占集体的地的话，一般是按你们集体户下的人员区分。就比如说你家现在有四户人在咱们这个集体里，那你可能就是所有人份额里边给你们分四个，如果说是你就像你家孩子没有户口，那可能你就得少分一个人的这个补偿款了呗，对不对？
0: 我问的是我问这个，我说的占地的时候需要户口，也需要户口是吧？
2: 占地的时候就我刚跟您说的，您后续的话是什么？因为每个征占可能他的要求会不一致，虽然说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的户籍存在问题，可能就会给他们一些空子，让人家是查你一下。就比如说村里说，你看你这个户口现在不在本村了，那你这个地当时可能也存在瑕疵，以此卡你一下，那咱没这个必要，对不对？那咱本来户口就是农村的，然后又有地，那咱为啥不把这个事儿完善了呢？对吧？
1: 李女士，对，户口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尹律师也和您说，如果说这个以后啊分地啊，就不管什么情况，有没有分地，户口一定得有啊，不管他是怎么样，是不是？找一下户籍部门，去看一看户口，如果说找不到，应该能补的，去看一看。
0: 上哪去找？上哪补啊？户籍呢？就派出。

0: 所吗？咱们户口不都在派出所吗？人家派出所肯定会给你解决方案，你就按照派出所的要求给他提供材料，然后正常就补办就行了。
1: 对，
2: 啊，这咱们这嘎就行了，不用上农村派出所呀。
0: 你的户籍在哪儿？你就在当地的派出所。
2: 我就是在这儿，在这儿。完了，我家那个在农村，他户口在农村。
0: 对，就在农村的那个派出所。

0: 派出所不也在农村吗？你就在农村那里派出所去办啊。
1: 嗯，好的啊，这位李女士，那就是白城李女士。如果说以后还是在这个户籍方面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来向我们沟通。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啊5199的这位王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您讲。哎，电话接通，您讲。
2: 啊，我上个月吧，就是通过中介看了套二手房，完了吧也和这个房东就签了这个购房意向书，完还交了5万块钱定金，就是完了约定是半个月后签正式合同，完了你说结果没几天这房东就说突然不卖了，完了就只能就是原数退我的定金，就是中介的服务费啥都不承担，完我为了买这套房子呢，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就是挂出去急售了，还推了就是其他合适的房源。现在就是给我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大，我寻思我咨询一下尹律师，对我这损失我是找中介我还找房东承担呢。
1: 嗯，好，对，像这样的情况，好，尹律师。
0: 嗯，你好，因为你这个的话明显就是说是卖方现在违约了，卖方违约了的话正常他需要承担你相应的损失，然后你也说了说可能有个定金收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意向书，因为什么呢，后续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意向书发给我们，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如果说是我们你们当时这个意向书里对这个定金约定的很明确的话，可能要适用定金法则的，就像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定是宝字头的这个定还是言字边的这个定，其实在法律上是不一样的意义的。哎，如果说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这个协议中对这个定约定的很明确的话，可能我们能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再加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其实是要由违约方去承担的，再有还有您可能存在一个说我挂房了急售了，然后可能存在一个房价的一个损失，还有就是说是别的房屋有这个意向然后我都退掉了，因为别的房屋有意向退掉这个事儿，你不能以金钱去衡量这个损失，可能这块法院给你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小了，再就是你挂房急售，你这个急售行为完没完成，你如果急售行为完成了可能造成我的房价有损失了，你要充分的举证这个证据的话法院也会酌情给你判，但是我们所有的这种案件的话违约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原则，哎，就基本上咱们损失了多少填平多少，如果说是还有不足才会适当的在房价上再给你找这个差，如果说是已经足额填平了的话那就不会在后续再给你找这个差了。嗯，所以说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得看你们当时协议怎么签的，如果说你们协议签的不完善的话，事后你找我们的微信，我们也可以给你适当的指导你怎么再去完善你的这个证据去维护你的权益。嗯，就是这样的。
2: 嗯，那也行，完了我联系一下咱们那个，就留下咱们律师那个就是那微信吧，联系方式。
1: 嗯，王先生，对，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 2463456。
2: 嗯，那谢谢了，
1: 哎，
2: 到时候
1: 对
2: 就走法律程序吧。嗯，
1: 对，好的，哎，对，
2: 谢谢啊，
1: 好，再会。嗯，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 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这是打进301的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您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通，您讲。
1: 律师好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休完产假吧，我回公司上班，原来的岗位呢，居然被别人给顶替了。
0: 嗯。
1: 公司吧，直接把我调到这个前台了。这个工资呢，从8000一下降到了4000。说前台岗位轻松，适合当那个休完产假的人。我呢，在公司吧，都干了4年了，一直就胜任这个原来的岗位。产假期间呢，我也按时处理过工作，公司吧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调岗降薪，明摆着他这是欺负人。你说我应该怎样维权和怎样？怎么要他赔偿呢？
0: 好，关于这个也是工作方面的问题。好，李女士。
2: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要是跟我们有调岗降薪这种的话，是必须要跟我们协商一致的。如果他单方调岗降薪，我们首先是可以不同意的。你可以在你的原岗位去就职，然后要求他按照原来的岗位给你发放工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您在这边也工作的年限比较久了，您也可以基于公司存在这个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因为跟你没有协商一致嘛，啊，违法变更劳动的合同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从而主张一个经济补偿金，就是你干一年的话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种的话，你就相当于跟公司解除了你们之间的劳动合同，你后续就要重新再找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两条路你可以自己选一条路，如果说认为这个公司整体的待遇还行的话，你可以完全可以去要求恢复到原岗位，恢复到原工资。
1: 我还那个可以在那啥哈，我进行要求。假如那他们要不同意怎么办呢？都不同意，那我得起诉他们吗？
2: 首先啊，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给您的建议是您到原岗位正常去打卡上班。哎，这样他必须给你发工资，他要是不给你发工资的话，就是相对比他这边是要违法的。而且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倒逼用人单位，因为用人单位不可能说是在同一个岗位给两个人发工资，对不对？所以说是把这个压力给到他了，他如果说是受不了你这个行为的话，他可能后续会直接辞退你。他要是辞退你的话，咱们还可以主张一个2N 的经济赔偿。所以说是这个肯定是你要有一个行为动作去倒逼一下单位的。嗯，
1: 哦，那我了解了。
2: 如果说哎倒闭了以后，哎，对他辞退你，咱们主张2N。如果倒闭了以后，你感觉我在这个单位也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这种矛盾冲突了以后，你们后续的工作怕也不好开展。你也可以基于刚刚说的，基于他存在违法行为，咱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主张一个 N 的赔偿，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的话，就可能后续呢牵扯到诉讼、仲裁了这些。你就得正常往下走程序。
1: 那我加你微信吧。
0: 嗯，
2: 这样后续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都通过微信跟我们沟通都行。
1: 对，
0: 王女士，
1: 对，
0: 那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3456。
1: 好，我记下来。
0: 哎，好，
1: 我事后跟律师沟通一下。
0: 对，好的。哎，好，我们再会。这是和这位王女士呢来做一个这样方面的介绍。其实生活中呢，可能有一些单位、一些企业呢，自己也知道，如果说我要是主动的辞退了员工，可能会有一些2N呢等等这样的一个赔偿。就像刚才王女士她说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给你哎一下子把你的工资给你降了，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哎在这块可能一个月几千，或者说给你个最低的工资，可能这样呢，让你逼得你。这个劳动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辞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像尹律师像刚才我们这王女士所说的，是不是作为劳动者他也可以，如果单位有这样的一些违法的情况，也是可以去维权的，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呢？就而不是说自己被动的辞职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赔偿。
2: 哎，是的，可以主张权益。你要提出被迫解除的话，就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你甚至于我现在就是我就喜欢单位这个工作，无论你怎么样， 我就喜欢在你这儿工作，那你就可以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去履职。
1: 嗯，

0: 就到原岗位报到，正常打卡上班，正常干我的工作。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跟我们的主管领导，去跟单位说，你看我到岗了，你要给我安排工作，有这些都是你的后续维权的一个证据。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这样操作了以后，你就把压力给到单位了，对不对？你单位不可能说是那边给着新调来的这个员工一份工资，然后再给咱们一份8000的工资，所以说单位他可能就会慌，单位可能也会基于此要么给你辞退，要么给你重新调回原岗，然后再给你履行这个劳动合同，就是他就会这两个路选。
1: 对，那现在劳动者如果说在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不妨按照尹律师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去在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呢，注意能够搜集一下证据啊，录音啊、录像啊等等这些或者一些截图啊等等吧，都是可以在后续如果说能够维权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能够有所帮助的。那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一些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问题呢，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5199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讲。
2: 就我家吧，就是那个住12楼，然后那个是临街的楼房嘛，一楼就是家那个烧烤店。那这每天晚上吧，营业都得到凌晨1-2点，那一外机的那个轰轰的声啊，客人又吵又闹的，那声音都特别大，天花板都跟着震。我和我家里人吧，根本都没法正常休息了。孩子上学啥也都总犯困，家里的老人，就都给吵的那个血压都高了。我在找这个商务老板吧，都跟他沟通十多次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做生意，他也没招，就这点儿。然后这找着物业城管投诉也就是来给警告一下，根本也没有用。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咋整了，就问问律师有没有办法呀。
1: 对，烧烤店这个真的是也很困扰，因为烧烤店一般它的营业时间都是很长的。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刘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行政投诉可能会解决来得更快一点。就比如说是他有噪音扰民啦，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物业报警，然后甚至于说，就像你看他城管投诉也出过警告，就说明其实城管部门对这个是有一个监管责任的。只不过是他出了警告以后，正常警告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对不对？但是后续他没有整改了以后，你应该及时的再把这个情况向相关部门做一个反映。可能下一次他的这个力度就会比警告更大一点的。而且就是这种的话其实也得区分，因为有些他这个商户他要是在这个居民密集的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商业的话，那他可能需要经过咱们共同业主多少以上的一个同意。如果说没有经过一个同意的话，其实他在这边进行商业经营可能也是有违规的行为的。但是这个的话具体就得还得分析咱们的这个楼栋的性质，然后当时开发商建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性质。所以说这个后续你要是对这个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微信，我们就你们这个开发商建的审批的这些去给您初步做一个分析。这是针对这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是你们可以向相关部门联名去投诉，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家的这个力量可能是小的，但是共同的都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扰民，都对我们有一个侵权的话，可能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也会比较高。就像说是咱们环保啦、城管啦、物业啦，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派出所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维权。联合起来去维权可能会效果更显著一点。
1: 对。
2: 行，那我先加您个微信吧。
1: 对，刘女士，对，这样的话呢，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律师会指导您怎么样去做，找哪些部门，然后这边呢需要搜集什么样的证据，和怎么样和烧烤店呢去沟通，这样都会告诉您的。
2: 好，谢谢。
1: 好，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您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松原的这位陈先生有什么问题吗？陈先生您好。
1: 喂，麻烦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尹律师。哎，
0: 你说。
1: 我可以说了吗？
0: 对，你说。哎。
1: 哎，就文革后期吧，我那个爷爷的房私房返还，但是当时我爷爷就去世了，当时叔叔住在我爷爷的那个房子里，其他子女那个商量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其他子女，他也就是没通过其他子女吧，他私自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的名下了。而且呢，就是他那个冒充我们，他我爷爷八个子女，冒充那七个子女呢的笔迹和手戳，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名下了。完了，平时他说的时候呢，他就跟对别人家说呢，就是这个房子都是他家的，就是在头年马25年11月到12月，他在这期间呢，就是我这个叔叔就去世了。去世了，在他是2017年去世的，他的儿女又擅自的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们那个子女名下了。他子女呢，就在头年的25年11月到12月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叔叔原始的，就属于原始造假这块。你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究谁呢？他这个去世了，我这个叔叔已经去世了。现在就是他房照现在就过户在他的子女名下了，那你说我们这个事儿得咋办呢？
0: 嗯，听明白了，尹律师。
2: 嗯，你们这个事儿的话，首先啊，因为你这个现在人家已经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你们签名自己。哎，你好，能听清吗？
0: 嗯，尹律师，您继续说。
2: 你好。因为你们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的签名去办一个变更登记，但是在后人家肯定是就像您叔叔的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去过户，其实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当时他们都是配合了的，也是根据一个合法的程序去办的。你现在是我们觉得你这个可能需要解决的就是你要提起诉讼，去把你这个房产究竟属于谁这个问题先解决明白。哎，因为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明白了以后，你才能对应拿着这个相关的判决书去要求不动产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因为他这个登记可能存在一个错误。正常这个房子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如果老人没有明确的遗嘱处分给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的话，其实是属于咱们共同所有的一个状态。哎，你们可能是要么一个人拿房子，另几个人拿这个房屋的这个折价补偿款，是这样一个分割状态。所以说是你们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可以以现在房屋所有人以及他的这个就是叔叔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作为共同被告去走一个诉讼，把你们这个房屋的归属确定下来，归属确定下来以后再去不动产去变更。如果说是你这个叔叔还在世的时候的话，那可能咱们还可以直接去找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他当时登记是存在一个错误的，正常是需要本人去签名，他自己在没有本人签名的状况下就直接把属于老爷子的份额直接给叔叔了，这是不对的。
1: 是我现在就是爷爷这个八个子女已经都过世了，现在只有一个93岁的健在呢。再一个，这个如果他这个造假，这个是不是最后要是我们诉讼的话，你需要笔迹鉴定，你就是笔迹鉴定，他仿照我父亲他们这七个的那个笔迹鉴定，是不是你需要这个东西？
2: 对，是的，而且正常不仅要你们有笔迹鉴定，就是这种房屋过户的时候，正常是得有公证书的，要么有遗嘱，要么有公证书。 所以说是他房子签字是第一个。

0: 公证书，当时他就像他在单位，他们单位写的像保证书似的，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有继承法的那么严谨呢，83年那个后期。完另外一个我再提供一个啥事儿呢，我他们的我爸他们不是提一个吗，一个其中我有两个姑姑是文盲，不识字，他也给人写上了，面上手戳了，这是一块。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姑姑，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在83到84年办的，我这个姑姑，癌了，死于82年。那你说死人能去签字去吗？这个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啥玩意？瑕疵，
1: 对，
0: 这个瑕疵就是最大的造假。
1: 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您现在还是，我觉得您还是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就叔叔辈的在世人，所以你最好现在尽快去提起诉讼。因为如果你再往后放的话，可能你原告主体的人就比较多了。正常是什么？可能我们8个子女是原告，然后现在是8个子女现在都不在世了，那你现在是什么？8个子女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对这个房屋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所有权。嗯，
0: 再一个，
1: 所以说你这个案子还是比较复杂的。嗯，后续你可以把相关材料先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这都是可以的。
2: 对，陈先生，对您这个呢，年代真是很久远了，40-5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中间有好多老人也都过世了，但是您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您可以现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
0: 怎么联系微信啊？电话？
2: 对，您这样，您先记一个微信是2463456。之后还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134，打这个电话是素邦电话，都可以咨询的。
0: 王记，先咨询咨询。
2: 对对对，好。
0: 行了行了，
2: 陈先生，
0: 在这里边有时候说的太多。
2: 对呀，您可以就后续可以详细的说。
0: 大概的意思。
2: 对，大概听懂了，这样后续呢，律师可以详细可以指导您。好的。好，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再见，陈先生。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有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的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
4: 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

0: 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听众舒兰的胡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打进我们5199李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一下胡先生电话。你好，
3: 我就是要咨询工伤定位久积，能给几个月的工资
2: 啊？好，久积工伤，您可以把您的收音机稍微关一下吗？
3: 好，
2: 哎，听电话里的。好，
3: 好，
2: 对，好，舒兰的胡先生咨询久积工伤，这是几个月工资？好，尹律师。
4: 你好，咱们这个工伤是已经做出来了，是不是？劳动能力等级也做出来了，是吧？
3: 做完了。
4: 哎，工伤久积的话，一般是9个月的本人工资。
3: 工伤他说应该有3项工资嘛？一次性医疗，
4: 对，
3: 一
4: 三个一次性，对对。
3: 总计几个月工资应该？
4: 应该是997。
3: 啊，997哈。
4: 对对。
3: 吉林省规定的哈。
4: 对。然后有的时候停工留薪这个的话，还得根据你的这个受伤部位和恢复状态这些去定，因为他每个受伤部位可能他都不太确定啊。
3: 啊，对对对，那基本是997没问题了，是不是？
4: 对，
3: 997没啥问题了，是吧？这是2025的吧？2026还没有规定吧？现在？
4: 他这个赔偿是一样的，一直是这个规定。
3: 啊，一直啊，不分年限是吧？
4: 哎，对。对，你是什么时候那个受的这个工伤呀？
2: 您什么时候受的工伤，胡先生？
4: 你是什么时候受的这个工伤呀？
3: 2025年4月份受的工伤。
4: 他赔偿标准，这个就是工资标准，都是这样一个工资标准，只不过是得参照你们当地的统筹地区的一个平均工资标准去赔。没事，这个你后续我们微信说一下，咱们是。这个通过广播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到时候都可以给你免费计算一下相应的赔偿数额啊。
3: 哇，行，知道了。
2: 哎，胡先生，好的，对，如果后续有问题，您也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去咨询，添加服务微信24634556啊。
4: 我们这个点。
2: 对，好的，哎，好的，胡先生，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胡先生。好，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5199，李女士您好，您久等了。
5: 没关系。
2: 你好，您说。
5: 律师好，就是我母亲去年去世了，然后她生前是立了那种书面的遗嘱，就是说了她的房下吧，名下吧有个房子，还有存款，就意思都归我，因为我母亲一直就是跟我生活在一起嘛，一直照顾她衣食起居。我还另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们是常年在外地吧打工，极少回来，也对我母亲就是钱方面啥的照顾方面都没有。但是呢，现在我母亲这不是去世了吗？我把遗嘱拿出来以后，这弟弟妹妹就不同意了，就意思说这遗嘱是我比我妈写的，就意思不认可这遗嘱的效力。 说遗产意思需要按法律那个来那个我们上。

0: 大坟，啊，还把这个我妈的房产证啊、存折啥都给抢跑了，完了跑我家闹事儿，成天作要分这个遗产。我寻思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得怎么办？
1: 好，有遗嘱，那现在这个有了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好的，来，尹律师，
2: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您刚刚跟我们也说了，说立了一个书面遗嘱，其实书面遗嘱的话它也有很多种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这些都算书面遗嘱。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建议您后续把您的遗嘱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首先得帮您分析一下您这个遗嘱成不成立，知道吧？如果遗嘱满足法定的要事情条件，而且处分的确实是自己的合法财产的话，这个遗嘱是成立的。如果遗嘱成立的话，可能你母亲的这个遗产就应该按照她的遗嘱去进行继承，这是可能是对你权益最大化的。就像她的房子存款，哎，如果遗嘱约定归你了，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合法有效遗嘱的基础上，你就是唯一的继承这两份财产的一个唯一继承人。然后但是因为有些遗嘱吧，其实咱们在订立的时候它有知识性要求，但是咱们由于对这个法律知识的欠缺，可能咱们对这个知识性要求没有完善了，没有完善的话可能咱们就要做法定继承。然后法定继承的话，我们觉得你也可以要求多份，因为什么呢？咱们法律不会有这种规定的，就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然后就像您跟你母亲，哎，有照顾，有养老送终，哎，你尽的义务最多的话，是适当的要给你多份。所以说是，就您这个案件，我们觉得说，遗嘱成立，你就是全拿。如果说遗嘱不成立的话，你也可以要求多份，但是这个多份和遗嘱成立这些我们都得分析您的证据，您也要有相关的证据才能获得法律相关的支持，所以后续都可以把这个发过来，我们先给您看一下，好吧。
0: 我母亲就是当时属于自书遗嘱吧，自己写的，然后又跟我舅和我姨就是也都签字，都弄点手印上。
2: 那你这个遗嘱，首先自书遗嘱他本人亲笔书写，这是满足了，然后见证人也不是法定继承人，没有权利害关系，这个也是满足的，但是具体还是得分析一下。哎，你最好发过来，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
0: 那好，谢谢您。
1: 好，林女士，对，后续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把遗嘱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给您好好的看一下。
0: 好，谢谢。
1: 林女士，我们再会。还有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人写遗嘱，觉得那你看是我的家人呢，父母亲手亲笔写的，那是遗嘱，那他是不是也符合法律方面的这样一些的效力呢？您都可以，如果叫不准，不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把遗嘱还有我们的律师看一看，看看律师给您把把关。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通话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3: 有一次我在延吉回通化白山的方向，之后上高速有两个穿着有一个对，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完了之后扫我们身份证，也不说干啥，在这就是扫。你说这东西不知道干啥，咱也不敢问，我也不太懂，我因为我要不也没发生什么反恐事件，因为这玩意儿也属于个人隐私嘛，我怕他不让我走，应该配合我走。然后还有一次我在白山的车站，白山最长村应该是。也是有一个人拿了几针针扫我们，我不知道干啥玩意儿，这东西我也不敢问呢。我寻思老百姓那白事多问人家，我不会说他可不可以的事儿。不是，你这也属于个人隐私。你正常在长春客栈，我前两天去长春回来之后，也没说这种拿着那个车票，在这点一下就完事儿了。我寻思这是干啥的？我之前对他们印象挺好，现在对他们
1: 对我们听明白了，就是您是在客运站遇到有穿制服的人，就是拿一个什么机器来扫一下您的身份证，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3: 之前在延吉，我通化白山方上高速，他也是扫我们身份证，不知道干啥吧，也不说，这是扫，这是干啥？
1: 好，
3: 不知道干，我们也没犯罪，不知道干啥，我可不可以不配合在这儿？我不知道能不能扶我走，这是
1: 明白，就是这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不配合？是不是可以？
3: 我想法啊。
1: 好，尹律师。
2: 你好，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首先啊，我得肯定你这个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这是对的。 其次是什么呢？就是穿制服这种人的话，其实你可以要求看他的工作。

0: 作证的，就比如说他在对你进行相应的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询问他这是什么类型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是什么呢？是有的时候法院的这个执行机关会和当地的这个交警部门有一个执法联动，是为了查控被执行人的一个措施。
1: 没有，这不是查控，不是什么查控的事情啊。
0: 哎，对。所以说是您看您现在是什么呢，您现在想要了解的说他有没有权利查我，哎，我有没有权利不配合。首先我们跟您说的是什么呢，你有权利了解他为什么查你，你也有权利查看他的工作证件，哎，这都是我们合法权益。如果说是就像我刚刚跟您举这个例子，如果是合法的这个、
1: 哎、我打断一下了、他有那个设备扫、他有那个设备扫我们的姓名房本信息，那我没有设备，我可不可以我看的工作证我牌照可不可以当事的？
0: 您看，首先啊，我刚跟您说了、您可以要求他看，但是您如果说是你看我对他的工作身份有质疑的话，您也可以要求向他的工作单位去核实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为什么说是咱们社会有一个制度呢，是因为我们不能说是穿制服他就很厉害或者怎样，但是穿制服他为了威，为了维护我们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对不对？
1: 对，穿制服你就、
0: 哎、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安定的这一个秩序的。所以说是就我刚刚跟您说的，你有权利进行一个了解询问，您了解完了以后，如果这就像我们说的是一个你直接案件的联动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配合是为了促进大家都积极的履行一个生效判决，维护一个社会的一个平稳状态的。所以说是我们公民也有公民的义务，执法人员也有执法人员的义务，所以说是我们只要在这个义务里相互权衡就行了，没必要说是那么较真儿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2: 是胡先生，我们对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意识是非常点赞的。但是尹律师也告诉您，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完全有这样的权利去问一下你为什么来扫码，或者说您的身份是什么，这都是可以的。好的，胡先生。啊，好的，胡先生，那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如果说还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想添加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呢，2463456，或者是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看看是不是来如何维权都是可以的。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9的这位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2: 你好，您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房子吧，是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搬过来的，但房子之前也就已经下来了，没住。然后那个月初的时候，就他那个消防栓漏水给我家淹了，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物业，物业说给我们走保险。然后昨天的时候，那个保险说就能给我们赔4000多块钱，但是我家实际损失什么的都得将近交20000了。然后这个多余的费用，那个物业说他不管，说保险赔多少就赔多少，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整体泡的这些就在将近20000。你说这种赔偿我得找谁要啊？
2: 好，尹律师。
0: 你这个赔偿的话，有侵权责任人就有侵权责任人，就比如说咱们物业这边说找保险，可能是他们在收取了咱们的物业费以后给咱们房屋 相应上了一个相应的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它是为了免

0: 除物业的赔偿责任。其实相对比来说的话，咱们还是可以跟物业全额的主张一个损害赔偿的。而且就像这种的话，可能首先我们得固定好证据，就是你和物业沟通，物业也认可是因为物业这边的原因致使漏水，然后给咱们造成损失了，以及咱们损失都有哪些，这些证据先期都得固定下来。后期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通过诉讼也好维权。而且就是说，咱们这些就我们还不太建议你自己先行修缮，因为你自己先行修缮了，这个侵权状态就不存在了。后续因为这种的话，后续很多案件如果物业不认可这个损失数额的话，可能还存在第三方介入鉴定，你有个侵权状态，这种第三方才能给你更好的去鉴定。就是这样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像他这种给我维修期间，就我没有地方住，去找酒店或者租房住，这个费用他能帮我承担吗？
0: 可以，但是你得有证据，有相应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有租房的话，有租房合同，然后有租金支付记录，你在酒店也是一样的，正规发票，以及你维修过程中这个相应的时长，这个支付记录都需要有啊。
1: 我再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房屋漏水给我家泡的，这种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是最有效最好的证据呢？
2: 那这样王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快要到了，您可以这样，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然后这样我们的律师详细指导您来保存哪些证据，您看好吗？
1: 那也行。
2: 好的，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接下来这份福利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 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干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10分钟内的更幸运，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 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保回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

0: 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方向把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吕征，专题讲解关爱女性、珍爱生命，关于乳腺癌您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吕征201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擅长乳腺癌的诊治，主持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及省科技厅课题10项，发表 SCI 及中华核心系列文章20余篇，参与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100余项。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肿瘤整合康复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乳腺癌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

0: 协会肿瘤原发灶不明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及医联盟委员，第一届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吕主任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吕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乳腺癌啊。可能提到癌这个字，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哈。那作为一线的临床医生，您有没有前言想要和大家先缓解一下这样的焦虑和紧张的？
2: 好的啊，我觉得呀，确实是跟主持人一样哈。我们从事这个临床专业的时候呢，每次提到了这个诊断跟患者沟通的时候，患者都会谈到这样的一个字。就是说，或者是躲避这样的事，或者一听到这样的事呢，就紧张，空气呢就能感觉到瞬间的凝重起来了。可以说呢是防癌色变的。那么大家呢，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一想到这样的一个字，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是一个绝症。所以呢，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疾病，让呢大家真正的认识这样的一个疾病。乳腺癌呢，其实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里边，我们目前研究最深入。治疗方案呢也是最成熟，而且呢是治愈率最高的一种肿瘤。目前呢我们全球的这样的乳腺癌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0%这样的一个比例了。所以大家应该是理性的面对这样的疾病，最终呢是战胜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嗯，那首先我们既然提到了啊，关爱女性健康，女性的这个器官呢，乳腺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那乳腺癌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我们正常来讲呢，乳腺癌是由这种小叶导管还有乳头来组成的，以及一些脂肪啊组织组织。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呢，把它比作成我们的葡萄和葡萄的一些藤蔓。那这个藤蔓呢是我们乳腺的导管，它可以来为我们传递乳汁到乳头。那么这个葡萄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的小叶，那也就是我们的每个乳房呢是由这样的葡萄连接的藤蔓组成。那它周围呢会有一些脂肪啊结缔组织包裹，所以我们正常来讲，如果是葡萄也好或者是藤蔓也好，也就是我们乳腺的这个小叶细胞带有这个导管细胞出现异常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肿瘤。这样的一个肿瘤的产生呢，它的这个是不受人体的控制。所以说呢，肿瘤有两大特征。第一呢是它能疯狂的长，它不受我们身体正常的信号所管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肿瘤它会跑，所以呢我们会知道肿瘤呢会出现全身各处的这样的一个转移，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肺部、骨头还有淋巴结，还有我们身上的各种器官都会出现这样的肿瘤的一个转移。所以为什么说肿瘤是恶性的，就是因为它不仅产生在皮肤，形成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疙瘩，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结节，更重要的是跑到了全身的其他的部位。
0: 嗯，那是不是还是我们大家原来认为的哈，只有女性才能得乳腺癌？
2: 这个呢也是大家我从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个误解。好多人呢认为这是一个女性才有的一个疾病，其实不然，男性呢也是会得乳腺癌的，只不过呢男性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要低，它呢大概是占这个整体的肿瘤的1%，也就是说女性是它的100倍。
0: 哎呦，所以说无论是男女哈，我们都要关注乳腺健康。那今天非常的难得，我们请来了这个吕征医生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乳腺的健康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哪些想要咨询的，可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吉林之声，直接在上面给我们 提问留言，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啊，群号

0: 是18677978，三种方式都可以直接向吕主任提问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什么是乳腺癌之后，大家的最重要的一个疑惑就是，刚才吕主任多次提到哈，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疙瘩。那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如果是体内长了这个疙瘩结啊，这一定是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我长时间的抑郁才会长这些东西。那乳腺癌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我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情绪比较低落比较抑郁才有可能得的吗？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个呢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总结的说呢，乳腺癌产生的这个原因呢，它大概有两个方向，两个因素，一个呢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因素，那么另一个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那我们对于无法改变的因素呢，我们可能只有接受；对于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改变的因素呢，我们只能接受。但是呢，我们可改变的啊，我希望呢各位听友能听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有从现在开始呢改变我们的一些不良习惯。那我们先聊一下我们哪些因素呢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呢我们的年龄啊、性别，刚才呢我们说到女性患癌的风险呢就是男性的100倍，所以呢女性更容易得这样的一个疾病，那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另外呢就是年龄，乳腺癌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杀伤力呢逐渐增高的一种疾病，一般呢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更容易高发，那这是我们第二个不能改变的。还有呢就是一些遗传基因，乳腺癌里边呢有5%到10%是跟遗传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母亲呀、姐妹呀或者女儿呢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病史，那么这个时候呢她患乳腺癌的风险呢就会增高。我们说是增高不意味着您一定会得，只不过呢它的风险可能是普通人的2到4倍而已。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激素的暴露值，那这里面比如我们有一些女性月经初潮呢来的比较早，比如说早于12岁，或者是呢停经比较晚，晚于55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内呢，身体呢是处于一个高雌激素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一个雌激素的暴露会刺激乳腺的细胞发生增殖，甚至呢是恶变。还有一些呢是有的人生育比较晚，比如说35岁才有第一胎，或者是没有哺乳，这样呢也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那么有一些特殊原因，这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在幼年或者是在她的一生中得过这种淋巴瘤啊，接受过乳腺的放疗啊，或者是有一些非典型的增生的乳腺的一些良性疾病，那么这样的话它也是容易出现乳腺癌的。这些因素我们不可改变，我们重点说一下我们可以改变的吧。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情绪压力，那么这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一种状态。有些女性呢是长期属于这种高压呀、焦虑呀、抑郁呀、爱生闷气呀等等，那有一些人呢他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长久的引起他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紊乱，进一步呢导致了免疫力的下降，这呢就给癌细胞创造了一个可乘之机。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说我的病呢都是被气出来的，其实呢这是一个诱因。那因此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个心大的、阳光的、快乐的这样的人，学会呢释放压力，将这种我们这个心情的变好。那么第二呢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呢，就是乳腺癌它跟我们的饮食不健康，比如说高脂高热量的饮食，或者是不运动吃，还有或者是肥胖有关。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管住嘴，动迈开腿，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体重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那因为呢我们说这个肥胖为什么会导致乳腺癌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脂肪细胞它能够产生雌激素，所以呢这个越胖脂肪细胞越多，它可能雌激素的水平呢就会越高。那另外还有的人是这种熬夜呀、抽烟呀、喝酒啊，这些不良习惯也会增加乳腺癌的一个患病的风险。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想和各位听友强调，就是一些美颜保健品啊，增生的产品， 这里边呢，有的时候会添加了一些雌激素的一些成分，有些人呢为了这个是。

0: 提出变白、变美、变嫩，所以呢会给他用一些这样的保健品。还有一些人呢，为了缓解更年期的症状，他吃在有的甚至是在一些医生指导下，他吃的一些含有雌激素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所以呢，这些因素它是可改变的，那我们呢也会要多加注意。
1: 嗯，我觉得最后这一项啊，李主任提

0: 整眼，不要说本来我们想着是好的，让自己变健康变美丽，可是呢却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无形的负担。那今天由于是关注我们乳腺健康啊，很多女性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有一位阿姨啊想跟吕主任提一个问题，他说他其实是发了一张他的自己的这个超声的报告哈，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他是左乳结节，最后的诊断是给他分到了3到4类，但他有一个前提，他描写的还是挺详细，他说我家有家族史，我今年60岁，那我目前的这个乳腺结节的状况呢，医生告诉我可以继续观察，我想知道一下我这种情况多久复查一次是比较好的，吕主任。
1: 啊，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非常好。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乳腺癌呢，它会有几个做的检查，比如说超声、钼靶核磁。那这位阿姨呢做的就是乳腺癌最乳腺肿瘤最常见就常规的检查叫超声。超声我们一般报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3类，其实呢我们有1类、2类呢都是良性的。那么5类呢就是恶性的，可能95%。那4类呢我们有一定的恶性可能。3类呢我们是恶性的可能不足2%。我们3类的时候是要定期观察的。一开始呢如果不能自明诊断3类，我们是3到4个月之后要复查。然后呢第二次还是3类，或者如果还是3类的话呢，我们就半年。那我们2年内呢如果一直是3类，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这种检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是4类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一下乳腺这个结节的穿刺。所以说这位阿姨她是3到4类，那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去一下我们省内的几个大的三甲医院，比如说我们的几大医院2院、3院或者是内医院，我们再重新做一下超声或者是钼靶。因为呢有的时候超声不明确，所以呢结合钼靶再看一下。我们一定要分清到底是3类还是4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报了4类，那我们是需要做这个结节的穿刺。因为我们呢4类分成3种情况。4A 的话呢是恶性的可能在15%左右。4B 呢是恶性可能在15到50%。4C 呢就是50%到95%。所以我们看4类呢还是挺复杂的，它的这个恶性的这个跨度呢从15%到90%，所以我们建议您再复查一个超声和钼靶，来帮助您下一步该去怎么做。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吕主任您提到了这个乳腺癌它的高发的年龄是45到55岁哈，那这位阿姨今年是60岁，那她的这个结节的活跃程度会不会因为年龄的增大而降低呢？
1: 这个是有一定的年龄的相关性的。我们说45到50呢，55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我们大多数乳腺癌所表现的它这种恶性度啊分期。那么年龄偏晚的话呢，它相对来讲肿瘤的生长呢要慢。那相反呢，年龄的偏少，比如说我们40岁之前，那肿瘤的恶性度要高，生长要快，有的时候呢分期呢甚至是偏晚的。那所以呢我们更需要关注年轻一点的乳腺癌，尤其是40岁之前，甚至是35岁之前。
0: 好哈，那这位阿姨，希望我们的回答可以帮到您，继续的科学合理的来安排您的复检哈。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比如说它的成因、可抗的因素和不可抗的因素，我们都给大家分析过了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自己，尤其是女性朋友哈，不想有这种后顾之忧，最好是不得乳腺方面的疾病。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科学的预防呢？
1: 好的，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肿瘤呢，我们在我当年考博士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个3/3，那1/3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1/3的肿瘤呢是通过早期的诊断和治疗能够达到治愈的，那还有1/3肿瘤呢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治疗手段能延长生存的。所以呢我们看有1/3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不得。那乳腺癌的这个预防方式呢和其他的这种肿瘤的预防方式还有相近的之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运动这些生活方式方面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呢我们的饮食上，我们的饮食呢要尽量保持这个种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偏食只吃单一的食物，我们要充分的去吃这种谷类呀、 还有这个新鲜的蔬菜。

0: 哎呀，应届的这样的水果，还有豆类，尤其是这个豆类，对我们的乳腺呢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大豆，我们豆浆，那我们要有一定的充分的膳食纤维，来降低呢我们这个雌激素的一个产生。另外，我们要多吃省白肉，少吃红肉。那白肉呢，是指我们的鸡鸭鱼啊这样的白色的肉，少吃呢加工的肉质，比如说香肠啊、培根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这个呢，是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高蛋白高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然后呢低脂、低糖、低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那我们运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般呢要求我们每周能够达到1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等的有氧的运动的一个强度。那么我们这个中等的有氧运动强度呢，也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是能说话但不能唱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慢跑啊、游泳啊、跳舞啊等等。那我尤其呢提倡我们一些中老年人40岁以上的人要做一定的这种抗阻运动，增强我们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学会情绪管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些病，我们肿瘤乳腺癌呢是跟这个心情有关，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项爱好，然后呢多与人交流，遇到烦心的事呢别憋在心里，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心理的咨询。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呢是不管是乳腺癌的话，其实其他的疾病呢我们也是会相应的远离的。另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下戒烟戒酒不熬夜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如果要是能够做到上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的话，应该是会让我们去远离肿瘤。另外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时候，还是要做这种定期的一个体检和一个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早期发现肿瘤的话，我们是能够达到接近90%的一个治愈率的。
1: 嗯，那所以说哈，我们生活当中要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饮食啊、起居啊，特别是刚才吕主任多次提到的情绪管理，是我们现代人哈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问哈，说我如果是自己，因为有很多女性她比较在意自己的乳腺健康，但没有办法实时的去医院进行体检的话，那可能会有自检的方法。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手法能够自己初步判断一下的？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呢我们女性20岁以后就建议呢每月定期的去做一下自我的体检。我们如果呢是没有绝经的女性呢，我们是在每次的月经干净之后7到10天，这个时候呢乳腺的组织偏软，所以更容易发现肿瘤。那么我们呢可以呢对着镜子双手叉腰，看一下乳腺的外形呢是否对称，我们的皮肤呢有没有像橘子皮一样有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些表现，或者是呢像酒窝一样有没有凹陷，乳头呢有没有内陷或者是溢液。那么我们看完之后如果都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躺在床上仰卧，我们呢可以垫下呢就是垫一个小枕头，我们四指呢并拢，用我们的指腹呢这个顺时针的方式打圈，从外上象限依次呢去按压乳房，那看一下乳房呢有没有硬块。一般呢我们这个硬块的硬度呢跟我们的额头的硬度相似，指定的相对是坚硬的，边界不清楚，有的时候呢摸呢它不会移动，所以呢我们说活动度差。那另外呢我们查完乳房之后，那如果乳头没有内陷，我们适当的用大拇指和拇指食指呢捏一捏乳头，看它有没有溢液出来。我们经过这样的一看二摸三体，就能够发现一些乳房呈现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绝经后的女性呢，我们就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个月的1号，你呢可以做一下这样的体检。那这样的一个体检呢都会帮我们更早的发现肿瘤，这是我们的这个乳腺的一个自我检查。
1: 嗯，这 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查而且非常容易操作的方法哈，我们不妨可以自己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乳腺健康情况。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检查哈，我们每年如果说甚至是您有家族史或者之前有过类似的疾病的话，那相应的遵医嘱的

0: 及时的复查也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今天吕主任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是给我们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其实就目前来看，乳腺癌它的治愈几率是大大增加的，但是很多人他的一个后怕呢，还有一个就是切乳房，觉得我只要是得了乳腺癌我就要做切除的手术。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目前科学的抗癌的治疗都是怎么治的？
1: 好的，就是乳腺癌的治疗的方法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以用组合拳来形容它。我们的局部治疗呢包括这个手术放疗，那全身治疗呢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还有免疫治疗。那不同的治疗的方式呢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们局部治疗呢就是针对局部的这个疙瘩也就是肿块把它清除，或者是把它整个这个区域切除，这个区域达到一个控制。那全身治疗呢，化疗啊、靶向治疗呢，还有内分泌呢、免疫呢，是清除跑到全身其他部位的散兵游勇。那我们这个局部治疗呢，目前可以说呢是做的这个叫高效低毒。什么叫高效低毒呢？就把肿瘤给切除之后呢，造成的损伤越来越小。我们这个乳腺的手术呢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就是乳腺越切越大，术后呢很多患者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胳膊水肿啊，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个乳腺的这个上臂没法上抬呀、等等。这个我们最开始认识呢就觉得切得越大越干净，那现在呢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呢我们的损伤是越来越小的，我们可以做到保留乳腺这样的一个手术，我们叫保乳手术。那么这种保乳手术呢就可以给我们保持正常的乳腺的外观，使我们这个患者的女性呢就不再因为我们失去乳腺乳房而痛苦了。那有人说那我保留乳房我会不会复发呢？其实呢我们的保乳手术加上放疗等于全切，所以它不会增加您的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复发率的。
0: 那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对
0: 就是今天我们大概是我们也听到了哈，李主任在后期的时候语速都变快了，就是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来和大家科普乳腺方面的健康问题。其实总之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啊能够放平心态，做好及时的自我监测以及自己的乳腺健康管理。当然了，如果我们真的发生了乳腺方面的疾病，也不要讳疾忌医，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恐惧哈而迟迟的拖延就医，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让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判断该接下来是如何的一个治疗的流程。那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在问哈，说吕主任是哪天出诊要去挂您的号，最后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说吕主任哪一天能看上您的面诊？
1: 好的，我是每周二周四的上午，然后呢周二是有个晨间门诊，也就是早上7点就开始开门诊。所以呢如果您要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或疑问，那可以到我的门诊呢来去咨询。
0: 那节目的最后吕主任能不能再多嘱咐嘱咐我们哈，对于乳腺方面的健康还有哪些需要您实时的给我们滴了滴了耳朵的？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乳腺癌呢或者是很多的肿瘤呢，从我们过去的绝症现在已经变成了慢性疾病。什么叫慢性疾病？你可以理解成跟高血压呀、冠心病一样的慢性病，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呢让它跟我们相安无事，不影响我们的生存，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带瘤的生存。那其实最后呢我还是有三句话送给大家。那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认知这样的一个疾病，破除恐惧，不要得了这个肿瘤我们就逃避，那疾病呢越早治越好，也不要受到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啊的一些影响。我们常说小马过河，每个人对这个疾病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要科学理性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不要有不必要的这样的心理的负担。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定期的筛查，去做好就是最好的一个保险。那记住呢我们是从20岁开始做自我体检，那么40岁以上的话我们每年就要到医院去做一下乳腺的超声和摸把， 平时呢做好我们的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去预防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拥抱生活，积极面对，无论呢生活有了你什么，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情，管住嘴，迈开腿。那如果真的是不幸中招，我们

0: 也到正规的医院，相信科学，配合治疗。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位女性，和我们电视前旁的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绽放呢自信的笑容。谢谢大家。
1: 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吕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深入浅出的和我们分享乳腺方面的健康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一方水土孕育一腔乡音，300年薪火唱响关东情韵。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从口传心授到创新传承，东北二人转这门扎根黑土地的民间艺术正在新时代转出新精彩，续写新篇章。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说到东北二人转啊，咱们大家伙是一点都不陌生。它诞生于黑土地的田间地头，陪伴着关东人走过300多年，既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民间热爱，也有着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专业风采，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关东特色的闪亮明珠。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位深耕二人转领域的嘉宾，共话东北二人转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首先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院长。李院长你好。
7: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王洪辰老师。王老师您好。
8: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欢迎您。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吉林省二人转4大名旦荣誉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李玉莲老师。李老师您好。
9: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我们常说啊，二人转是咱们东北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呢，它的发展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李院长，您长期从事二人转的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能不能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一下二人转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
7: 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闯关东的历史，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

0: 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哈、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正式的诞生呢，应该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正式开始有了二人转艺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一旦为一丑为核心的二人表演形式，包括它一竖三支的形成，有拉场戏，还有单出头。拉场戏呢，就是民间小戏，它是小旦、小丑，还有这个小生，甚至更多的人，这是几种形式。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东北二人转开始进入了茶楼戏馆。和评剧的艺人、梆子的艺人在同台演出，那么二人转又吸收了这些评剧啊、梆子啊一些剧目、一些艺术因子，这样的话呢，逐渐的壮大，向着这个戏剧的形式发展的更深。东北二人转呢，其实是咱们东北这个土生土长的了哈。迈步子迈的最大的，应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家进入到二人转的这个领域。原来都是民间的艺人，他们以一些走唱的一些形式哈，包括唱屯场、唱大车店，自然的这种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在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之下，开始有专业的作曲家对传统的剧目进行整理改编。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传统的剧目都是经过整理改编的，去其糟粕，留住它的精华，而也产生了民营的二人转剧团，还有国办的二人转剧团和民间的二人转艺人，形成了这么三种这种经营的模式吧。到现在呢，东北二人转已经发展成为最能够代表咱们东北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与这些发展的历史是离不开的。而且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民歌、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十大主调、多少个辅调，非常非常多的曲牌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剧目。那这些呢，其实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1: 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它。非常感谢李院长的专业解读，让我们对二人转的历史啊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和李老师，两位呢都是常年扎根舞台的表演艺术家。我们知道京剧表演讲究唱念做打，相声呢是说学逗唱，咱们二人转表演的绝活是什么呢？能不能结合两位的舞台经历，深入浅出的和我们说一说二人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尤其是跟其他的民间艺术相比，它的表演特点又体现在哪里呢？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这个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它和其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比方说戏曲，戏曲呢属于是演唱，二人转呢属于是说唱艺术。戏曲呢，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不是，
1: 也不用完全照搬
2: 啊。对对对，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即使其实就是一种模仿的这个成分比较大，属于是说唱艺术里边呢，还必须得涵盖一些个说，通俗易懂，贴心不革新的，
1: 特别的灵活。
2: 对对，方才李院说的对，二人转它是一树多枝。你要说什么是二人转，二人转它是一个总称，这么一个名字，它里边还有单出头、拉场戏什么的。其实按照过去来讲应该是双玩意儿，对吧？那是二人转，它是一种以唱为主，其他为辅，叙述代言，载歌载舞的诗体艺术。
1: 那对咱们来说其实就得18般武艺，样样都得会。
2: 对，你比方说是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唱，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你说都可以。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1: 哎呦，说的真好。
2: 对，它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唱， 这就是二人转的魅力吧，应该是。
1: 林老师。

0: 那您觉得二人转的魅力在哪里呢？
1: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听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二人转的热闹的背后啊，藏着这么多的技艺门道和艺术讲究。都说千说万唱不如现场一亮，那今天难得两位老师都在啊，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合作一小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二人转的艺术特色？
2: 唱哪段？
3: 那就还唱王二姐。
2: 行。
4: 王啊。

人没回来，信儿也没通啊。想二哥想的那个我，肝肠寸断。想二哥想的那个我，泪眼朦胧啊。这六载你把二妹扔下不管呐、这六载度日如年，生过半生啊，我越思越想，心越烦闷，少妇找

0: 啷当啷的当。
1: 赵囊姐夫他得了官回家转呐、啊。起低了
2: 太好了，刚才两位现场唱的这段合作让我们大饱耳福，太有韵味了。短短几句唱腔呢，就把我们二人转的这种质朴灵动啊，喜怒哀乐啊，可以说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听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李院长提到呢，咱们二人转的传承离不开学术研究和历史梳理，而咱们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正是承载着这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我们想知道，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您和团队在收藏啊、研究啊，还有展示二人转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3: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这个作品呢，就是把整个二人转的历史，用一种观众能够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举措，在那个旅厅的项目的扶持之下，我们做的很成功，包括王老师他们也都在这个剧中。王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唱乞人，就是乞讨的乞，那是过去二人转艺人最开始他们有唱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吃不上饭，就靠着这种卖唱的方式去存活。那李老师呢，演了一个演唱民歌的人，唱了一段那个月牙五更，这也是咱们二人转最有名的一个小曲小帽了。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就觉得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和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这个是一种文旅演绎的一种模式了，把我们这些年对二人转的研究的成果都放在了这个剧目中。
4: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继续收听。
2: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而口

0: 传心授呢，更是二人转传承的传统方式。您作为咱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师从名家，现在呢也在带着徒弟，您觉得二人转的传承最难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有没有一些现实问题让您感触特别深的呢？
1: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你像我们的一个演员的身份，带徒啊，教一些个都是属于是舞台上的东西。但是最难的呢，就是在社会上这些年轻人对我们二人转可能是有一些个误区。虽然说都叫二人转，但是它有点太杂了。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呢？非遗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思想守旧，他是不想改这个真正的传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二人转也是这样，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但是也面临一个问题，比方一方面我们要守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创新。
1: 创新吧，怎么说呢？是。这个你要说不创新那是腐朽，无论什么东西，哪怕你不想创新，你随着时代发展你必须得创新。艺术也是这样，不要盲目的故意的去创新，那样的话可能很假。
0: 那么既要守住传统的韵味不能丢了根儿，又要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观众啊，那有没有做过一些具体的尝试，让咱们二人转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够让咱们当代的观众看得懂喜欢看呢？
2: 其实吧，创新一直都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叫八角鼓金钱板，还有这个玉子快板，还有这个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对，他这种呢，其实过去老艺人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一直是在追寻这个老艺人的他们这种创新的一种方式。过去的艺人，你比方说是我是东北唱二人转，但是呢，人从关里带来的，你比方说就是竹板书啊，或者是说什么大鼓书啊，而人感觉哎，你这个唱挺好，运用到我们这个里边来，其实是跟人学习。跟人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创新。他那个东西呢，本身也是传统的东西，在他们本地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这有几百年的历史，都是这些老的东西互相相互融合，相互学习，这就是一种创新。你比方说传统二人转，最早的时候，什么三长五啊，那是从大秧歌里边体现出来的。我记事儿，我小的时候能看到的民间的二人转，他们出场的这个程序的跟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我们给人丢失了。你比方说这个什么什么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了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比方说，你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然后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你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这小剧场也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或者是到农村去了，他没有这个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为了生存。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可以用人多的形式把它出现出来弄出来，对吧？一个人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现在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一些个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就是这些环境啊，包括这些技法，我们可以创新，但是真正的那个根儿和那个魂儿，我们是不能变的，是吧？
2: 对对对，就像二人转，好比是一个苹果，你苹果跟鸭梨你去嫁接， 创新啊，变成一个苹果梨。那苹果有5%

0: 十的成分，梨有50%的成分。如果你再来一个西红柿，你西红柿你跟苹果嫁接，它可能又出了一个新东西，各占50%。如果你这个西红柿你要去跟这苹果梨去嫁接，那你嫁接这东西可能
1: 就变味儿了。
0: 你苹果的成分可能，也就是说这二人转的成分可能就
2: 少了，
0: 越来越少。那你就这样长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可能到最后若干年之后，这二人转就不复存在了，它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1: 所以啊，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现在想要保护二人转真的是任重道远。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二人转本身呢，它是起源于田间地头的，然后很多农家炕上表演，我们现在把它搬进了剧场，也是为了照顾剧场观众的一些感受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那会不会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照搬原来的风格，可能又没法融入大家的现实生活，所以呢，想要做到守正和创新是不是挺难的？
3: 守正和创新确实是挺难的，但是现在讲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创新。传统二人转艺人呢，其实他们也本身就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他们不断的去吸收别人的这种，比如好，你的剧目很好，跟大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马上我回去，艺人自己就能作曲，一编曲啊，用曲牌子一唱，就把它变成二人转，这就是二人转的东西了。另外就是传统二人转艺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要看观众的脸色。为什么二人转要开头的时候唱小帽？集中大家的精神。大家可能一开始坐在剧场里面很散漫，我来个小帽，大家马上就看演员了，就是小帽小帽排排腔溜溜调，演员的嗓子我也那个舒服了哈，跟那个伴奏乐器咱也合了，然后下面的观众呢也都就是很集中精力的在看舞台上了，
1: 就是马上要开始了。
3: 对，然后咱就开始演正戏，二人转嘛，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对，以二人形式为主，是以正戏为主的。但是唱这个正戏的过程中呢，一看下面的观众打哈欠了，打哈欠了怎么办呢？我来段说口吧，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说一说有意思的，这大家这精神头又起来了，继续看正戏。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咱们现在就因为就是这个新文艺工作者哈，把二人转咱们现在新创的剧目都是20来分钟，就属于都是一个小型的，那过去是很长，一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这种表演的形式，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是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像王老师会打手玉子，这些都属于绝活，看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但其实这个道理呢放到现代剧场可能是我们比较丢失的东西，现在我们是排好的，在排练室里面排好的，上去我们就这么演，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捡回来，这就是守正，守正的本身又是创新。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什么了，我们就
1: 马上调整，
3: 对，我们就马上调整，或者我们以后不排这东西，拒绝这个东西，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以人民为根本，
3: 对，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1: 对，
3: 其实这个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思路，还有我们以为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这种创作思路是一致的。
1: 是的，我们常说非遗不是死的文物，而是活的文化，咱们活态传承的就是让它融入当下的生活。咱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实现二人转的活态传承，让它不只是停在老一辈喜欢，而是真正的活在民间，活在当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呢？
3: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首先在创作上，因为我们主要是搞创作啊，在创作上面要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意识，心中做到有观众，为人民而创作。就是如果说我们创作的东西不是为年轻人创作的，他肯定不来看呢。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喜闻乐见的，他们的思考要体现在我们的创作里，他们喜欢看的形式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创作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需要去注意的。
2: 李院吧，在这方面他的意识很超前，他写的这个戏韵关东就是从二人转的起源， 一直写到今天，它是几百年每一个阶段的里边都有，让你看了之后啊，

0: 原来这是二人转。市场上的东西它是比较杂的，你说这是二人转，他打着二人转旗号说这就是二人转，然后发到网上，现在网络是真的是传播的非常快，他们就误认为这是二人转，其实恰恰就缺我们这样的戏。因为去年我们弄了一年的时间打到这个戏，然后去给这个旅游的一些游客呀，尤其是南方的，对咱们东北二人转有一些误区的，只要是你能看过的人，他才了解啊，原来这是二人转。
1: 其实看完了以后评价怎么样？
0: 评价非常好啊，就是里边每个年代有不同时期的，一些个二人转是怎么来的，缺就是缺这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得是什么进校园呢、啊、进社区啊，包括旅游啊，这个文旅融合，我认为融入的还是不是那么太多啊，应该在各个景区就都应该有。
1: 我们二人转的发展、传承和保护离不开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想问问院长啊，近些年来咱们吉林在打造精品剧目创作还有青年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和亮点呢？这些成果又是如何推动咱们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的呢？
2: 我们其实吉林省啊有一个品牌性的艺术节，叫吉林省二人转戏曲小品艺术节，是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的。这个节呢加上它的前身，最早是1978年的二人转新剧目推广会，那它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节呢应该说在东北四省区都是我们坐在前面了，因为我们坚持的最好。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推广新剧目，它的参赛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新创作的剧目，那全省的这些剧团他们都积极的参与，促进了新的剧目的创作和人才的培养。像李老师也是这个节上面涌现出来的名旦啊，我们会评四大名旦、四大名丑，对年轻演员的成长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和肯定啊。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段话来谈一谈你们对东北二人转未来的传承和发展的期许和展望。李院长您先来。
2: 我希望二人转能够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爱上二人转。那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紧跟时代，不流失老的观众，同时把年轻人纳入进来，让二人转永葆这种青春活力。
1: 好，
0: 守魂不守旧，创新不丢根，希望不要丢了二人转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二人转能够走得越远。
1: 好，做好传承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李老师，
3: 希望二人转呢有人演有人看啊，有人学有人传，再一个就是能力深，这样的话走进哈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二人转吧就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1: 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东北二人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传统艺术，它是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生长。愿这门扎根黑土的非遗瑰宝永远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喜爱、传承，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常转常新，生生不息。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

0: 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四度左右，其他五到八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中车常客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
5: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梅河口市强化要素保障，推进重点项目开工达产。
4: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方向，持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
5: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火热上演，多元业态点亮假日生活。
4: 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多地陆续开门迎客，冰雪文创火热出圈。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蹲点调研，感受吉林新智生产力的脉动，为新智吉林画像。在吉林，数字化转型正为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批龙头企业以智能化升级激活生产活力，让传统制造焕发新生。这个劳动节，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的镜头，走进中车常客的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请听报道。
6: 这里是中车常客股份公司转向架的数字化产线，在我旁边这些就是高速动车组的转向架。那它不仅承担着高速动车组的整车质量，同时它还为整车的运行的平稳提供着动力来源。那我们知道，这每个转向架上面大概有500多颗螺栓，它们承担着列车的运行时速呢，达到了350公里。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颗螺栓都非常的重要。
7: 螺栓和扳手是再普通不过的组合，这里的数字化产线却给普通的扳手安装上了智慧大脑，让转向架上的每一颗螺栓都有了自己的电子档案。中车常客股份公司工程技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冯良波：
8: 我们全新研发了智能拧紧系统，我们将拧紧任务下发到操作者执行工位，我们每一把智能扳手上都会实时的显示它拧紧的标准和拧紧的 力和角度的大小，只有当它合格的时候，这把扳手才会显示绿灯。同时拧紧过程当中，

0: 我们通过这一套智能系统进行监控，保障拧紧结果的准确性。
1: 指尖拧紧匠心，小螺栓承载大担当。冯良波告诉记者，这些上传到云端的信息不仅保障了列车的质量，还能为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供依据。
0: 每一颗螺栓拧紧之后都将形成一个质量档案，包括拧紧人、拧紧的力矩、拧紧螺栓、拧紧规格，还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实时的查阅追溯。
1: 今年以来，由于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中车常客转向架数字装配车间生产效率提升了17%，运营管理成本降低了20%，车辆装配周期压缩了35%。在中车常客，这份数字化力量更是在各个领域推动生产效能再升级。在动车组涂装车间，工程师王帅向记者介绍起公司数字化绿色低碳高铁涂装产线。
2: 之前的涂装车间大部分的操作都是人工的去操作啊，烟尘漫天飞，我们应用了自动打磨、自动打砂、自动喷涂，还有自动牵车的技术。尤其是我们的自动化打磨设备应用之后呢，从原来的4个小时每个车降低到了2个小时。另外，这个自动化的装备它的操作精度比人要更高一些啊，我们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更大的保障。
1: 今年一季度，中车常客动车组产量同比增长31.8%，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这增长的背后，正是以中车常客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的体现。从一根碳丝到一枚芯片，从一列氢能列车到一粒创新药，更多的车间亮着灯，产线转得紧，订单排得满。这份火热的生产图景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用双手推动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节答卷，让数字吉林的蓝图在实干中愈发清晰。
3: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围绕重点领域深挖项目资源，把重点项目作为稳投资的核心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请听报道。
5: 康美优品米业是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土方回填，施工机械科学运转，搭建起挖、运、填、平一体化作业，全速冲刺项目阶段性建设节点。项目投资8167万元，建设4栋现代化平房仓，配套智能化储粮设备，建成后将形成仓储加贸易加加工三位一体发展格局，进一步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中和农业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法志：
6: 现场设立施工调度指挥中心，专人统筹调度机械点位与运输路线，各施工环节紧密衔接，为后续平房仓主体建设施工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确保工程高标准高效率如期完工。
5: 项目快速推进得益于当地各部门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企业，深入项目一线，上门送政策，现场解难题。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到建设推进，全程跟踪、精准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审批科科长徐明：
7: 健全项目推进中心加业务科室加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动机制，抓实项目全周期生命管理，推动续建项目抓投产、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抓转化、闭环抓好要素保障、项目开复工和入库纳统工作，全力推进45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筑牢经济发展之稳。
8: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既是产业经济聚合，更是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方向，持

0: 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打破地域办事壁垒，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圈内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1: 民生服务一体化，异地办事儿不再难。那么过去啊，说到跨市办医保，长春都市圈的群众呢都有折返跑的烦恼。不过今天啊，我们就去感受一下长春都市圈次市医保圈内通办的便捷，看看现在跨市办医保有多么简单。
2: 在长春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前，来自四平的王娟正在办理参保证明打印业务。仅仅几分钟，她就拿到了带有四平市医保经办机构印章的参保证明。以往只能回原籍办理的异地医保业务，如今都市圈四市通办，当场办结。四平市市民王娟
3: 特别方便，不用回老家了，省时间省路费。
2: 目前长春都市圈已实现城乡居民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参保证明开具等八项高频医保业务圈内通办，居民就近选择医保窗口就可办理，彻底打破户籍属地限制。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即时办等线上渠道，长春全面构建指尖办、自助办、全时办，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通办体系，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办事。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龚爽，
4: 比如在长春居住、户籍地是吉林市的群众，来到长春医保窗口想参保吉林市城乡居民医保，只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后经系统内部流转至参保地吉林市进行审核，无需参保人往返吉林市办理。
2: 不止医保领域，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公安、民政、人社、公积金、交通运输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市一网通办，各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让企业群众办事全程更便捷更高效。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安苑佳，
5: 全链条贯通企业、车辆、从业人员三个关键维度，群众最常用的企业超限运输、车辆年审、驾驶员从业资格诚信考核和补换发等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圈内通办。
2: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经办中心商品房贷款一科科长矫健，
6: 以区域协同与服务改革双轮驱动，打造15分钟公积金服务圈，全域数字赋能、智慧办理，打通与行管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少跑腿、及时办，构建都市圈便捷服务网络。
2: 今年长春将持续加快长春都市圈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深化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功能定位和国土空间格局，在更多民生领域推进系统整合、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让都市圈同城化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群众。
7: 公主岭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眼下，当地着力推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2: 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机遇，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长春农高区联合成立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锚定智能、高效、绿色、优质发展目标，投资3.4亿元建设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项目。项目总占地770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000平方米，实际生产面积达19万平方米，全力打造智能化、现代化、全链条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将为公主岭农业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的同时，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8: 今年到10月份的时候，整个农丰就完全可以投入生产了，一年生产的总粮你可以达到1亿株，常年需要大概200人左右，带动很多这上下游的产业。
2: 作为公主岭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恒通农业多年来扎根设施农业领域，专注高端花卉种苗繁育与绿色果蔬种植，构建起种苗研发加规模种植加精准供销的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全省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企业。企业培育的玫瑰香蝴蝶兰赢得市场青睐，正加快培育更多兰花品种。在公司产业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智能农业设备高效运转，花卉果蔬长势喜人，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
9: 搁这干2年多了，干的挺好的，不累的， 一个月能挣3000来块钱。
10: 我

0: 我们村里的那个劳动力呢，在恒通打工的大约在120人左右，一年收入呢大约在4万左右。
1: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

0: 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长长。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鸣轰鸣声中，阿方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今天带你走进劳动节，走进吉林工匠的故事，解读劳动最光荣的时代意义。
2: 1889年，恩格斯组织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宣布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1989年以来，国务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522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7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
3: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认真做，就是不简单。每一道工序都关乎品质与责任，容不得半点马虎。只要咱们人人把好这道关，产品质量就有保障，中国制造就更有底气。
4: 我是听着劳模故事长大的，现在轮到我站在生产线上，劳动精神就是一代传一代，手里的活不能丢，心里的劲儿不能松，每一颗螺丝、每一道焊缝都关系着产品的质量和用户的信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接好这一棒，让老一辈放心，让新时代看见。
5: 干一行爱一行，把手里活干到极致，就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咱们工人心中有标准，手上有绝活，企业就有竞争力，国家也更有底气。
2: 这两天，长春美术馆正举办《劳动者之歌》全国名家美术作品邀请展，画笔描绘着劳动的美好。吉林大地上无数岗位绽放着同样动人的风景。从手握焊枪让高铁跑出中国速度的中车常客技师，到一汽生产线上坚守数十年的装配工，从黑土地上钻研新技术的新农人，到油田井场默默坚守的采油工，他们是千千万万吉林劳动者的缩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这个五一，致敬每一个认真奋斗的你。
6: 五一假期，多元文旅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从传统技艺、民俗表演到娱乐潮玩、特色文化，一系列新潮玩法与极地特色深度融合，推动吉林加速出圈，带给人们多重快乐体验。请听报道。
7: 我现在在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的卡丁车赛场上，刚刚在专业指导下，我也是完成了我的卡丁车初体验。464米长的双层专业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2: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赛文卡丁工作人员冷建宇：
8: 相对于传统卡丁车馆，我们还有灯光、烟雾秀，每天都有举行各种比赛。
2: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打造了涵盖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等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游客张继春：
9: 泡泡乐园呢，这里边呢还正在排队往里进呢，
10: 你看他这样马上就要进去，
9: 觉得这是挺方便的，经常会来。
2: 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重磅推出城堡烟花秀和篝火晚会，水幕光影与春日夜景交相辉映，点亮春城浪漫夜生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推出特色花车巡游、民俗展演、沉浸式文化体验，美食街区内各色朝鲜族特色美食、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 吉林大安、娱乐大安畅享五一主题文旅活动精彩。

0: 海旗墓，联动嫩江湾五 A 级景区、大安机车博览园，融合生态观光、非遗演绎、亲子互动、特色美食与机车工业元素，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文旅体验。蛟河拉法山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推出古风祈福、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游客饱览山水美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广东游客李金：
1: 山顶上面有古筝表演，也有个古配桥，还是挺好玩的，风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清新的。
0: 在新晋文旅地标辽源小石街，3D 光影秀、沉浸式国风演出轮番上演，城市更新与商业文旅深度融合，夜经济烟火气持续升温，游客宫本春：
2: 看到小石街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家乡改变这么大，然后今天演出呢，舞台设计啊，还有演员的用心程度啊，都让我感觉到都特别的好。
3: 五一假期，吉林是以山为墓，以江为韵，精心打造北山演绎、江上夜游、山野夜爬等多元夜间文旅业态，串联非遗演绎、潮流音乐、星光观光等特色体验，持续激活夜江城经济活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夜间文旅盛宴。请听报道。
4: 五一假期，作为吉林市文旅重点板块之一的北山公园夜间演绎精彩不断。虽然夜幕才刚刚降临，但是北山脚下已经流光溢彩。一场将持续整整一周的夜间演绎盛宴，从此刻开始正式拉开帷幕。
0: 歌舞飞扬，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打铁花震撼人心，烟花瀑布流光溢彩，风火轮酷炫旋转，在湖面交织出梦幻光影，空中飞天仙女翩跹起舞，与湖水灯光交相辉映，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吉林市文旅集团北山项目负责人杜宇恒：
5: 我们是结合北山公园湖面的景色，专门设计了与之呼应的特色演绎，让广大游客在古韵与光影交织中感受北山公园独特的文旅魅力。
0: 游客谭淑宇：
6: 五一领着孩子来北山过节太值了，非遗民俗演出特别的热闹，然后晚上呢有那个打铁花，特别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烟花瀑布顺着那个湖面倾泻而下，特别漂亮。
0: 一江碧水穿城过，江上夜游添浪漫。五一期间，吉林市江上夜游船全新起航，优化升级的水上航线搭载璀璨夜景与特色讲解，游船缓缓行驶，晚风拂面，光影流转，游客乘船尽览江城夜色风华。游客必赢：
7: 我们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还有我们那个音乐喷泉了，折射出我们的这种景象，就是波光粼粼的，我觉得非常的棒。
0: 五一期间，吉林市统筹推出百余项文商旅体融合活动，七大夜市焕新亮相，北山、松花湖、东大望山等景区联动发力，构建起演绎加夜游加夜爬加美食的多元夜间经济体系。
8: 五一假期，2027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长影世纪城专营店正式开门迎客。随着长春、吉林、北京等地专营店陆续开门迎客，大东会特许商品持续走俏。请听报道。
0: 在长影世纪城全新开业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内，41款特许商品摆上货架。
9: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盛会，特许商品也很快的上市，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10: 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到的长春，正好今天来到这个长影世纪城，买到了一些关于这些个纪念品，
11: 非常有特色，有设计感，太喜欢了。
0: 依托长影世纪城 IP 优势，门店深度融合冰雪体育加电影文化两大城市名片，让特许商品成为连接观众与冰雪赛事的纽带。4月30号，长春大东会官方特许商品北京专营店在京开业，而早在4月13号，长春大东会首家特许商品专营店就在长春浙友山亮相。上线以来，相关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9: 销量都比较好，后续补个毛绒、手办和盲盒类的。
0: 截至目前，长春市区12处、交通枢纽3处及省内市州4处特许商品店已全线运营，第二批营业点将于5月中旬启用。
12: 把我们大东会的精神啊，把我们的城市形象能够立体的、丰富的宣传出去。
1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雪报。

0: 5月2号《奔跑吧少年》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吉林长春站暨第二届吉氏传媒杯青少年体育舞蹈大赛在长春开赛。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长春市体育局主办，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全面升级，汇集全国80支代表队500余名青少年舞者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青少年体育 IP， 以体教融合赋能吉林体育产业发展，紧扣长春大冬会筹备契机，持续丰富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大赛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吉氏传媒也借赛事契机持续完善少儿文体全产业链布局。
1: 吉林台消息，近日通化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羽毛球邀请赛，赛事共设置精英、风采及青少年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参赛群体，为专业选手及普通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身手的舞台。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

0: 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

0: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

0: 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 3.5 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3: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1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 50%， 办事效率提升 90%。 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 效率提升60%以上。

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5: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

0: 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0: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7: 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8: 钟晓老师你好。
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8: 对，我知道有的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7: 嗯。
8: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7: 嗯。
8: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7: 嗯。
8: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然后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7: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吗？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8: 是我是
7: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8: 嗯。
7: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
8: 嗯、
7: 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你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你看导师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8: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

0: 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是吧？就是我，
1: 就是咱这么讲
0: 我，
1: 吧，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你想是啥呀？
0: 是，我就是我总是有一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呀。
1: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人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没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0: 嗯，好的。
1: 那你还想让你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是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0: 我想比较多，
1: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折啥？
0: 是没有，就是我。
1: 对呀、
0: 啊，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
1: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啊？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一堆了。哎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0: 嗯，好的。
1: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0: 是，
1: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0: 我是文科的。
1: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0: 明白，老师，就还是想少想点儿，是啊，少想点儿，然后
1: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0: 好，
1: 那行了，行了
0: ，谢谢老师。
1: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用，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他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这个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搁这磨蹭了，听不听着？火都要上房子，这寻思这些晚上啊，好了，
0: 行，好，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1: 啊，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1: 这咋还能让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1: 你没事翻
2: 没
1: 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贱了、就是、
1: 翻眼睛里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完了啊？
2: 对，手贱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1: 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
2: 周晓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1: 人家那时候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2: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1: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对不对？
2: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1: 赶紧黄，别搁这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的。
2: 哎，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1: 就是病态，犯不上。 啊。
2: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1: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

0: 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1: 嗯嗯嗯
0: 嗯，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完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嗯，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
1: 嗯、
0: 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候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的，他这辈子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吗？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医生，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2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嘛，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也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你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为啥呀？
1: 嗯嗯，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哦、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1: 哦，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哦，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嗯嗯，好的，
0: 对吧？
1: 明白了，谢谢。
0: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要等。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
1: 谢谢
0: 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哦，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就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了，
0: 不要相信那个态度，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这么回事吗？
1: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
0: 啊、
1: 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今年35周岁，
0: 嗯，
2: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0: 嗯，
2: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
0: 嗯、
2: 一个在华电，
0: 嗯，
2: 一个在吉林，
0: 嗯，
2: 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
0: 嗯。
2: 嗯，但是觉得啊，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2: 啊，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三个
3: 你生下来就

0: 走了，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来啊，没事儿。
1: 啊，
0: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住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想那么多啊。
1: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商量，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一礼拜了都。哎，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这是一条生命啊，怎么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

0: 哎呦
1: 啊！
0: 我也挺纠结。
1: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吧？
0: 那
1: 真的，
0: 我的。
1: 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
0: 嗯，
1: 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哎呀，啥毛病没有？有那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吧？
0: 嗯
1: 嗯。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我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0: 啊，
1: 嗯，
0: 但我，哎，我们三口人现在
1: 你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嗯，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熊货，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两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一年整不好。
0: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1: 上什么班？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这孩子以后是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来之后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熊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
0: 嗯嗯，
1: 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喊你自己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0: 行，明白了。嗯，
1: 好了，
0: 好，谢谢老师。
1: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0: 明白了。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嘞，
1: 好嘞，不客气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因为他是汉口嘛，我自己就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去年8月份开始，那个他就在那块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嗯，
1: 他今年是55周岁。
0: 嗯。
1: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是就说，哎，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0: 嗯
1: 嗯，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挣不着钱了啊。
1: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0: 他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那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了，可以退了。
1: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0: 对呀、啊，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1: 嗯，
0: 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1: 我是吉林市的
0: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1: 啊，上中心医院，
0: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那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的？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市最好的吗？当时
1: 那就是附属，嗯，
0: 是附属是吧？
1: 中心附属啊，
0: 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就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或是给开。

0: 点吃的药，或者是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他这属于那个，我问一下，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左引那个魔引那个这个事这种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1: 他爸爸，他。我公公现在是79岁吧，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0: 要死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是
1: 对，
0: 吧？老太太还行，老太太还
1: 老
0: 行。
1: 太太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行是行，她天天就打麻将，
0: 啊，那老太太没啥事，能打麻将没事儿啊。
1: 对，
0: 啊，
1: 完
0: 那
1: 了
0: 就
1: 我。
0: 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那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那虎根了，你说说。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1: 没有没有，他没在旁边。
0: 那咱俩乐呵乐
1: 他就是说说话吧，我俩说说话，他就哭了。
0: 那
1: 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
0: 那就
1: 那种
0: 像他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
1: 这个人
0: 对随他家虎根了，你那啥，那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整点药吃，有那个就是让心情开朗的药，吃一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一周左右就能缓解，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呢，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你别让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的，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儿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着就随根儿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吧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1: 是他那个吧，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吧，我说因为他现在确实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待着吧，往我说吧，我说的在屋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样事儿，怎么想那事儿。我说你没啥事儿，上公园溜达溜达去。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
0: 他咋不是那个不是那人儿，人家有那个没啥事儿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哪管他咋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科。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这个本事，你可别指望，别指望。
1: 我认可让他找，他不
0: 找。对，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1: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你最起码你出外的跟他们说话去了。
0: 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让他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一迈腿就过来了，这不就过来了吗？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跟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1: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0: 他明白个六饼，他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要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就出去跳迪斯科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1: 他不去，因为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的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克，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输点也没事，我说你跟
0: 他
1: 玩呗。
0: 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是那样人，他也不这样。对吧？
1: 我
0: 说
1: 的，
0: 人家那个爹妈没有像他爹那样的吗？
1: 我家公公就是50岁，我俩刚结婚那两年，50岁那公公
0: 就开始成天有病了，是吧？
1: 天天有病，天天有病。
0: 过两天就得死了，有的就是都那么说，活不起了，我就活不起了，我马上要死了，赶紧给我准备装老衣服啊，都那样似的。完了，一活30多年、40多年。
1: 哎，对
0: 啊，行了，不跟俩多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怎么整啊？
0: 我刚才跟你说明白的嘛，你就别跟他讲道理了，然后领看病去啊。 好嘞，
1: 上个附属就行是吧？
0: 对对对，找
1: 心理大夫吧，
0: 心理科，对啊。嗯，

0: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周强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个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我今年是34岁。
0: 嗯，
1: 现在是离异两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两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快一年了。
0: 嗯，
1: 他39岁，没结过婚，
0: 嗯、
1: 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出力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啊，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很少给主动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就特别省，
0: 嗯，
1: 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0: 嗯，
1: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资他的工资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
1: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
0: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
0: 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着过？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1: 我知道，我感觉
0: 对，就抠，
1: 我知道他为啥，
0: 就是
1: 抠，
0: 不花钱。
1: 对，他也承认，他承认。
0: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头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要不少找了。
1: 嗯，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0: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1: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0: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你知道吗？
1: 对，我之前在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哎呀，
0: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
1: 嗯，
0: 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
1: 我
0: 就跟
1: 他
0: 说改不了，
1: 嗯，
0: 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26、7的，你就把他拿下，
1: 嗯，
0: 然后一样使唤，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1: 对，
0: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0: 所以
1: 我家里边条件。
0: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我就找26、7的，对吧？比我小个7、8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他快40了都啊，他可不像说32、33呢，对吧？
1: 嗯，
0: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
1: 着急，
0: 你说还
1: 着
0: 急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这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他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他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这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吧？
1: 对，
0: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

0: 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这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啥？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二十六七的没结婚的处。哎，
1: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0: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1: 接触不到，
0: 你还是
1: 我接触不到，
0: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1: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0: 嗯，对呀、啊，
1: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0: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1: 嗯嗯
0: 啊，
1: 行，明白明白，
0: 行了，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再见，
0: 拜拜。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啊，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骑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完事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声商谈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你好，那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0: 说说吧。
1: 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然后呢，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就是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子，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

0: 上的一个活，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钱，然后这事吧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就第二位哥。
1: 嗯，
0: 那这活吧就是 B 哥介绍的，然后之后吧是什么样的，就是 B 哥在跟我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就是把一些 A 哥不愿意做的活，因为 A 哥是什么情况呢，就这活如果没钱他不去，
1: 人家不接啊。
0: 但是我是什么呢，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精力投了点时间，这我愿意干。
1: 嗯，
0: 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 B 哥吧就有的活就既给他又给我了。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 B 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 B 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一定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
1: 嗯
0: 啊，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然后这个 A 哥吧就不乐意了。
1: 嗯，
0: 那意思什么啊，这 B 哥又给你介绍活，
1: 嗯，
0: 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我也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但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1: 嗯，就是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年年龄很轻，应该是三十岁左右。
0: 对，
1: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啊，要有个通光，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去吧，去呗，对吧？
0: 那。是中华老师，
1: 对，但是你有这种，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不是说的死规矩，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0: 对，因为中华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
1: 嗯，
0: 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
1: 嗯，
0: 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
1: 干这个活是B 的活是不是、啊、
0: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
1: 嗯、
0: 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
1: 嗯、
0: 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 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
1: 嗯、
0: 因为我
1: 人家也没给他干、啊、
0: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两个月、
1: 嗯、
0: 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啊、
1: 嗯，
0: 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弟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
1: 嗯，
0: 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
1: 嗯，
0: 对吧？可能说，嗯，反正我是属于啥玩意我都愿意先尝试，但他这头吧，就可能觉得我有点翘了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弟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嗯嗯。嗯，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涉及到钱儿，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活儿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D、E、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了，就这样。
0: 对，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哥，就您帮着分辨一下。
1: 嗯，
0: 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友，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
1: 嗯，
0: 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联系。
1: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
0: 嗯嗯，
1: 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

0: 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
1: 嗯，
0: 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
1: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但我也是白就是干。两个多月才拿的这个机会，我也是说的，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0: 那个没必要，
1: 就是、
0: 没必要找这个 B，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
1: 嗯，
0: 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咋整、对吧，
1: 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然后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那就只要讲话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你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 ,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那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利用人家的资源，你当然是要捡剩了。人家能干活，凭啥给你啊？当然是人家不乐意干的活，脏活、累活、粗了活，给你干，因为你年轻，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是接这个活挣钱的，那你还想乎这事儿吗？这不应该，对吧？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的和这个 B 认识了，那。有啥事儿跟 A 通通光的，就最起码来说，我毕竟是咱俩是最开始是熟的，你别叫他把咱俩装进去啊，对吧？我先问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呢，对吧？我没答应他，他找没找你？如果找你了，那你给他报的是多少，对吧？如果找你了，那他给我报的多小我都不做了。对吧？啥时候找你？如果说他实在到最后没找你，你接话了，就是你要想我便宜不乐意做，那这活我做，是吧？你这个话要说在前边，这事一点毛病没有。
1: 嗯，是。
0: 对吧？那你这事你自己干了俩月了，你才跟人家说的话，这话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你年轻人想挣钱，谁都想理解，谁都能理解啊，我也理解。但是就是你的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B 的一顿饱啊，完了失去了 A 的顿顿饱，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出了，那咱们不对劲儿了，就是不对劲儿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行吧？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给你做了，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行，那我明白了，哥，
0: 明白了是吧？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是、嗯、这个，我没说你是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也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

0: 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周晓老师你好，就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就觉得就特别有道理。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2: 就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吧，四年毕业了嘛。
0: 啊，
2: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的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是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2: 直接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试听去了说，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跟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试笔试自个去自学，半年下来了，啥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说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了，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2: 搁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2: 搁大学他还是个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2: 啊，这还是怎么着？那是这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就都失败了。
2: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2: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2: 他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2: 对呀、
0: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那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2: 对，那研究生
0: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2: 爸爸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应届生身份。
0: 嗯，
2: 你说
0: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2: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了之后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0: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2: 他要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要18000，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都得16000块钱跟网上给他买课。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4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0: 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2: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吗？
0: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再考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他考公？
2: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什么这老孩子也多。
0: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2: 啊啊，那也行哈、
0: 哦，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啊，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我听啊，
2: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再有两年就病了，孩子少，这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嫌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0: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出，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2: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0: 对，你就不让钱住，你去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2: 啊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0: 对，你别让给他在市里，在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才学。
2: 对，要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0: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吸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2: 啊，那行了。
0: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2: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0: 对呀、啊。
2: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呢一个月是360。
0: 他在租那房一窝，这一样上网。 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哦，大娘。
2: 啊啊啊！

0: 性的糊弄你。
1: 要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你造了好几万。
0: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1: 对呀。
0: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1: 那个周瑶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0: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1: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0: 他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1: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些孩子两年的研究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家这孩子家哪也不出去找工作，这家人家。
0: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啊、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1: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0: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1: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着呢，送去就完事了。
0: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他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那一顿，就是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1: 对呀，
0: 差不多行了啊。
1: 是花那么多钱，最后没有结果。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跟他说一说。
0: 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
1: 马坦坦。
0: 那你不还得、你不得琢磨？这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1: 对呀，像他这有三分之一吧，是他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三个两个考公务员，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直接找工作，面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嗯，对呗，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我还反正大学四年非常挺大，可高中学真是挺拼呐。
0: 嗯，
1: 眼睛这地方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就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啊，那谢谢老师、老师了、
0: 好了，再见啊！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1: 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呢？啊，那都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都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 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

0: 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糖烟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糖烟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

0: 就是这两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3944100916。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挺闹心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跟我爱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就是从他生完之后，然后他的父母过来帮看孩子之后，矛盾越来越升级，最后就是总吵架。总吵架，但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少啊。然后他就对我意见很大，之后总吵架，可能俩人感情就吵伤了。吵伤之后呢，他现在对我呢明确的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了。但是他这个状态不好，因为跟他家庭有一定的关系。然后
0: 咱先别往家庭上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现在需要解决，咱们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1: 啊、先解决啥？老师，解决哪？老师，就是我在努力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我怎么努力他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就是就是没有任何他不抱希望，就感觉就是始终
0: 花你钱不吧。
1: 花，
0: 那花他就是对你抱有希望，他要不抱希望，一分钱不花你的。
1: 他现在怎么能，老师，就是之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逼我离婚，因为当时刚生完孩子嘛，我也知道他是气话，怎么骂我，
0: 他有抑郁症的是啊，
1: 对，然后后来吧，我俩确实也闹过离婚，闹过离婚之后，到最后要上法庭之前呢，我放弃了啊，我放弃了之后，人家逼得我逼太狠了，骂我说不离婚怎么样的，说你就上法庭。上法庭，他明天上法庭。然后后来我确实起诉了一股劲儿啊。后来到真要那啥的时候，我也心软了，觉得说
0: 不是心软，还是你离不起。
1: 对，
0: 别说心软的事儿啊，
1: 各种原因吧。
0: 或者说你有更大的希望，或者说离不起，就这么回事啊。
1: 然后后来，但现在的状态呢？他经过了几次之后，他发现，感觉是，他也不真离了。那不真离之后，他现在就是，反正我对你就是当一个两码事人。这个家你乐意回就回，你乐意不回就不回。你啥我也不管，死活我也不管。你就是什么也不管。
0: 那他父母还跟他们在还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他父母没有了，就是后来没有办法，我发现他父母在一起我们矛盾很大。后来就是雇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雇了这个保姆，因为他父母有时候就状态不好的时候说走就走了，也不管，然后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跟他充分说明吧，后来也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同意雇保姆了。但是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回来这保姆就不顾了，然后他父亲有时候还过来，但他母亲过来少啊。是这种状态。
0: 就是你跟他母亲也处得不好是吧？
1: 不好，中间矛盾起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父母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他父亲对我动手了。
0: 啊，删你了啊？因为啥删你呢？
1: 就是当时是我因为要去出差，这个出差是临时定的，之后然后他父亲提前想计划是周末要回自己家休息一下子，然后之前我让他休息的时候，他说那就说等周末一起去，结果我正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临时单位来个电话要集体出门，还把我推脱不了。然后当就是一天的时间，后来我跟同事请了假，我说我头天晚上不跟你们去，我第二天早上开早车去，不耽误你们事儿，我下午就回来，我还得照顾孩子。就这样，然后这样就需要他父亲可能该回去，就需要我爱人照顾一天的孩子，白天照顾一天的孩子，晚上我就回来了嘛。早上我把饭也做完，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就认为我在撒谎啊，这我又走不了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呢，早上我跟他解释还没解释通，他就不让我上班，然后就毫无不领的不让我走。
0: 是你爱人不让你上班，还是你老丈人不让上班？
1: 我老丈人不让上班，他毫不领的不让我走。
0: 你老丈人不让你上班？
1: 对，他说必须得说清楚，我就找你领导去。这谁家不死人呢？请个假不行吗？就这么事。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爸，你听我说。他说我就撒谎，你被我扯轮子，我今天不让你走，就毫不领实在怂了。后来我爱人出来之后，他倒没说他爸，他在方面加杠，就是说你说你要走的话想想后果，我爸打你是应该的。就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先放开我，我先去单位把我会开完，完我回来你有啥事你说。后来回来之后他说那事儿其实挺可笑。后来这个过程就老师就不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好话，就是他有一次他脚摔了，然后他用药好长时间不好，然后后来 我觉得我说他吃那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

0: 这药咱别瞎吃，
1: 嗯
0: 啊，咱找一个证看看。结果这话说坏了，但我不知道。那天好我不领就说了，说那个，说我这说这个话，说啥药别瞎吃啊？你说大人说药别瞎吃啊？我是小孩子吗？就触犯他底线了。
1: 嗯，
0: 还有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都不是存在的事情。
1: 嗯，
0: 后来我就把这事让说清楚，我说既然咱们相处，你得说清楚什么是你底线的。后来说清楚之后，
1: 嗯，
0: 他姑娘能听明白，这很明显就是无理取闹。
1: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矛盾比较重了，但是，我那个因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爱人就给我那啥了，他就来劲了啊，就是跟离婚，那立马离下，就这样，我也挺来气的，
1: 嗯，
0: 我说那就离吧，
1: 嗯，
0: 离完之后呢，去冷静期呢，他回来的时候他也冷静了，这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为了看孩子，他就把我撵出去了，大过年的，那是上年的事儿，就在年前的几天，
1: 嗯，
0: 没有办法，我就临时搬出去。自己出去住了，因为不能回家，告诉我回家孩子门开，我爸妈看不了你，没有办法，我那就听他话。然后我出去住了几个月，后来他父母跟他矛盾很重，父母走了，还门开了，门开了，这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没办法，就把我母亲整来了，因为我母亲岁数非常大，她病很严重，她没有办法，这时候说服她了，你就得雇保姆。因为之前我了解我岳父岳母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一直让雇他不干，后来这没办法雇的保姆帮看，看段时间我妈在这挺好，但是我妈身体也不行，后来住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就只能留保姆看了，她也没有办法了，之前她不干，说没有保姆自己人不行，后来在上幼儿园之后呢，她就是这时候我俩的矛盾可能平时总吵架啊，就把之前她怀孕的事总拿出来翻。其实怀孕的事不是大事，但是在他认为可能就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也认吧，因为啥？老师就是说，说实话，我做的非常好嘛，也不非常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只有经过的事儿才反思自己的不好。但是他就把这事过不去了，过不去。现在呢，就是他对我确实失去了，给我的感觉就失去了感情，因为就是我对他来说就是个陌生人。就是我进那个家和不进那个家无所谓。我死不死无所谓，就这种概念啊！我家里什么都不管，就哪怕我喝多了，我躺在地下，躺在家里头，身上都不行了，说背都没人盖，他都别看一眼，就这种状态。但是呢，他
1: 孩子现在谁管？
0: 孩子现在他管，因为我是在外面总是出差，一周可能回去一次。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在家待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有限，
0: 少，对，
1: 非常的有限。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岳父岳母也好，还是那个你爱人也好，对你是有意见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确实你这个工作呢总出差啊，比方说你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周在家待不了几天。
0: 对，
1: 对吧？甚至说一个月在家都待不了几天。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当时只是回家晚，那时候不怎么出差，就是三岁之后出差了，就是闹矛盾之后很长时间我开始出差了，因为当时是也是比较一股劲儿吧，就是这种状态我也不好，我说那还不如远离的，那我就出差经常，这反而可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能听出来啥呢，你说的确实是是对方的问题啊，对方也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你掩盖掉了一条线，就实际上你也做了很多事情。
0: 是老师
1: 啊，你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搬走了，比如说你特别不喜欢他妈啊，他爸这头说的怎么地，我不太清楚，反正你是特别不喜欢他妈，对吧？你跟他爸他妈都处不来啊，这个是咱们在，而且是在你的表述当中我听出来的。那如果说是你爱人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啥样了，
0: 对
1: 吧？那如果是他说的话，那就是说给孩子往那一扔，撅搭一下走了，一走好几个月不回来，谁能跟这样过了，对吧？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对那个母亲啊，对我妈，对爸爸妈妈在这看孩子也不尊重啊，也不尊重，然后一天天没好脸，成天脸丧丧着，对吧？
0: 那没法是，那没有。
1: 你觉得是没有？你觉得是没有？你爱人跟我说的话一定会这么说。
0: 之前就是我岳父在这的时候，最开始我岳母没来，就是我岳父在这是还挺好的，我跟岳父处挺好，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我岳父这个人他是非常，就是他没有什么主意，就是他就是听我岳母的，他来了之后呢，我岳母可能就是今天闹个事儿，明天闹个事儿，我完之后呢，这种情况下我媳妇儿其实就是不仅是针对我闹事儿，跟他 就跟我爱人他也是翻脸总吵架。

0: 后来吧，我爱人还不愿意跟他说，但是就我出面，我出面去相当于代替我爱人跟他父母去道歉，毕竟是在我家嘛，跟哄孩子。但是道歉来道歉去，就是我岳父岳母就把这事情可能就像算在我身上的似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之后，我岳父开始，就是我通过多次道歉之后，岳父开始对我越来越不尊重了。之前不的，就是我岳父在的时候，我俩从来没闹过。因为我岳父在的时候，他想吃啥喝啥，我就张罗给整。因为我岳父的人他勤快，别的毛病嘛，他就不吱声，他勤快。但是就有一个可能是，就什么时候听我岳母的，他没有主意。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呢，他就天天跟我爱人说你嫁个什么老公啊，天天就这么晚回来，也指不上啊。然后就这样的话，我媳妇儿也更焦虑。
1: 对，所以我说就是，你是特别看不上你老丈母娘。
0: 说实话，那个老师是这样，我是出轨，但是我对我爱，对我老母娘没有任何的，就是该说我正常的对待我。
1: 你说的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我只能信一半啊，因为有一半你爱人说的那些话。是这样，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啊，我听了，就是我能听出什么呢？就是这个里头有确实是有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也不是说对方就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能不能离婚？
0: 是我的条件还是我的想法，老师？
1: 就是你的想法能不能离婚？想不想离婚？你父母对这件事情怎么认为的？怎么说的你？
0: 我的家人这边都认为说你应该离，他都已经这样了，说你不离对，你就对不起，你都对不起你自己了。
1: 就是你的父母说都支持你离婚是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实在是过着难过了是吧？那么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通过你的描述吗？是你跟他们认真说过吗？还是你妈妈在这生活的时候？
0: 我妈在这儿，因为帮着后来她爸妈走了之后，就是跟我爱人闹矛盾之后，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啊，把我妈弄了，在这待了半年多，半年多后来我妈就感觉是，儿子你过得太憋屈了，她说没有，就对老公是这样的，包括雇的保姆背后跟我妈也说，他就是保姆对我挺认可的，保姆说反正我特说哄这个他说他做的挺好，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老师没够，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和比较较真儿个人，但是不太会说，不太会哄女孩子，我爱人是比较理性比较感性个人，我的之前为啥不太同意，
1: 女生绝大多数都是感性的，
0: 对，是因为之前我也听从了我小舅子，就是孩子舅舅的建议，他母亲这个人是个定时炸弹，说不什么时候就炸了，谁都受不了，说之前他不太建议，所以我跟我爱人沟通，但没沟通得了。我爱人只觉得是家人照顾孩子比较可靠，所以在跟照顾孩子矛盾，我俩确实很大。之前老师我离开家几个月不回，不是因为我不想回，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回，是一回他爸妈就走。包括前段时间，
1: 那是跟你这不是跟你俩不整不到一块儿去吗？那不是，
0: 对，不是，就是不能看到我，他们就受不了。
1: 就你烦人，就你烦人就能烦到那样，你自己也得反思一下，不至于。
0: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他跟那个跟我岳父吵架之后，他们就说，我爱人就说你不能跟他们见面了。其实这里与我爱人因素很大，因为他不起作用。正常来说，如果那天就是我后来就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后来我回来，我岳父跟我看孩子的时候，我对我岳父依然，包括我岳父有病，我领他上长城一大，我一直领他，跑到天黑，我半夜10点多开到家，我已经精疲力尽下，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这人是个心软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岳父从我孩子小时候付出很大，我也拿我岳父当爸，包括我岳父在这吃着喝，包括他穿，我都想到前头。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父母他教育我是比较严那个人，就是有点太传统的人。我父母跟我说你过年你给你岳父买点啥，但是后来再给我岳母来了之后呢，再给这个我岳母这个他方面，我跟我爱人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我认为就是我岳母和我岳父他们喜欢吃啥，比如说吃火锅吃肉吃阿玛食品，我大量的买，有约好几百块钱买，我认为我觉得对他可以，但是在我爱人看来他是最基本的，对他们好是应该给他们买金子买银子领他们出去旅游，这是对他们好。所以这个产生分歧之后呢，给钱这块后来我们也产生了分歧，我认为我岳母帮我们看孩子，他是我们的父母，是亲人， 然后但我爱人不认为，他说他爸妈不想哄孩子，就拿钱来说

0: 说他们，所以说他那次我们也因为这事吵架。
1: 那你俩钱在谁那儿呢？
0: 钱那是现在是我的，我在我这儿，他的在他那儿。
1: 嗯，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呢？
0: 之前是他那有90万，我就20万，因为大部分在他这。
1: 嗯
0: 嗯，然后给钱我产生分歧，是因为他觉得他父母看还比较累。
1: 嗯，
0: 那么就是一年多给了10万块钱，就这事儿我来产生很大。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想离婚是在哪有两个顾虑。第一呢，就是我对他的感情没彻底消失啊，没彻底消失。我觉得我俩毕竟刚开始认的时候，我总回忆过去，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生孩子之后，我把他扔这块，我自己条件，我现在条件比他好很多，工作包括收入，包括其他方面，我也好很多。毕竟是男生，但是离开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挺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最关键的是我姑娘。我姑娘这么小，离开她之后，我爱人他先照顾她是有点费劲的。他就是，他的看孩子的观念是，就是十个人有十个人不认可，包括这些保姆。就是他把孩子看太重反而不好。过而不及了啊。所以说就是有孩子有。
1: 那你们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交流了，对吗？
0: 交流不了了，因为交流就是吵架。交流之前不吵架的情况下，就是我忍着，你说啥我听着。要是我一旦说我的观点，那就是他把之前的什么事儿全给你搭上，就感觉跟这事儿都没有关系的事儿。就是这种状态。
1: 你们两个学历水平差距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大学学历，都是大学学历啊。
1: 你是大学处对象吗？不是吧？
0: 不是，是工作之后啊。
1: 处对象处了多长时间？
0: 处对象处了一年左右。
1: 处了一年左右。行啊，你这个情况呢，我听了，就是你爱人那头呢是一个，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他是一个需要特别照顾情绪的一个人，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更有这种状态，这个我担心他是遗传他的妈妈，他妈妈确实有一点问题啊，确实有点问题，但有点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其实你对这个家或者是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照顾啊，都是建立在你认为你在负责任。就是你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就其实挺差劲的。就非常差劲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的这种人的这种情绪表达就和正常人不一样。和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你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媳妇那头都无了豪风的了，你这头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你应该做，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老丈人说了，今天你就不许去单位，不管啥事都不许去。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多大事儿，缺了你是不是就得黄那个事儿？不能，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这个工作，你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得摆到所有人前边。就是你天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你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啊，就是你老丈人就说的，今天就是坚决就不想去，就不许去。如果说媳妇说坚决不许去，你偷着跑都行啊。老丈人说不许去，今天绝对不可以去。人家原来可能没说过这话，对吧？今天说那话，那你就直接当做说东北老爷们请假最好的方式，我媳妇不让我去。
0: 老师，我打断一下，抱歉，我打断一下。当时他不是不让我去，他号不领是啥意思？我穿衣服要出门了嘛？他在家里没穿衣服，号不领不让我走，是他跟我单位去找我们领导去。
1: 找你们领导干嘛呀？
0: 就是说那个为啥请不了假？
1: 对呀，那为啥请不了假呢？
0: 就是这个事儿。
1: 所以我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样问题，其实不至于请不了假。我不知道你在单位，就是说你在单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真的就特别重要的话，那我今天去不了，你们那些事儿往后推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不像说总有这种要求，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媳妇说今天没去了，那就不去呗，能咋的，给那头打电话说今天我媳妇不让我去，就不去了呗。但是你认为这种要求就是说那简直是扯淡啊，你这不可能，我就说句实话，有可能到那头就是跟同事们在一块吃顿饭，或者说在一块团个建之类的乱七八糟那点破事儿，但是你也得必须去，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人家那头生气了，比方说老太太生气了，或者说那个人家没吱声，那你去了也就去了，人家都说了，人家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了，提出这种疑问来了，你依旧不给解决的话，那你还是没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到最后矛盾激化了，这就是你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你所谓的对家庭的责任啊，所谓的对妻子的责任啊，所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出自于你对自己的个人要求，就说我得负责任啊，你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来讲呢，你没有共情能力， 对吧？没有说的，那家里头，这我单位那头事，我拿那玩意儿，你跟单位那些人能过一辈子，还不得跟家里过一辈子？

0: 的吗？对吧？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到这儿就说什么呢，你小米都说了，作为女性我也赞同你们离婚，你对爱人好属于对你爱人也好，对你爱人也好属于趋吉避凶啊，你这个很虚伪啊，就是你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虚伪啊，那么你呢还是站在自己的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评价对方。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爱人现在不勒你了，这个不勒你一定是由你自己做的那个部分，就是说的说你比方说你回来之后你觉得说人家不给你这喝酒喝多了怎么地了，就是原来不是不管你啊，后来你自己也有所作所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正常的人家的正常的老爷们儿啊，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啥呢，你找啥样媳妇过啥样日子，同样对方也是找啥样老爷们过啥样日子，对吧？你认为说的那媳妇儿就是说你回来之后就得端茶倒水的，完平时你想干啥干啥，你不想管啥就不用你管啥，那怎么可能呢？人家那老娘们回家端茶倒水那也是老爷们干，就是跟老娘们之间互动之间，就是从出来谈恋爱也好或者结婚之后互动出来的，对吧？啊，所以说那个咱们再说一个啊，就是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这块第一个啊，你如果说现在我就想离婚，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但是我不错过你离婚啊，不错过你离婚，因为如果说你不想离婚啊就不离，因为我觉得离婚对你其实也没啥好处啊。那个你别听这个说那个说，就是小米说的这个说那个说，怎么看孩子你自己看过吗？你家保姆说十个有九个说那是保姆孩子吗？对不对？那是那九个人的孩子吗？他不是啊，他是你媳妇孩子，是你孩子，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您来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不能和您说太多，就作为您来说，你今天问到我了，因为大过年的你确实特别迷茫，我想告诉你的是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觉得想离婚了，那你考虑好孩子怎么看，对吧？考虑好孩子怎么看，然后你孩子怎么办，然后你们俩财产一分吧，拉倒，就离婚就得了，对吧？如果说你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你要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的话，那你跟你媳妇儿，那你就要有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的相处方式。就像我说了，你该吵架得吵架，对吧？那么该让步得让步，该改变自己得改变自己。他跟你一直叨叨，一直叨叨，一直叨叨啊，一直叨叨，一直叨叨，那他一定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一直叨叨啊。我觉得小米这说挺对的啊，就是说他说这不是把人逼急了吗？你的事儿是事儿，爱人的事儿无论大小都是无理取闹，人家不卡着你，你解决问题吗？好听的话谁都会说，理由谁都会少，享受人家给予你的照顾，你熟视无睹人家的付出。对啊，其实你妻子对你应该也是有很多付出的，认为人家是负担，那人家无睹你的时候你就别抱怨，对吧？你没人盖被子你感觉心凉，人家得死活多少回你在乎过吗？咱还是那句话说，当我一直重复说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明我过不去，我翻的从来都不是旧账，而是我的心结。你认为旧账早该一笔勾销，那是因为你不是利益受损者，委屈的是我不是你。旧事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的处理过啊。这个呢是这个小米的观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想继续跟他俩过，你要再用现在的这种心态来过的话是过不了的，还不如就离婚了。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啊，这个是我们给你，因为今天给了你很长时间，因为过年了，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你的这个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听着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爱人不勒你，其实说句实话，是你们两个互动的结果，不是他个人的结果啊。好的啊，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啊，好嘞，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夜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三号线的，这是一位新疆的同学。喂，您好。
4: 啊，您好，钟老师。因为我妈一直在听您节目，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我先介绍我的简单的一个基本情况。
3: 嗯，
4: 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
3: 嗯，
4: 然后我的父母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3: 嗯，
4: 然后这二十几年来他们都没有再来往，就是，但是我和我父母都有沟通。
3: 嗯，
4: 就我作为他们之间一个牵线搭桥，因为他们俩共同抚养我。
3: 嗯，
4: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关于我妈妈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姥爷，
3: 嗯，
4: 关于现在就是立遗嘱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我和我妈的想法有一些出入。现在就是我听我妈和我姥爷的意思是，我姥爷名下现在有一套房产，
3: 嗯，
4: 然后他把这套房子想过户给我的舅舅，我妈妈有哥哥，是我的舅舅，
3: 嗯，
4: 然后舅舅还生了一个堂哥，表哥，
3: 嗯。
4: 我姥爷就是想把房子过户给我的表哥，然后就对我对这方面我是表示同意的。然后我姥爷还有一点存款，
3: 嗯，
4: 就是我跟我妈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房子其实可以过给我表哥，然后但是存款应该多少要分给，不能不全分，但是也要多分一点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也天天离得近照顾我姥爷，
3: 嗯，
4: 这些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晚辈说这些也不太好，
3: 嗯，
4: 但是我以我现在情况就是，我妈妈如果在我姥爷百年之后，我觉得我舅舅是一定不会去抚养或者去帮助我的妈妈的，
3: 嗯，
4: 然后就是我妈妈现在这套房子，在我姥爷当年拆迁的时候分了三四套房，
3: 嗯，
4: 然后两套房都给我舅舅了，
3: 嗯，
4: 然后一套给我爷爷了，然后这一套在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就说我妈妈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不要给她分房子，但是我的姥爷还是
3: 嗯
4: 坚持把这个房子，这套50多平米60平米的房子分给我妈妈了，
3: 嗯，
4: 然后就是我现在想我比较现实，我觉得嗯既然那时候都那样了，现在如果说姥爷百年之后什么都不管了，我妈妈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她一直跟我经常跟我说她生病了，她吃不了肉呀，她要有心脏病这种问题，
3: 嗯，
4: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多少你得分点给自己的养老钱吧，或者怎么样，即使她退休工资一个月，
3: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了好多，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想法， 人家老爷那钱是你

0: 姥爷和你姥姥的，对吧？那人家有啥想法是人家乐想法，人家别说给你舅，别说给你那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个主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也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这个就是谁的东西谁说了算，对吧？那么你在这块，尤其是你，就是你妈后来不是不是也要就是如果说二十好几，人家肯定也组建家庭了吧？
1: 没有没有，这主要是这也有这方面一部分原因，他没有组建家庭，
0: 再没组建家庭。
1: 我们俩，因为我和我妈就一块儿
0: 啊，但是你一直是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
1: 没有，我两边都在这种住
0: 啊，两边都在住。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是想跟你说，如果你妈这头重新没再婚，如果说没再婚，或者说那个没有其他的，你还关心关心还可以。如果说人家再婚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样，那个就是你妈那头，她乐要她要去，跟你没关系。你姥爷那个钱或者东西，或者说房产也好，或者是钱也好，他乐给谁给谁。这个没有说你们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乐生气是你的事儿，人家给谁是人家的事儿，这是两码事儿，这个不是一码事儿啊。那就这个才是应该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那如果说你妈这头说的比较招人稀罕，你姥爷说那我就想给他点儿，那就给他点儿。如果说你妈那头不招人稀罕，人家一分钱不想给，那也可以。你姥爷有这个权利，就是谁的东西谁有处置的权利，对吧？那么遗嘱这块得怎么立，不能听你们的，得是听人家老人家怎么办啊？人老人家有啥想法，人老人家说了算。最起码来说，老人家现在还没说糊涂，还没说没有自己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对吧？这些东西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你这头，我觉得你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他乐给谁给谁啊，那是他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想要，那你找姥爷商量商量，多少给点呗，是吧？可以，但是你说了不算，而且这里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应该不应该，应该的就是他想给谁他就给谁啊，这个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而且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不知道他有多少房，反正就这个事儿跟你最起码来说，跟你妈可能有点关系，跟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一点关系没有，不要操这个心，也不要管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有那个心思，说实话，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干点啥，或者说多挣点钱儿，比啥都强啊！别闲趟这事儿，没用，一点用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听我说清楚了吧？
1: 我说清楚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
1: 谢谢老师。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从长春，然后现在在一个新一线城市里边工作的姑娘，然后我今年30岁，然后我其实整体条件不错，就是我也在公司里边做一个小领导，然后也自己又有房，然后薪资也不错，然后我现在是交往了一个比自己大6岁的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其实条件也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和我是比较相匹配的吧，就从外在条件上来看。
0: 嗯，
2: 但是然后今年就是我们大概处了9个月，快10个月这样，然后也有说今年要计划结婚，但是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在处了4-5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酒品不是很好。
0: 嗯，
2: 就他是喝完酒以后，他会对我说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话的那种话，就是比如像最近一次他就跟我说。他不相信我呀，就是或者说会提一些他之前的事情，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些话我听起来就很让我受委屈，或者很让我胡思乱想，就是然后问起来问他的话，他就说啊他没有印象，他只是喝多了。
0: 嗯，
2: 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除了这点以外，我俩就是日常生活都比较合拍，然后有很多共同话题。
0: 嗯，
2: 但有的时候就是像周围有人说这个酒品如人品，就在这个点上我说实话也有点纠结。今天跟您电话也是说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
0: 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玻璃心的话，你跟这样的人就处不了。
2: 嗯，
0: 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他改不了，这是毛病，怎么能改呢？也不是不能改，也能改，但是你做不到啊，你做不到，就是怎么改，就是他喝酒你就喝，跟他一起喝，喝完之后你就挠他，肯定能改，什么改不了，那就碰没赶上碰啥人，但是你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啊，
2: 对，我不是。
0: 对不对？你

0: 还得这我就毕竟是这咱这么讲，咱东北姑娘虽然婆是婆点，但是咱们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还得唠唠大端是吧？那你那样你玻璃心你就受不了，这事你就绝对不行，就这么回事。这个就是因为小哥也不跟你那个绕弯子啊，也不诱导你这诱导你那，因为咱们都是老乡，就是孩子在外边受欺负我也来气，但是吧，就是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啊，一个呢，他比你大了6岁，他已经36、37了，啥脾气都定型了，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除非我说的那种极其那个严峻的霹雳手段，但你又做不到。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跟这样的人处对象、过日子，你玻璃心就不行，你就冲他啥？就我跟你结婚，就冲你挣的钱啊，我冲你大高个长得好看啊，我冲你有能力啊。至于你那些落套的事情，我受着也就是了啊。
1: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因为你是个聪明孩子，所以说呢，我就跟你俩说，因为我觉得你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我真说实话啊，我真说实话，我不太想让你受委屈啊，但是呢，我又害怕，就是说我不应该让你，就是一旦错过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呢？是吧？
1: 对，就是因为我
0: 就是这样的啊。
1: 对，我也实话说，就是我这个。我条件真的挺好的，就我在婚恋市场上，但是越优秀的女生在婚恋市场上，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情，就很难遇到好的。
0: 不是，他婚恋市场好男人不流通。
1: 嗯，对，您说的对，
0: 不流通，他一定是有点问题的才可能流通，要不就是二茬流通的，比方说二婚的，比方说丧偶的，这还能再流通一下，否则的话就是25、26就基本就被人耗下了。有多少大学前耗完了都，你动手晚了。男的就像食堂的菜，就咱们都在大学都待过嘛，男的就像大学食堂的菜，贼难吃，去晚了就没了，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个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要是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那啥啊，你要是觉得受委屈了就不跟他处了啊。你要觉得说我冲他钱啊，我就是。不冲他多爱你，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我冲他的能力啊，我是要组建家庭，我冲他的能力，我冲他那个长得帅啊，我冲他那个这方面的，所以说他的缺点我能接受，这样行，啊，这样是可以结婚的，可以接着处。但是现在你别着急结婚，再处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暴露出来啊，9个月时间不算长。好不好？因为你年龄说实话，你这年龄在一线城市正经小年轻的呢，不算大啊。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要想改变他，想改变他只有我那个方法，就他喝酒你就喝，你喝多你就挠他，每次喝多你都挠他，有几回他就不那啥了，不挠他也得扇他啊，有几回他就不跟俩磨叽了。但是你做不到。你是做不到的。
1: 我确实做不到，就是
0: 对吧？
1: 从小到大，对。
0: 但是就这招好使，别的不好使。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讲道理啊，不是你讲道理说清楚就能行的，因为他那个不受控制，对不对？他是他本性里的潜意识，有的甚至都是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你能咋改？改不了啊，不要想改变他。好吗？
1: 好的，
0: 反正
1: 谢谢您，谢谢。
0: 玻璃心肯定是不行，玻璃心你就会一直很痛苦，你拿他说那玩意太当回事了。你要是不是玻璃心的话，说呗，只当放屁一样，是吧？
1: 我明白，
0: 对不对？你一看要说下道的话了，赶紧睡觉去，对吧？
1: 好的，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
1: 好的，我是一个20岁大学生，然后我奶是70多岁的。
0: 嗯，
1: 然后每次，因为我平时也是在上大学，然后每次去我奶家待几天的时候，总会和我奶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我奶给我的束缚感很高。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零食不想吃，但是我奶就是一遍一遍的向我推销这个，就是我只要不吃，他就一遍又一遍的就说啊，你吃一下吧，你吃一下吧，这个好吃，这个特别好吃。但是我不喜欢吃，但是我奶就是很，就是非常繁琐的向推销他，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我在老家有一些小伙伴，我会去找我小伙伴玩，但是我事先一定会通知我奶奶说奶奶我出去溜达一下，然后找我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奶就是瞬间就是会就想。

0: 你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怎么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怎么地，然后还联系我的父母，就是一遍一遍的去找我。然后回家之后，我妈，我和我妈也交谈了这个事情，我妈也说，说我奶奶确实是，就是说我这么大了，已经20岁了，也不是说几岁小孩了，我奶还就是这么磨叽，我会感觉我奶非常磨叽，然后很束缚我，然后导致我们俩每次只要待时间长超过3-4天就会闹得很不愉快，我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知道我奶也是很爱我的，我平时也是去看望我奶，就是但是每次对于看望我奶这个事情和我奶待在一起，我会感觉有点畏惧。
1: 嗯，很正常啊，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出现这种状况特别正常。因为你还不是一个，虽然说你已经20岁了，但是你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你根本就不会啊。这个问题其实你做不到，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回去是去陪你奶去了，还是让你奶陪你
0: 啊？我说去陪我奶去了。
1: 对呀，那陪你奶是不是你奶奶喜欢什么你做什么？然后你那个屁要跟长尖儿似的，跟你奶俩唠不到10分钟嗑，噔家跑了，不到哪儿去了，出去溜达一天回来了，那你那是陪你奶吗？
0: 嗯，但是我感觉我奶确实很束缚，有的时候
1: 他
0: 是可能，
1: 你看你再清楚再说一点，你要不想回去陪他，你就，你要怕束缚，你别回去就得了呗。就是你的目的和手段到底都是什么？
0: 我想陪我奶。
1: 对呀，
0: 我奶确实也对我挺好。
1: 所以说，那你需要陪你奶，别的都是小事儿，是吧？
0: 嗯，
1: 你现在是想我表面上去陪我奶去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在那块我乐意干啥我就干啥，是这样的。你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你把自己的任务忘了，也没让你在那块待一周，也没让你待了待个也待个3-4天，你觉得自己想脱离束缚了，你就跟你说奶呀，我要回家了，我爸我妈让我回去待几天玩够了，你再回来再陪你奶再待2-3天呢就可以了呗。就但是你这个年龄，就是不是跟你说，就我像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也是这样，总乐出去玩去啊，然后跟老太太唠嗑也唠不到一块去，他在那块说话你就一直玩手机，老太太得不到就是说的你在陪他的感觉。然后呢，他特别想把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给你，比方说他认为冻梨就是最好吃的，那你们这一辈儿，这咱这么讲，从小瓜果梨桃冬天夏天无冬梨夏吃了，那你奶那时候都多大岁数了才能开始吃上那个新鲜苹果，他认为冻梨就是最好的，而且冻梨确实挺甜的，而且他一定是挑了最甜的冻梨给你吃，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你还虽然说已经成年了，但是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成为成年人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你如果是想讨你奶奶的喜欢，跟你奶奶唠嗑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听她说，不看手机，把手机扔一边去，就问你奶啊，我二进吗？现在就是那个我就是我老婶现在咋样啊？那个我老奶现在咋样啊？然后你问一句话，他能跟你说半个小时啊，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反正特别没有营养，没有营养你也认真听，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才是真正回去陪你奶去了。你所做的并不是陪你奶，你所做的是表面上去陪你奶去了啊，表面上我尽孝了，实际上呢自己该干啥还想干啥，根本不想那个陪你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0: 嗯，那仲孝老师，如果以后就是我和我奶遇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我是应该很顺从。
1: 我问你，你让你奶同意你的观点，有个六饼用啊？
0: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喜欢干，和也
1: 你就拿着吃两口就得了呗。就比方说给你冻梨，对吧？那就吃两口呗。吃两口之后你说哎呀不行，牙疼，我不吃了。他以后这辈子都不带给你冻梨吃的，因为我大孙子牙不好，吃不了冻梨。听明白没有？
0: 嗯，行，谢谢仲孝老师。
1: 就是你需要动脑子去做陪你奶奶的事情，而不要让你奶奶得70好几了吧？
0: 嗯，
1: 你而不是让你奶奶适应你。但是这个吧，确实你这20岁的时候做不到，做不到，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但是你脑袋里要有这个概念，屁股别长尖儿。跟老人家说话的时候，老人说话节奏慢，你就得坐这块儿。老老实实坐在身边，对吧？然后让他给你讲讲老时候的事儿啊，问他点，就是你说我们有些事儿，我有点整不明了。奶，你说我现在喜欢个小姑娘，我咋能让她对我好？奶，要不你给绣个鞋垫吧，你会不会？他肯定能给你绣个鞋垫啊！你绣鞋垫完了，我给他去，那他就那啥了，就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认真的听老人说话，这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就是说，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你成熟的一种表现啊。
0: 好的，谢谢冯超老师。
1: 好的，你一定要记住，是你去陪你奶去了，不是让你奶陪你。
0: 好了好了，谢谢。

0: 天津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郑晓老师，哎，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您，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找我借了几万块钱，其中有两万块钱是通过我父亲的手里转到我亲戚这里的，然后。
0: 就是对你的一个亲属，咱们捋一下啊，就是你的一个亲属朝你借钱，借完钱之后呢，有两万块钱是从你父亲那个手经过你父亲手转给你这个亲戚的，是吧？
1: 对，
0: 是吧？就不是从你手转给你的亲戚的，对吧？
1: 但是其实也是我借的。
0: 你别说这个，是不是？
1: 是
0: 吧？啊，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现在我这个亲戚其中有一大概有一万多块钱，现在还给我父亲了。然后通过我跟我父亲的沟通，他也没提就是说把钱给我的这事儿。
0: 你父亲就是把钱密下来不给你了是吧？
1: 他没说不给。但是也没提说给我的事儿。
0: 那你朝你爹要呗，他凭啥不给呀？不给上他家吃饭去？
1: 他要，他我跟他要，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
0: 那你为啥不朝他要啊？
1: 他我直接跟他要，他不会说不给。但是这个钱，应该给我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那这是怨不着别人，怨你自己啊！这是你爸不给你钱，这是你们爷俩的事儿，跟人有啥关系啊？最起码跟你的亲属没关系。
1: 对，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中间他盖房子是我大概搭了有七八万块钱。
0: 就是他盖房子借了你七八万块钱，但是有两万块钱是在你那个爸手拿的。
1: 不是，就是我爸盖房，我又给我爸搭了七八万，这个钱我没想要。但是
0: 跟人别人没关系啊，那你跟这七八万跟咱俩刚才说的事儿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没事儿？
1: 没
0: 关
1: 系，
0: 你说这干啥？
1: 我就觉得我给他花的钱，
0: 那你就要呗，你要不给，这叫你老爷们儿朝他要去，朝老丈人要钱去，去啊！不朝不给的话，你就坐他家吃饭，坐他家炕哭啊！
1: 有没有再更？
0: 那能有啥呀？咱这么讲，就是说的，你就想想，你跟你爹那关系处的都不如两旁是人呢，你还能让我还能有啥招啊，大姐啊？妹子你想一想这个事儿不就是这样吗？第一个你那亲戚没做错，没做错在哪儿呢？就是人家在你爸手里拿了钱还给你爸很正常，对吧？然后你爸爸把钱不给你，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不是那个跟人家没有关系，对吧？跟人家没有关系。所以说呢，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这个钱他应该给你，比方说你亲戚还了一万八，那你问你爸这一万八是不是在你手上，在你手赶紧还我，对吧？
1: 他肯定会说我给你，
0: 那对、
1: 等我手有富裕钱了我再给你。
0: 你不行，你现在就得给我，我现在着急用，对吧？凭啥就是给我钱，给你钱你就应该马上转给我，你凭啥给用了啊？对吧？你管他说啥干啥，这事咱们的道理是不是？为啥给钱还你了你不转给我？你使干啥？我这头着急一刻刻要用，你这头给完你都不告诉我一声，那你不说他，对吧？你要不回来，那这事儿你们爷俩是跟人家别人一点关系没有，那就是你们父女俩的事儿了，对吧？你想是不是？
1: 是因为我爸人有点不太讲理，所以我感觉我这钱是要不太能要回来。
0: 就是一个是碰上个不讲理老头，加一个熊货姑娘，那这事儿真是确实不好要了啊，确实不好要了啊。这个没别的招，因为就是你第一个，你那个钱当初寻思啥说的，从你爸手里给他去的，对吧？
1: 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理财没有到期，我这亲戚又着急用，
0: 完了，
1: 然后我爸手里有正好有现金，他把钱给了之后，我那个理财到期之后，我就把钱给我爸了。
0: 给你爸干啥呀？你说这钱你就算你借得了，
1: 因为当时他盖房，
0: 他盖房他就盖房呗，那你这玩意儿。你
1: 那他也不能借，如果我要不借，他知道不能借这钱。
0: 你就说不行，那你就说我这没有了，我那钱花了就得了呗。那爹妈钱能赖点呗？你现在整的闺女钱能赖点，不扯你吗？你说对不对？别上火了，我就跟俩唠这么半天，我就寻啥呢？就这个事儿，你就上火也没有用，能要回来就要回来，要不回来咱也没啥招，你说呢？
1: 行，
0: 对不对？咱们能有啥招？你就自己寻寻思，对吧？
1: 行，
0: 你想一想能有啥招？你除非说啥呢？除非说那个叫你爱人，你们俩揍个扣啊，揍个扣就说你们俩这钱要不回来就得要离婚啊。 要啥
1: 主意？
0: 你说我岁数大了损，但是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就是类似于我说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方式啊，
1: 嗯，
0: 只能用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方式，是吧？然后呢，那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这样。
1: 就正常方式是沟通不了的。
0: 对，因为我一听就是正常来讲，我不知道你那头啊，就是反正门长春这姑娘说朝他爹要钱，那都成仗义了，就别说是他自己的钱，就他爹有钱，他姑娘没钱，完朝他爹要2万块钱，他爹乖乖的给。
1: 主要是爹不同。
0: 对呀、啊，爹不同，但是基本咱长春爹大多数都是女儿奴的多啊，就东北孩子惯姑，东北老爹惯姑娘，这你也都知道是吧？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这钱要不得，就是说咱也别上火了，要反正也要不回来了啊。要不然的话，那你跟你爱人呢，或者说跟你妈呀，你们琢磨演一出戏，奏个扣，说能把这钱要回来啊。要不这过年你俩不回去过年去吗？回过年你在你爸家，你俩就磕起来啊，你磕起来，叫你爱人把你一顿削，削一脑袋包，说的再不给钱就接着削啊，啊。我这是开玩笑，你别真这么干哦。
1: 那指定不能。
0: 我的意思就是说的，完了就告了让啊，这钱凭啥不给我啊？那钱是我借我妈的，我妈怎么地的，或者说我借我朋友的，我朋友是那个什么做小额贷款的啊，八分利啊，1万块钱一年得还8万那样的啊，吓唬他们，完到时候反正把钱糊弄出拉倒，就这么回事。要不反正你啊，沿着这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就你要说跟你爸来讲讲理呀、啊，啊，说怎么地呀、啊，那是没有，因为一听你这熊成这样，一听你爸不讲理成那样，那还有好，你说的。
1: 主要是跟他我也不能真计较，我把他气出病来，
0: 还得你给治。
1: 他也挺不容易的。
0: 那你这么说，你给我打电话都不用了，妹子。哎呀，我天哪，你这性格啊！你们家是这样，你们家谁说了算？你们家是不是那个爷们儿说了算呢？
1: 嗯，我吧。
0: 那你尽量让爷们儿说了算吧。你这个性格干事儿不行，你家会受拖累的啊。你这种性格，如果当家的话，那真就是那种叫什么，老娘们当家，房倒不塌，你肯定是。你这种性格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完了自己赶着说拧吧揪着，那还有好吗？你家以后的事让老爷们当家啊、哦、就是该果断的时候果断、
1: 嗯、
0: 该干啥的事干啥，你不能这样不行啊。
1: 嗯，行，
0: 听着了吧、
1: 嗯、
0: 我给你出那招肯定好使、
1: 嗯、
0: 但是有点损，我自己知道我的山上的损都叫我夺没了，但是这招肯定有效啊。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吧。
0: 那对呗。嗯，那好了啊。
1: 嗯，谢谢钟
0: 江
1: 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哎，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

0: 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三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哎，
4: 哎，你好，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哎，
4: 哎呀，我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就是我现在啊，被我的前未婚妻啊，就谈了4年半了，然后、
3: 你今年多大了？
4: 36了，
3: 四年半，为啥不结婚？
4: 他一直说等等等等
3: 啊，人家不跟你结婚、
4: 就
3: 是、是吧？
4: 就是他经济，因为我们经济上有点压力，然后说等等，说反过来了，等、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无缝衔接了，就断崖式分手了，觉得就是他现在因为负债比较大嘛，然后有人追他，然后他有追他几个月了吧？
3: 他今年多大了？
4: 他比我大了8岁，
3: 他还比你大了8岁，那他40好几了。
4: 44了
3: 啊，那这他找的人多大呀？
4: 找的人比他小，应该是听他的意思聊过，说的是88年的，87年。
3: 88年，今年多大？30几？
4: 38、9了吧，比我大个3、4岁吧。
3: 比你再大点是吧？啊，那就我确实觉得他俩更合适，那就得了呗。啊，完了你还放不下了是吧？你将一个40多岁甩了，你还放不下了？
4: 我又放不下了。
3: 你这个出息！哎呦我天！
4: 是是老师，我就是放不下，就是确实我比较重感情吧，就是毕竟我们俩在一起确实没有什么任何矛盾，没有，就是败给了现实。
3: 人家就跟你玩够了呗，什么叫任何情况没有，就跟你没啥可玩的了，玩够了，不想跟你玩了，换个人玩而已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3: 人家跟这个也不一定结婚，人这女的就是个玩的，哎，啥这那的。
4: 因为我们的工作场合是属于夜生活，我理解。
3: 对，我知道，人这女的肯定就是不想结婚，你这得谁玩玩一段时间玩够了，玩几年玩够了，一瞅你还要玩真的，谁跟你这样？人家是玩假的，你要玩真的，你不缺心眼儿？你跟人玩啥？有啥可玩的？
4: 那你说我可能我太傻了呗，就是说白了我们俩也订婚了，双方父母早都双方他没母亲，他母亲去世了，然后他父亲又找了一个对我其实都挺好，都挺满意的啊，双方父母都挺满意的，然后父母也在商量他今年要结婚的事儿，一直催说、
3: 你压根人家没想结，这女的绝对没想结婚，我告诉你，想结婚的不可能40多岁还拖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净扯淡啊、哦
4: 他就是说对我失望了，
3: 或者说人这女的原来可能都有过家，只不过因为都没离婚。
4: 有，她以前有过婚姻，离婚了。
3: 那离没离都没准儿，你寻思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假名、假姓、假什么、假身份啊，真什么真给钱，不就这么回事吗？
4: 是您说的这个东西，它后边确实有，我没法去说吧，但是我跟他
3: 对，所以我就说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吧，你也当个正经人吧，啊。你出那事儿出的不正经，那么地吧，就是我跟俩说，你也别在这说你对人家多么纯真，你对人家多么好或者怎么地，你就是时间长了你自己啥也不是，你依赖，你一个男的依赖一个老娘们儿，你还有啥脸说呀？没啥脸说，别说了啊！再说啊，脸通红啊！我天哪，拉倒吧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呗。
3: 本来也不是真想结婚，净扯淡啊！
4: 行，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呀，我父母逼我回家，一直现在逼着我回家。
3: 你要是钱儿能挣到手，你就在那儿待着，你是北京的是不是？
4: 我在北京，我老家河南的嘛。
3: 如果挣不着钱的话，回老家去吧，还能伺候爹妈啊、
4: 行，
3: 以挣钱为原则，能挣着钱，比方说咱在北京，我一月能挣个3万多块钱，或者是哪管说挣2万的啊，也够用是吧？
4: 挣不着啊！
3: 你要说在北京挣个4-5千块钱，拉倒，赶紧回老家。在老家挣3000块钱都啊、
4: 我现在搁北京，反正工资不高了，连1万块钱拿不到。
3: 那7-8千块钱，你那费用还得挑呗，得大。你不如在老家挣5000，我告诉你啊。那行了，好了，再见啊。
4: 哎，好嘞，好嘞，
3: 不客气，拜拜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最近这个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要离婚，离婚呢，媳妇呢要求就是那个，第一次要求呢就是家里有他们两个有9万块钱的负债。有九万块钱负债，媳妇呢说负债他也不要了，他我是因为我首付给他首付的房子嘛，他俩后人是我儿子自个还贷款，然后儿子那个那房子他也不要了，孩子归他。然后呢，那个让我们拿抚养费。我儿子呢现在是每个月还负债呢是还2500，我儿子每个月挣4500块钱。还2500，我儿子有心脏病高血压，每个月吃药得500块钱。
0: 跟那没关系。
1: 得500块钱。这个媳妇呢就要1200块钱的那个抚养费。那是。这要1200块钱，我儿子说拿不出来，顶多我就拿800块钱哈。完了之后了，媳妇说的那不行，那你得给我那个，要不你我抚养费我也不要了，计划我也不管，房子我也不要，孩子归我。从今往后孩子你就别看了。我就想问中小，我是算哪方面？孩子跟我小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作为父亲也好，谁都会想念孩子的。要多了嘛，我们拿不出去。然后要是不拿呢，我儿子肯定得想孩子。我就不知道，就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但是我想向孩子。
0: 他是这样，就是，那你去问问律师。啊，咱们那个有律师是吧？
1: 问过律师了。在咱们孩子在线上问过长春的律师。长春律师说离的话，他那个，你也吃不了多少亏。后来这不是那是周一问的，然后又过了两天问了线下的律师，现场的律师。律师说的你现在离不合适，你已经自己单身过了这么多年了。你就不差。再有孩子今年是毛岁，是虚岁，是10岁，8周岁，小孩等着个4年8年，完了之后了你还不用给他拿抚养费了，就等着4年8年不用拿抚养费，然后了那个你慢慢还着计划，你要是这么你还有毛病，完了
0: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们俩分居了好长时间了吗？
1: 对了，不是分怎么分居法呢？2015年结的婚，离婚是娘家妈的，弄去把她姑娘就像没结一样，姑娘弄回家住吧，生了孩子呢。2016年生完孩子呢，他妈就满了月，我也抽月，满了月就把孩子抱回家了。人家不信任我，想着我是农村老太太埋汰哈，因为我也去了，人家我怪了孩子手，人家也想和我埋汰。完了之后，那我就不去了。人家娘家骂，始终娘家骂，他当时孩子长这么大，始终是就是在姥姥家住的，就结婚这10年是2015年结婚，这10年是，在我家住了，就在我买的这个楼哈住了，顶多能有2年吧，就是总算能有2年吧。
0: 那你儿子一直在这头住，你儿子没到那个老丈人那头去？
1: 没有问，就疫情期间，我儿子搁那住过，住过呢，我儿子呢要去一次呢，要是买菜呢。买东西呢，因为他家条件比我家好，要买的少了呢，人家不高兴。买的多了呢，完了之后人就没事了。你天天晚上下了班就去，就偶尔就这么个情况。我去年才知道，儿子就得为这个事儿，加上疫情，再加上还着房贷，拉了9万块钱，导致我的儿子压力太大，心脏病啊，关心什么高血压全部出来了。他有时候生闷气啊，喝酒啊，我才叫这种情况。从小我不能说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把我儿子大伤，对不对吧？我也心疼孩子。今天检查，大夫都要检查他，怀疑他是心梗，因为他那个心脏那边正在疼。我去找媳妇带他娘呀，我找媳妇，我说你看他怎么了？我还有病呢，我也得需要住院呢。我说那你两口子，他媳妇说我也有病啊，我这不也想住院呢。我说你俩谁有病厉害谁先住院，我没有钱啊，我管不了那么多。是这样式的。哎呀，中小就没法说了，我都没法说了，现在我老闹听了。你说，天下律师就说了，你就别离。完了，
0: 他是这样，就现在我觉得你儿子是成年人，
1: 我儿子关键没有。
0: 你别跟着掺和，就是你要不跟着掺和的话，可能他俩能过得好点儿。你一跟掺和，这个事儿就完了。你不是一个，你这老太太不是个成事的老太太，能听出来？
1: 对，
0: 哦，
1: 对，我。

0: 我姐他们也能。
1: 你要是不跟着掺和，能过得挺好。你一跟掺和，彻底过完蛋。你那儿子本来就为啥没主意？不就因为你主意太大了吗？
0: 哦，你对，听听我。
1: 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说啊，就是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跟你没关系。你要彻底离利索了，他说给10000块钱抚养费，他给不起是他的事儿，对吧？用得着你跟掺和这么多吗？再者说，你说你真比你儿子明白到哪儿去吗？也不是，就跟你这纯属就是烂掺和了，而且明显你儿媳妇对你意见极大，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对对
1: 啊，还赶这块觉得自己是好人呢。你在人那块你压根就不是啥好人，你去谈啥去？有啥谈的？你儿要住院自己住去呗，对吧？钱都给媳妇儿咋的？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讲理，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多有道理，对吧？平时不找，要住院了来找人媳妇来了，哪有那说的啊？对吧？所以说现在说要离婚，你这头你就是怎么算账合适怎么离，不合适那就你们家的想。人家说要1200，那要你要能给上就给，给不上就说我就给不起，他能咋的，对吧？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吧。那你跟这着急忙慌的，一要离婚，你真就想离婚，有可能你俩吵出来以后人家不离，你跟掺和啥？人到最后又说没有老婆婆掺着，又没有老婆婆掺和离不了。你去的这个角现在是个损总的角，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可别跟掺和了啊。
0: 哦，我就不管，
1: 你不管他乐咋地咋地，你也别说他心脏病什么心梗乱七八糟的，他爹不还在吗？
0: 啊，
1: 他爹还在不在？
0: 俺家老头啥也不，我你从小你从你说，我有点挺强势的，我是我曾经挺强势的。然后呢，我因为已经是我听你节目也是17、18年了，就有个强势的嘛，就有个那个不强势的儿子，确实我这个儿子吧。从小就特别听话，特别听话，
1: 就是不是听话，那是熊货啊！就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跟你俩说，就是你可别跟着乱掺和了。你这掺和完了之后啊，就是本来就是说，就是走向全都让你给整变了啊！你说你还想干这个活儿，你还不想担因果，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你到最后这因果你担不起呀、啊，这位大娘啊！啊，所以说我听你要听我话的话，他俩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你不用去算这个账，你也不用跟他算这账。你们俩咱这么讲，你要说你那个说的给80000块钱的抚养费，你自己给去，对吧？你要说就给200块钱抚养费，那你俩自己认账，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你要说你需要伺候孩子，老太太能帮伺候孩子，也就那么地了。你可别跟掺和了，谢谢你了啊，求求你了，听不听着？
0: 哦，那
1: 你就别管了，你这事你肯定管不明白啊。好了，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
1: 嘞，哎。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我儿子今年33岁，本科生，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工作至今。啊，找个女朋友30岁，在某大学读博士还没毕业呢，这个3-4年了，彼此见过，双方父母都同意，但是女孩即订婚，既不谈订婚，更不谈结婚，说等毕业工作稳定的，她将来还得回辽宁啊，因为她是定向生，作为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提及此事，孩子就不让管，你管那事干啥呀？真的，我问你，你管那事干啥呀？你管你人那事，人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就拉倒，你跟掺和啥？对吧？人家没毕业，等毕业之后工作稳定了结婚，不很正常吗？人这个理由是正当的，对吧？那如果说人家读博期间嘎家发两篇好论文出去，人家到哪一安排工作，就青年领军人物。你儿工作都给你挑好了，我跟你说。所以说年轻人处对象，咱们别管人家怎么地，人家因为他这是正当理由，说不现在没到结婚的时候呢。你就光从你这头考虑，那就是我就得结婚了啊，就得结婚了，就得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你咋不从你站在对方角度一考虑，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你说呢？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河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河南的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儿了吗？
1: 10年前是在。

0: 在北京一个医院嘛，读的博士，已经十年前博士毕业的。
1: 嗯，
0: 然后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去，因为我是也不是学医的，我就去那个药企工作了。就是毕业之后也跟之前的老师啊、同学们啊很少联系。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就是跟我一届的同学嘛，他是学临床的，他毕业之后是也是在北京当医生嘛。

0: 我说，想跟我要一点，就是我博士期间的那些数据，实验就是我博士期间发文章的数据嘛。可能有一些已经发了，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没有发的，想跟我要一点。我就比较纠结，因为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嘛，做的数据可能还是，我说是不是这个还是实验室的这个所有权吧？能不能给他呀？我就比较纠结。
1: 凭啥给他呀？那是啥交情啊？不给他，这不用纠结，就是不给他。为啥给他？花钱买可以，不花钱买，嘴回信儿，嘴回信儿，朝我要数据。我那是讲话了，起早贪黑爬半夜，那家伙做出来的数据，我凭啥给你啊？
0: 当时也
1: 对吧？咱说咱这么
0: 是，
1: 讲，如果说你毕业都20年了，或者说毕业十几年了，如果说这些年一直处的都是哥们儿，他就用不着找你了，他你就给他了，对吧？
0: 对呀，一直也没有
1: 也一直
0: 啥
1: 也免，没
0: 联
1: 有
0: 系出
1: 联
0: 来。
1: 系，联系那玩意儿，你现在联系了就要数据，你就要核心的玩意儿，那不可能给他。你朝我要酒都行，但我可以给你邮点酒去，
0: 哦，那倒是可以，
1: 是吧？
0: 要点酒可以，可以
1: 对
0: 送到
1: 吧？
0: 那
1: 这
0: 里。
1: 不这么回事吗？但是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明确告诉他，那个导师根本就不让给啊。是你们博士同学啊，还是硕士同学？
0: 博士同学都是一届毕业的。
1: 啊，但是一直就没有联系，是吧？
0: 对，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联系。
1: 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加小心啊。为啥要加小心呢？就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虽然说当年的师兄弟儿，但是呢没有联系，是不是？突然联系了，咱们不说别的，有一个事儿，小米也提醒你，小米说都不知道那人现在啥成分了，万一线儿坏了呢？万一他窃取你这个国家机密呢？对吧？
0: 这有些还
1: 嗯，
0: 是
1: 对呀，
0: 没有发的东西，还是要保密的呀。
1: 对呀，是保密的。他凭啥？你凭啥给你啊？就不能给他啊？这个东西该保密的一定得保密，因为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说哎呀，博士有的是啊，扔个砖头砸四五个博士，那可不是啊，那是因为你在博士那堆里头扔一砖头砸四五个博士，你们这个博士还是在一个行业当中钻的足够深了。你看导师骂你是骂你，但是别人看你那就是很重要的，你手里掌握特别重要的数据和相关的知识，对吧？那个
0: 所以
1: 害
0: 我
1: 人
0: 觉得
1: 之
0: 不，
1: 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以这么讲，你说那个当时做完了之后，我那些东西都没留，对吧？
0: 对，
1: 然后那个都给老师了。你要是需要的话，你上老师那，你老师那肯定有你东西啊，对吧？
0: 有的，
1: 对，你说你
0: 这
1: 我这
0: 些
1: 头
0: 都
1: 都
0: 是
1: 没
0: 老
1: 有，
0: 师
1: 都这
0: 吗？
1: 么多年上哪找去了？没有了，你去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可能有啊。那他到时候找老师，老师该骂他了啊。
0: 有可能，因为当时我那个数据也是老师花了比较大的心血嘛，也算实验室比较好的一个
1: 对
0: 文
1: 呀，
0: 章，可能后面实用地还要用吧。
1: 对吧？平时给凭啥给他呀？对吧？啊，没啥可讲的，这个不能拿这个国家机密来送人情啊！那你说你也得进去，整不好那不行啊！
0: 我们这些都是当时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1: 对对对，不能给他啊！这个你跟他
0: 明白
1: 说，
0: 了，
1: 你
0: 周
1: 说
0: 老
1: 的
0: 师。
1: 所有数据都给老师了，我自己没留啊。然后你去找老师要，老师要保存着就有，老师要没保存就没有了啊。嗯，对，
0: 您说的那个有道理，
1: 对对
0: 这
1: 对
0: 样挺
1: 啊，
0: 好的，
1: 你就这么跟他说就可以了。而且就无论他怎么想什么样的办法，这个东西都不能给他啊。嗯，
0: 明
1: 好
0: 白
1: 了，
0: 了，好，
1: 再见啊。
0: 哎，好好，
1: 好嘞，
0: 好，
1: 不
0: 谢谢
1: 客
0: 周
1: 气。
0: 老师。
1: 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在一个加油站工作，刚去没几个月，一开始就是上的是晚班嘛，然后就感觉晚班有点熬夜，然后让领导给我调的白班，调完白班，我就感觉那个，因为我调的白班，然后那个同事就得上晚班，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同事就是，对我有点意见，说话啥语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自从我上白班，他就是不怎么正心干活，加油啥的基本上也都是我去。然后基本上来的时候就是睡觉，一睡就是睡了好几个小时，就那个
1: 他
2: 啥。
1: 不上夜班吗？他不白了，他白天来，他不得睡觉？
2: 那不是啊，工作上有时间限制，你可以睡一个半点儿，是有规定的。但人家就是一睡就是四五个小时就那样式的。然后有一次，
1: 你就是加油站就你们俩呀？
2: 没有啊，我一个白班，还有他们班是两人嘛，
1: 嗯，
2: 晚班是两个人，他那组是俩人，
1: 就是他不干活你就得多干活，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最近呢，就是有，因为就是我出去去那个，因为这都是来川系的嘛，来车这个车我去，那个车他去嘛。然后我已经扎完两个车了，然后到他班儿，到他班儿他没看着，完我就提醒他一句，我说来车了，然后一下就跟我就吼上了，啊来车你就去，嗷嗷就喊上，来车你就去呗。我感觉这语气肯定的就是不对了。我刚要起身要去，但是我感觉不对劲儿，我就坐下来没去。啊，你行啊，你行，就这么指着我。
1: 那他能把你咋的？再说你凭啥不去？凭啥我去？你这话不会说吗？我都加俩了，你凭啥不去啊？你给我列啥呀？
0: 这是理所应，是
1: 这是个男
0: 因为
1: 的
0: 我
1: 啊？
0: 碍于，对，我碍于他是老员工，然后
1: 老员工咋的？老员工
0: 还
1: 咋？
0: 是站长，
1: 我也干半年多了。
0: 还是我们领导的亲戚嘛，我
1: 你
0: 就
1: 亲戚
0: 一
1: 能
0: 直
1: 咋
0: 不
1: 的？
0: 想，
1: 亲戚要真是亲戚，加油站给他了，还用得着那啥吗？
0: 我就一直就是不想那么说的太
1: 那
0: 冲突。
1: 你这样的，我就跟你说，咱在这加油站干活，能干一辈子啊？啊？
0: 就然后就是不想太冲突嘛，
1: 我
0: 然
1: 问你
0: 后，
1: 话呢，不，这不也就是个临时工吗？啊？不想在这块挣点钱呗？不挣能咋的呀？你何苦的呢？这玩意儿调工作也不是你调的，那他凭啥跟你俩叽歪？你过来叽歪，他激愤味儿，你不会压愤味儿啊？完了，
0: 是
1: 整
0: 我
1: 完
0: 这
1: 了，
0: 人也是过当时那什么，当时话也是没跟上去，然
1: 你
0: 后
1: 就
0: 也
1: 脑瓜不够转儿，完了回头自己生气，你活大该。
0: 碍于各种那个
1: 不是
0: 情
1: 不是
0: 面，
1: 碍于
0: 想
1: 你
0: 的
1: 就是
0: 顾
1: 熊，
0: 虑。
1: 你就是熊货，不愿意承认自己熊货。
0: 我承认。
1: 又选那么多，那你凭啥呲的我？对吧？我都加俩油了。按理说你应该接，你一人去一个的玩意儿，我都加俩了。说你给我机会啥？你回来我都得问你，你过来机会啥？
0: 那然后我
1: 对
0: 就
1: 吧？
0: 是那个心情不好嘛，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啊，那个不干了，跟领导请示了吗？
1: 我干不干用你管呢？
0: 我对
1: 啊？
0: 象回来也这
1: 你
0: 么
1: 算干
0: 说。
1: 啥吃的呀？你真有那本事，你当领导去，你别在这加油啊！所以说，你
0: 我
1: 到最
0: 现
1: 后
0: 在
1: 的结
0: 就
1: 果就
0: 是，
1: 是，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窝囊和生气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不就这
0: 然后
1: 样
0: 就是
1: 吗？所以说，
0: 我
1: 别
0: 现
1: 想
0: 在
1: 那么
0: 就是
1: 多。
0: 考虑，是以后就是因为还得天天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怎么面对？
1: 就好好来呗，能好好，不能好，你跟我俩激愤味儿，你跟我俩激愤味儿，咱们就谁也别客气，对吧？那玩意儿，你凭啥跟我俩那么说？那我叫你咋的？叫你咋的？那你这就本身来说有俩都没去了，你凭啥不去啊？对吧？你指他开支是咋的？还他能咋的？他能把你
0: 就是
1: 咋
0: 感
1: 的？
0: 觉同事之间不想那么
1: 同
0: 闹
1: 事
0: 得
1: 之
0: 那么
1: 间分
0: 僵。
1: 啥样同事，啥人啥对的？我再跟你俩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加油站给你啥待遇啊？就给你啥待遇都不至于忍气吞声的。我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干点这干点那个，挣点钱而已。我受你这个，这听明白没有？
0: 是我自己也反省，也就是老实人
1: 你就
0: 嘛，
1: 熊
0: 就感
1: 货，
0: 觉
1: 就熊货，到最后一样就是熊货，熊货。但是吧，就是不能总熊货，也得锻炼一下，是吧？要不然自己咱们长结节啊，你说呢？
0: 也是工作经验少，
1: 你也不像工作经验少人，你得30多岁了，工作经验少啥？你就是不拉抻，拉抻点没事啊。对，就是。
0: 那以后怎么相处？很别扭啊。
1: 那别扭就别扭呗，他就得别扭过来呗，就俩两口还成天干仗也过一辈子，你何
0: 那
1: 况
0: 以
1: 一
0: 后
1: 个？
0: 就是他对我啥，他对我态度好，我就对你态度好
1: 对
0: 点。
1: 呀、啊，
0: 你要是对我不客气，我也不可
1: 我
0: 能
1: 凭啥
0: 说
1: 跟你
0: 的。
1: 客气？我站大马站站站加油机那骂你我全加油站都听着，我怕你，骂一回就老实。
0: 我就感觉吧，不想闹那么僵。然后人家是毕竟是老员工，然后处处
1: 老
0: 工
1: 员
0: 作
1: 工
0: 上
1: 多了个六饼啊。
0: 工作上给你下绊子也那什
1: 那
0: 么
1: 工
0: 的，
1: 作
0: 就
1: 他，
0: 不
1: 我
0: 想
1: 问你
0: 得
1: 一个
0: 罪
1: 加油拿完桶上就走，按数交钱那玩意儿有啥办子？你这种
0: 行，
1: 人，我跟你
0: 我知
1: 说，
0: 道。
1: 你这种人在啥时候你都挨欺负的货。我就问你，我就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加油加一天油挣一天钱的事，你能给我下啥办子？下到最后顶多我不干了，你能该我一分钱工资啊？干啥玩意儿这么低三下四的，何苦的呢？你这
0: 行，
1: 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在哪儿都干不好。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教下谁，这样的人只能欺负你，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听着没有？
0: 是，所以我问
1: 啊，
0: 问你嘛，
1: 对呀，你米姐都说了，你要不敢，你就说你不敢的，不敢，咱们有不敢的方法。你也非得这，哎呀，行了，不跟多说了啊。
0: 知道，
1: 好了，再见
0: 好
1: 啊。
0: 嘞，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属于刚处对象两年，结婚半年，想咨询一下生活上有两点的小问题。
0: 那、怎么了？
1: 主要是啥呢？就是我俩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就是偏节约一点，他可能偏就是也不算特别浪费，就是正常花钱。
0: 嗯。
1: 然后呢，之前我们处对象和到现在都没有啥矛盾，反正也一直都这样过来。
0: 嗯。
1: 然后就是最近啊，他就是要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就是已经没有钱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告诉我，比如说一个东西，他说200多块钱买完后来。就跟我说是挺贵的，然后我的意思，为什么我要反对他呢？我就是觉得，就是他把他的钱花了了，最后我就是一直属于怎么个方式呢？我这头一定要节约点，多攒点，可能到月底的话不够花，然后我俩再花。然后他给我，他这件事他不骗我了嘛？然后我就跟他有稍微有点生气，然后之后这个事儿他有点生气，就是吵一下，小吵一下。然后之后呢，我提出了个方案，我说我建议。我说我把我的工资卡给你，然后你就一月你怎么支配都可以，然后我也就不操心了。
0: 嗯，
1: 然后他还不同意，他觉得我这个是在侮辱他，认为他的浪费钱啥的。
0: 嗯，

0: 上早不给呢，现在给啥呀？你这不本身你这个动机就是有嫌疑，确实，你要是这要给的话，结婚就给了吧，这都结婚多长时间了，吵架了才给，那不扯呢吗？
1: 结婚之前我俩就也就这么商量，就没给，说就是这么自己。
0: 嗯，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你不对，这个时候你吵架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
1: 啊，然后因为这个事儿还引起一个啥事儿，就我俩就是可能有一些不满，然后我又跟他、说了别的，就是我是属于在农村上班，回到家又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俩一直住在他家，
0: 嗯，
1: 就是他农村那家也可能就半个小时，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感觉我俩认识到结婚之后，一直是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他家这头，
0: 嗯，
1: 就感觉他投入不到我家这头，
0: 嗯，
1: 投入比较少，
0: 嗯，
1: 最简单举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可能下班没啥事陪他父母玩玩麻将啥的，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回到城里到我妈这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提了一次，我说跟我妈上也玩会麻将啥的。他就特别抗拒，
0: 嗯，
1: 然后后来又有一次也是吃完饭我说玩一会儿啊，他还是很抗拒，就这是只是一个事儿，然后懂
0: 不乐把钱输给你妈，那是乐输给他妈，
1: 那输赢很小，就整体上这个事儿就感觉
0: 嗯他不习惯是吧，
1: 这头参与度很小，
0: 嗯，
1: 在我家这头很不方便，
0: 嗯，
1: 然后去我那些亲戚家不太方便，我在他这头就投入很多，然后这不是这两个是吵，然后现在他给我两个方案，然后我之前我从来都不同意，这次我同意了。他给我的说，关于钱的事让我以后我俩 AA 制。
0: 嗯，
1: 然后关于说那一次，就是这个家庭上互相不投入，他说以后也就不去他家住了。
0: 嗯，
1: 就是
0: 都回家了。嗯，
1: 回家如果要回不了家就住单位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就是还不在不在他家住？
0: 凭啥不上他家住去？离那么近，老丈老丈母娘还可以做饭吃，那你不合适吗？嗯。
1: 哦，
0: 那、啊、你这账还算不过来吗？你就低下头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啊、
0: 该低头前得知道低头啊，该去得去。你钱儿的事儿，你可以鬼目哈塞眼的整点这整点那个的。你这玩意儿，你咋这么讲？人那头老丈老丈母娘给你做饭，给你整吃的，给你这那个的，完了你陪人打麻将算什么事儿呢？那玩意儿，你说你这小子你。啊，你为啥对那头提的多？你成天在那头住，你们俩成天在你妈家住，他肯定他手痒也陪你妈打麻将，这不这么回事吗？这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说你这个玩法就是你脑瓜也不分炉，那个你也不转轴，就在这块硬处，那能行吗？对吧？那该哄该干钱干，该哄钱主要不还得哄吗？
1: 行，那我就是。现在都是上楼就是哄呗，想办法。
0: 对呗，赶紧想办法呗。你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在人家那头住，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住，人老丈母娘让你做饭了，让你收拾屋子了，让你扛活了，啊？
1: 那倒没有。
0: 让你嘎一，咱这么讲，让你一秋天嘎三晌蹦迪了，不没有吗？您该做啥做啥，该咋就咋的，你就陪打打麻将，这香油事儿能不干？那不火，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哎，谢谢。
0: 两口子在一块儿，有时候吵架了，那你男的该哄得会哄啊，哄好了就好了，没那么严重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1: 好。

0: 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小同学啊，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您好，我是湖南的听众，我听你节目大概半年多了。但是我最近呢就遇到了点事儿，就是我感觉状态一直不对，钟晓老师。就是、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你今年多大了？今年小孩儿不大。
1: 我现在14。
0: 啊，初中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就是、
0: 初二吧，14是吧？
1: 是的，是初二。就是第一事儿呢，就是我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感觉我的父母都一直不支持我的爱好，就是我说我就是说要以学习为重，然后呢。就一直都是不太坚持我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呢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开始过，要么呢就是开始了一段时间就会被否定，就会被强行的去切断然后去学习。然后呢我只坚持到从状态呢一直到初二嘛，就是一直都在学习。但这段时间呢我就是我感觉我支撑不住了，就是我一直都没有爱好嘛，就是一直在学习，就感觉就没有力气了，就感觉好像浑身都抽空了一样的，就是我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了，就是那种。但是呢，这种爱好就感觉我永远都坚持不下去，我就是一段爱好就一定会被否定，一定要去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呢，我也就是感觉很枯燥。但是呢，就这种一旦缺乏了动力，我的生活呢就

0: 缺乏了很多支点。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的就是我初恋的话，就是失恋了，就是这种，就这两
1: 个。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处的？
0: 就是初一吧，就是一直都。
1: 是你们同班同学还是别的那个学校的啊？
0: 是那个别的学校，是那个别的班的，是一个年级一个别的班的。
1: 哦，那你们学校管的严不严呢？
0: 我们学校不怎么管这事儿。
1: 不怎么管是不是啊？
0: 是。
1: 那你们那个说谈恋爱，那这个交流的机会也不多吧？
0: 不是，我就是暗恋，然后有一次表白，然后表白就失败了嘛，然后就一直都挺伤心。
1: 那你这不叫失恋，你这叫那什么，你这叫爱而不得，辗转反侧吗？这不是？
0: 我觉得也算是吧。就
1: 是、
0: 是
1: 吧？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啊，就是这样的。那他为啥反为啥不愿意跟你处对象呢？他喜欢什么样的？或者他是不是原来就有对象？人家
0: 没有，就是我听人说他小学一直都他就一直都没谈过，然后他就那种
1: 很无趣的那种人。那你跟他处上也没啥意思，也是很无趣。
0: 怎么说呢？我感觉他体育生嘛，然后就
1: 看着挺健美的那种，是不是？
0: 是的，就是感觉蛮喜欢，但是就
1: 但是你没跟他俩唠，你跟他唠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理解你的时候，可能和你想的有差别啊。就是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体育生和那个电影电视剧里的体育生不太一样啊。这个不是我否定你啊，这个真事儿，这个我跟你俩说实话，因为我有切身感受啊。这个对你影响应该是挺大的啊。然后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你原来。你最喜欢的是啥呀？除了阳光大气的男孩之外，你最喜欢的爱好还有啥呀？
0: 爱好的话就是那种，哑铃啊，这种单杠啊，这种力量训练，然后还有那种瑜伽呀，这种，然后就翻翻说看看电影什么的，我都挺喜欢的。
1: 咱们第一个翻小说看电影，肯定是你家不会支持你，是吧？哑铃锻炼的话，一天30分钟应该能坚持住吧？
0: 哑铃这些的
1: 啊，哑铃操呗，就是做那个哑铃操，刷刷刷，左右二怎么怎么的，那个我看他们做过，虽然我们男生不一样，我男生那个在寝室里边就是看谁掰的多，就是比赛谁掰的多谁是爹，就是那种和你们女生不太一样，女生是要求健美啊，还有协调啊等等这些东西，是吧？那个你如果是真正想坚持的话，一天我坚持20分钟左右，家里头不会反对的。那这个、
0: 哦、可以。
1: 这个是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说你自己个人你坚持不住了，你坚持不住了，然后家里头稍有反对意见，你这头呢就觉得这个事儿那就是家里反对，那我就不做了。实际上呢，有点借坡下驴的意思啊，有点借坡下驴意思。那么其实对于像你这个年龄，最难的是啥呢？最难的不是说的对象这个事儿，说实话，就像你这样的想处对象非常容易。啊，这个不行，还有那个呢，那个不行，还有那个呢。我跟你说，就是你现在只不过就是你见的少，等你一旦上了大学，哎呀，我天，天南海北的，中国外国的全都是，你乐意咋挑咋挑啊。虽然说没有那个初中是那么阳光，那种，但是这初中的阳光，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很幼稚的阳光，没啥太大意思啊。这个我先跟你说，很幼稚的阳光，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等你上了高中，或者是尤其上了大学之后，你有更宽阔的眼界的时候，你那知道你可选择余地老多了。哎呦我天哪，那你这南方的、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都有，那就看你手段了啊！且看咱们大姐手段如何，你手段要好的话，一样能住一个啊，这是本事啊。至于说的这个体育生，人家也没想跟你处，你想跟人处完，你受多大打击？哎呀，他就是一场风，让他慢慢的过去吧，无所谓的事情啊。然后你说的坚持这个事儿啊，坚持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说爱好这个事儿，第一，你要确定它是你的爱好，人要为自己的爱好付出属于自己爱好的代价，如果不愿意付出代价的，那不叫爱好。啊，那不叫爱好啊！永远知道我们，我就是把别的我不知道，我就是说，就是把爱好当成理想也可以啊。然后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很多有一些同行，压根儿就是从小就是喜欢，他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也甚至说大学都没念啊，但是人家就是说的，我就爱好这个，就是在这个里头混，就在这圈子里混，就是你让我不干这个就是不行，我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干这个，到最后终于干这个了，而且干的还很好，对吧？ 啊，像就那有的有个著名节目主持人就是保安出身嘛，是吧？

0: 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爱好嘛。所以说我这两点我跟你说，第一，你的爱情我不反对啊，不反对，这个年龄嘛就是很正常，对谁喜欢什么样的。但是呢，我希望你要知道，随着你的成长，你会一天天的长大，然后你的审美会发生变化。就是这种，就是完全的那种，就是很白的这种，只是阳光好看的，逐渐的会在你的选项当中就抠掉了。因为你会成为一个知性的啊，知性的，有阅历的，然后呢又有能力的一个女孩子，你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女孩，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要对这种只是外表阳光啊健康，但是呢没什么太多内容的，你就要知道她可能现在吸引你，以后那就是从那个选项里就划掉的那种选项，没必要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爱好，你如果说认为爱好那个你的爱好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学习的话，那你我就问你一句，你为自己的爱好付出了什么？
1: 嗯，时间吧，就是一直在坚持，但是却不被允许吧。
0: 你这个允许也不允许，允许不允许一天20分钟我能做吗？
1: 可以，我觉得我可以。
0: 你就说如果说我就喜欢哑铃操，我一天20分钟，一周2个小时能做吧？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做一个2个小时的。可以吧？
1: 周末可以做，
0: 你可以，我就不用2个小时就可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个小妹妹，我知道的一个就是交响乐团的一个打鼓的一个大哥哥啊。这个大哥哥就是喜欢打鼓啊，就是喜欢打鼓。然后他也没用别的，就是平时玩一玩，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周末2小时，但是。人家每周都没停过，除了过年之外每周都没停过，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到最后人家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在这个985的大学，在这985的大学的交响乐团当中打这个那叫什么定音鼓啊什么鼓，我不太懂啊，就是那个西洋交响乐团那种大鼓，很厉害，就这么简单。然后其他的学习，咱是学生，咱要考好高中，我不学习能行吗？100%还得努力学习，初中可要劲儿了。现在校牌能到多少？
1: 校牌14吧。
0: 校牌不是班牌啊，校牌。
1: 嗯，校牌就是我们年级600多人。
0: 年级600多人，你能排到第14是吧？
1: 嗯
0: 呢。啊，那你还能往前走啊？就你这脑瓜子。
1: 是啊，我之前都是考前五的，还考。
0: 原来是考前五的，考前五的话能进到你们那个本地最好的高中不？
1: 最好的高中的话，他那个要特招吧，就是但是市里面最好的是可以的，
0: 就是市里最好的高中没问题，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啊，我给我感觉怎么像啊湖南的啊，那个我感觉像河北的那个衡水那个感觉似的，不是哈，市里的你就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就可以啊，你就盯住自己的校牌，然后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就是我的爱好是需要我付出代价的，是需要我坚持的。对吧？然后对象这个事儿，哎，就是一阵风啊，过去就好了，没问题啊。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走到你的人生当中，都是要教你点什么。那么这个男孩一定教你了什么？教你什么？教你说这样的人不能轻易跟他表白，跟他表白我容易吃亏，对吧？以后记住，这样的不轻易跟他表白，我得勾引他来追我来，这是本事，听见了吗？
1: 听见了，谢谢钟
0: 浩
1: 老师。
0: 好的，不客气啊，就这两个问题啊，以后如果有其他的再遇到什么事儿，继续给我打电话，我愿意随时接你电话跟你交流。你记住我跟你说的啊，你未来一定是一个高知的，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所以说不要辜负自己这个天赋，甚至说不要辜负自己的命运，听见了吗？
1: 好。
0: 嗯，
1: 就是要努力嘛，然后坚持，
0: 努力坚持，尤其你自己所谓的爱好也需要坚持，包括学习需要坚持，你的爱好同样需要坚持，就这么简单啊。
1: 嗯，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那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那个我婆婆来我家一年了，
0: 嗯，
1: 来我家一年了吧，但是呢，从我进她家门，我婆婆一直没拿我当儿媳妇带，拿到我当外人，
0: 嗯，
1: 恨不得像做贼似的看着我，
0: 嗯。
1: 完了呢，但我爱人的不作为，
0: 嗯，
1: 就是说的不能正面回答他妈的问题。
0: 完了，
1: 我一跟他俩就是说的抱怨抱怨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鸡头白脸的跟我俩干，
0: 嗯，
1: 要闹到离婚，
0: 嗯，
1: 完了现在我婆婆上我家来呢，一整就装病，
0: 嗯，
1: 完还跟我爱人下舌，
0: 嗯，
1: 背后说我这个说我那个，
0: 嗯，
1: 就有一次给我爱人的电话录音了，完我听着的，
0: 嗯。
1: 完，我一跟我爱人说呢，我爱人恨不得就这么的那么的，就是说我妈这么大岁数啦，怎么怎么的。以前年轻时候说不敢跟他妈说，说怕他妈上火。
0: 嗯，
1: 我老婆婆是啥人呢？给人一种就是说的，就装可怜。就我跟他姑娘也沟通过这事儿，他姑娘说他是有那出。
0: 嗯，
1: 整的我非常抑郁，钟晓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吃节怨上可厉呢，就是好几宿好几岁酒也睡不着觉，
0: 嗯，
1: 因为本身吧他对我就可以说有敌意，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他吧，但是我也不能对他不好，就是说我就正常，
0: 你可以对他不好，没人要求你对他好，
1: 就是那不行啊，那
0: 有啥不行的，儿子咋的，对吧，你自己不行你别怨别人，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可不是十八九二十来岁小媳妇啊，
1: 没有，
0: 你这可
1: 我五十多了，
0: 你可这可是老媳妇了，你都五十多岁了，你还没研究明白跟老婆婆咋处，你还没研究明白咋在这家说话当家，
1: 我爱人不行，
0: 那就说明你不当家呗，你不好使呗，对吧，
1: 那我爱人吧对我还可以，
0: 可以个六饼，可以啊，就是你不好使，完了还总想要好使，还完了还总也不好使，所以就这样，
1: 对，真对，
0: 你就所以你就纠结吗，
1: 对
0: 吧，
1: 纠结完我还做不出来，
0: 你做不出来你怨谁，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
1: 对人不好啊，怎么怎么的，一瞅我爱人呢那死出就也是装可怜，就活不起那死出，他妈也是，
0: 嗯，没招啊，我现在看除了你活不起之外别人都能活起，
1: 真是，你对你说的对，老师你真对，
0: 对吧，
1: 我活不起，真是我活不起，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说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你现在抱怨这些东西，就是你有一些话没有必要跟你爱人说，对吧，你跟他说啥呀，你跟他说你现在五十五了，你要能离婚你早都离了，对吧，
1: 我有这念头，但一寻这么大事，
0: 你别寻思，你别，你那念头都没用，你有念头自己都不敢想，熊货一个，你说熊货还总想好使呢，这玩意儿就痛苦呗，
1: 真是，真是，对对，你说的对，对对，钟晓老师，对，我眼泪我恨不得都要出来，你不是这么多年我委屈的，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委屈，你这委屈不是说这老太太给你，你这委屈是你家老爷们给你的，完你家老爷们你就是不好使，啊，嘎嘎不好使，
1: 对呀，啊，
0: 嘎嘎不好使，
1: 啊，
0: 你就往人老太太身上转移，那你不这么回事吗？你把这老太太，你要把老爷，把老爷们收拾愣愣的，叫他上东边撅着，不敢上西边站着，那你看他就没这些事了。他妈也怕你，对吧，
1: 对呀，啊，说啥呀，
0: 嗯，所以说你怕人儿子，那玩意儿人家老太太就收拾你呗，本来那老太太就那样查了吧唧的，对吧，
1: 不是他就是装，老是装可怜，
0: 你别说装不装，
1: 无辜的那种，
0: 那你装啊，
1: 就是，装活不起那样，
0: 嗯，对，你比他还
1: 贵，
0: 啊，那你愿，你看我不说吗，狠不起来，装装不出来，所以说你就损总没招，
1: 嗯，对，
0: 就去，就咱们家说话不好听，咱老百姓说就去损总那角吗，你就现在你出去活没少干，完了人家没勒你，人也不蒙你情，完自己在这块憋去，憋去出毛病，睡不着觉，你睡不着觉你活该啊，
1: 对对对，嗯，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是把老爷们收拾服了就好了啊，而且你想想你多虎，你跟人家姑娘讲究人家妈去，
1: 不是，
0: 啊，
1: 我就跟他说他妈，
0: 那就叫讲究了。完了，跟人家姑娘讲究他妈，好在他妈他家姑娘不虎，他家姑娘虎的话，人说我妈就那样，我妈挺好的。我看你咋整？
1: 没有，
0: 人那是给你面子，人那是给你面子，你这个小姑子还真就挺好的，不知道是大姑姐还是小姑。
1: 大姑姐，
0: 你这大姑姐还真就挺好的，你挺明事理的，要不然的话，你要赶上那啥的话，你讲究我妈干啥呀？ 所以说你说你出事不捡，你这事从这事上就是出事不捡啊。
1: 我大姑姐说的那个那意思，我说你在这嘎待嘎，我大姑姐说的那不能上我家来呀，
0: 嗯，
1: 你姐夫脾气更不好啊。
0: 嗯，对不对？人家捡啊，那
1: 嗯
0: 啊，
1: 人家捡。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的问题在哪儿？
1: 嗯，
0: 就是问题就出在你成天想做那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儿。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不就这样吗？你明知道自己做不到，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

0: 也把你自己老爷们拿不住了，全家都拿不住了，这问题就出在你老爷们身上。完了你跟你老爷们根本整不明白，哎呀跟你整不明白，完觉得自己能整明白就扯淡，你们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就这么回事啊，就是跟老太太没啥太大关系，实际上来讲啊。
1: 对对，全在他爷爷身上。
0: 嗯，那行了，我就挑唆你们俩干仗吧啊。
1: 嗯，那
0: 我就挑你俩干仗了，完了到最后顶多离婚呗，还能咋的？
1: 不是，我知道咋回事了。
0: 嗯，
1: 我宋晓老师，我知道咋回事了。
0: 嗯，是不是？
1: 就你说我知道咋回事了。
0: 啊、
1: 嗯，要我一直认为在老太太身，其实不是。
0: 对，就你老爷们的事儿啊啊。
1: 对对对。
0: 哎，好的啊。
1: 好了，谢谢你，好了。
0: 哎，你有没有孩子啊？
1: 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30了。
0: 结没结婚呢？
1: 结婚了。
0: 啊，有没有小孙子啥的？
1: 没有
0: 啊，结�婚几年了？
1: 我们都结婚3-4年，我们俩都上班，
0: 都上班，那个也没工夫伺候呢，是吧？
1: 老太太现在能自理。
0: 不是，我说老太太了吗？我说那啥，我说你家孩子。
1: 啊，那都是。
0: 没打算要孩子，现在啊。
1: 没有，现在没打算要。
0: 啊、那儿媳妇咋说的？
1: 我是姑娘。
0: 啊，那个姑娘啊，那个姑娘咋说的？
1: 姑娘也不咋掺我家这事儿。
0: 不是，我说姑娘，我没说，我说姑娘啥时候要孩子？谁说你们家这事儿的？我可你家烂眼事儿，我可不说了。我咱说姑娘事儿啊。
1: 姑娘她没说。
0: 啊，那你问问她，你说你俩打算啥时候要啊？
1: 那个，我也总催，但是人俩不着急。
0: 那你倒别催，你就问问啥时候要啊。
1: 嗯。
0: 那你有外孙子了就好了，你现在没外孙子，没人给你撑腰，你啥也不是啊。
1: 嗯。
0: 那
1: 行，
0: 你就告诉他赶紧生一个，生一个给你撑腰的啊。
1: 谢谢你，我这回我知道症结在哪儿了。
0: 嗯，好了啊，
1: 老师，
0: 哎，你俩这回来，你俩干仗就得怨我，你老爷们都上电台找我来啊。
1: 不能，谢谢你，董老师。
0: 好了，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哎，再见了。
0: 哎，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6: 一方水土孕育一腔乡音，300年薪火唱响关东情韵。从田间地头到艺术殿堂，从口传心授到创新传承，东北二人转这门扎根黑土地的民间艺术正在新时代转出新精彩，续写新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

0: 本期播出，活泰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普心篇，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说到东北二人转啊，咱们大家伙是一点都不陌生。它诞生于黑土地的田间地头，陪伴着关东人走过300多年，既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民间热爱，也有着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专业风采，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关东特色的闪亮明珠。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深耕二人转领域的嘉宾，共话东北二人转的活泰传承与创新发展。首先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院长。李院长你好。
2: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王洪辰老师。王老师您好。
3: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吉林省二人转四大名旦荣誉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李玉莲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方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常说啊，二人转是咱们东北最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呢，它的发展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李院长，您长期从事二人转的学术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能不能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梳理一下二人转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
2: 大家都很熟悉的是闯关东的历史。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正式的诞生呢，应该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正式开始有了二人转艺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一旦为以丑为核心的二人表演形式，包括它一竖三支的形成，有拉场戏，还有单锄头。拉场戏呢，就是民间小戏，它是小旦、小丑，还有这个小生，甚至更多的人，这是几种形式。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东北二人转开始进入了茶楼戏馆。和评剧的艺人、梆子的艺人在同台演出，那么二人转又吸收了这些评剧啊、梆子啊一些剧目、一些艺术因子，这样的话呢，逐渐的壮大，向着这个戏剧的形式发展的更深。东北二人转呢，其实是咱们东北这个土生土长的了哈。卖步子卖的最大的应该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有了一些专业的艺术家进入到二人转的这个领域。原来都是民间的艺人，他们以一些走唱的一些形式哈，包括唱屯场、唱大车店，自然的这种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在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之下，开始有专业的作曲家对传统的剧目进行整理改编。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传统的剧目都是经过整理改编的，去其糟粕，留住它的精华，而也产生了民营的二人转剧团，还有国办的二人转剧团和民间的二人转艺人，形成了这么三种这种经营的模式吧。到现在呢，东北二人转已经发展成为最能够代表咱们东北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与这些发展的历史是离不开的。而且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民歌、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十大主调、多少个辅调，非常非常多的曲牌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剧目。那这些呢，其实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1: 难怪大家会这么喜欢它。非常感谢李院长的专业解读，让我们对二人转的历史有了更系统的认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和李老师，两位呢都是常年扎根舞台的表演艺术家。我们知道京剧表演讲究唱念做 作打，相声呢是说学逗唱，咱们二人转表演的绝活是什么呢？能不能结合两位的舞台经历，深入浅出的和我们说一说二人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尤其是跟其他的民间艺术相比，

0: 它的表演特点又体现在哪里呢？
1: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这个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它和其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比方说戏曲，戏曲呢属于是演唱，二人转呢属于是说唱艺术。戏曲呢，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不是，他
2: 也不用完全照搬
1: 啊。对对对，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即使其实就是一种模仿的这个成分比较大，属于是说唱艺术里边呢，还必须得涵盖一些个说通俗易懂、贴心不革新的，
0: 特别的灵活。
1: 对对，方才李院说的对，二人转它是一树多枝。你要说什么是二人转，二人转它是一个总称，这么一个名字，它里边还有单出头拉场戏什么的，其实按照过去来讲应该是双玩意儿，对吧，那是二人转，它是一种以唱为主其他为辅，叙述代言载歌载舞的诗体艺术。
0: 那对咱们来说其实就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会。
1: 对，你比方说是不一定就是非得是唱，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这个叫顶着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你说都可以。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2: 哎呦，说的真好。
1: 对，它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唱，这就是二人转的魅力吧，应该是。
0: 林老师呢，您觉得二人转的魅力在哪里呢？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听两位老师这么一说，我终于明白二人转的热闹的背后啊，藏着这么多的技艺门道和艺术讲究。都说千说万唱不如现场一亮，那今天难得两位老师都在啊，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合作一小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二人转的艺术特色。
1: 唱哪段？
2: 那就还唱王二姐。
1: 行。
3: 王啊

想二哥想的那个我泪眼朦胧啊，这留在你把二妹扔下不管呐、这留在度日如年生过半生啊，我越思越想心越烦闷，少浮躁

0: 回家转呐、啊，气低了。
1: 太好了，刚才两位现场唱的这段合作，让我们大饱耳福，太有韵味了。短短几句唱腔呢，就把我们二人转的这种质朴灵动啊，喜怒哀乐呀、啊，可以说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听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李院长提到呢，咱们二人转的传承离不开学术研究和历史梳理，而咱们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正是承载着这份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

0: 我们想知道，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您和团队在收藏啊、研究啊，还有展示二人转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这个作品呢，就是把整个二人转的历史，用一种观众能够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举措，在那个旅厅的项目的扶持之下，我们做的很成功，包括王老师他们也都在这个剧中。王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唱乞人，就是乞讨的乞，那是过去二人转艺人最开始他们有唱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吃不上饭，就靠着这种卖唱的方式去存活。那李老师呢，演了一个演唱民歌的人，唱了一段那个月牙五更，这也是咱们二人转最有名的一个小曲小帽了。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就觉得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这个是一种文旅演绎的一种模式了，把我们这些年对二人转的研究的成果都放在了这个剧目中。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活态传承手根脉，非遗瑰宝谱新篇，欢迎继续收听。
0: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非遗传承的核心是人，而口传心授呢，更是二人转传承的传统方式。您作为咱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师从名家，现在呢也在带着徒弟，您觉得二人转的传承最难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面对年轻人，有没有一些现实问题让您感触特别深的呢？
3: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你像我们的一个演员的身份，带徒啊，教一些个都是属于是舞台上的东西。但是最难的呢，就是在社会上这些年轻人对我们二人转可能是有一些个误区。虽然说都叫二人转，但是它有点太杂了。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呢？非遗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思想守旧，他是不想改这个真正的传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二人转也是这样，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但是也面临一个问题，比方一方面我们要守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创新。
3: 创新吧，怎么说呢，是这个你要说不创新那是腐朽，无论什么东西，哪怕你不想创新，你随着时代发展你必须得创新。艺术也是这样，不要盲目的故意的去创新，那样的话可能很假。
0: 那么既要守住传统的韵味不能丢了根儿，又要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观众啊，那有没有做过一些具体的尝试，让咱们二人转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够让咱们当代的观众看得懂喜欢看呢？
4: 其实吧，创新一直都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叫八角鼓啊、金钱板，还有这个玉子快板，还有这个鱼骨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3: 对，他这种呢，其实过去老艺人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一直是在追寻这个老艺人的他们这种创新的一种方式。过去的艺人，你比方说是我是东北唱二人转，但是呢，人从观礼带来的，你比方说就是竹板书啊，或者是说什么大鼓书啊，而人感觉哎，你这个唱挺好，运用到我们这个里边来，其实是跟人学习。 跟人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一种创新。他那个东西呢，本身也是传统的东西，在他们本地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这有几百年的历史，都是这些老的东西互相相互融合，相互学习。

这就是一种创新。你比方说传统二人转，最早的时候，什么三场舞啊，那是从大秧歌里边体现出来的。我记事我小的时候能看到的民间的二人转，他们出场的这个程序的跟我们今天的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我们给人丢失了。你比方说这个什么什么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

0: 咣隆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它是什么抖一些个马烫的东西。比方说你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然后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你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啊，这小剧场也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或者是到农村去了他没有这个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啊，为了生存。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可以用人多的形式把它出现出来弄出来，对吧？一个人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现在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啊，一些个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
1: 嗯
0: 嗯，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2: 就是这些环境呀，包括这些技法，我们可以创新，但是真正的那个根儿和那个魂儿，我们是不能变的，是吧？
1: 对对对，就像二人转，好比是一个苹果，你苹果跟鸭梨你去嫁接创新啊，变成一个苹果梨，那个苹果有50%的成分，梨有50%的成分，如果。你再来一个西红柿，你西红柿你跟苹果嫁接，它可能又出了一个新东西，各占50%。如果你这个西红柿你要去跟这个苹果梨去嫁接，那你嫁接这东西可能就变味儿了，你苹果的成分可能，也就是说这二人转的成分可能就
0: 少了，
1: 越来少，那你就这样长久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可能到最后若干年之后，这二人转就不复存在了，它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2: 嗯，所以啊，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现在想要保护二人转真的是任重道远。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二人转本身呢，它是起源于田间地头的，然后很多农家炕上表演，我们现在把它搬进了剧场，也是为了照顾剧场观众的一些感受啊，不得不做一些调整，那会不会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照搬原来的风格，可能又没法融入大家的现实生活，所以呢，想要做到守正和创新是不是挺难的？
3: 守正和创新确实是挺难的，但是现在讲究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守正的基础之上创新。传统二人转艺人呢，其实他们也本身就有一种这个创新的精神，他们不断的去吸收别人的这种，比如好，你的剧目很好，跟大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马上我回去，艺人自己就能作曲，一编曲啊，用曲牌子一唱，就把它变成二人转，这就是二人转的东西了。另外就是传统二人转艺人，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要看观众的脸色。为什么二人转要开头的时候唱小帽？集中大家的精神。大家可能一开始坐在剧场里面很散漫，我来个小帽，大家马上就看演员了，就是小帽小帽排排腔溜溜调，演员的嗓子我也那个舒服了哈，跟那个伴奏乐器咱也合了，然后下面的观众呢也都就是很集中精力的在看舞台上了，
2: 就是马上要开始了，
3: 对，然后咱就开始演正戏。二人转嘛，刚才王老师说的很对，以二人形式为主，是以正戏为主的，但是唱这个正戏的过程中呢，一看下面的观众打哈欠了，打哈欠了怎么办呢？我来段说口吧，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说一说有意思的，这大家这精神头又起来了，继续看正戏。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咱们现在就因为就是这个新文艺工作者哈，把二人转咱们现在新创的剧目都是20来分钟，就属于都是一个小型的，那过去是很长，一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这种表演的形式，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是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像王老师会打手玉子，这些都属于绝活，看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但其实这个道理呢放到现代剧场可能是我们比较丢失的东西，现在我们是排好的，在排练室里面排好的，上去我们就这么演，其实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捡回来，这就是守正，守正的本身又是创新。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观察观众的反应，观众不喜欢什么了，我们就
2: 马上调整，
3: 对，我们就马上调整，或者我们以后不排这东西，拒绝这个东西。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2: 嗯嗯，
4: 以人民为根本，
3: 对，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2: 对，
3: 其实这个是一个道理，只是我们表达方式不一样。 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思路，还有我们。

0: 民以为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的这种创作思路是一致的。
1: 嗯、是的，
2: 我们常说非遗不是死的文物，而是活的文化。咱们活态传承呢，就是让它融入当下的生活。咱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实现二人转的活态传承，让它不只是停在老一辈喜欢，而是真正的活在民间，活在当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呢？
0: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首先在创作上，因为我们主要是搞创作啊，在创作上面要有一个时代的一个意识，心中做到有观众，为人民而创作。就是如果说我们创作的东西不是为年轻人创作的，他肯定不来看呢。所以年轻人有的时候喜闻乐见的他们的思考要体现在我们的创作里，他们喜欢看的形式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创作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作需要去注意的。
3: 嗯，
4: 李渊嘛，在这方面他的意识很超前，他写的这个戏韵关东就是从二人转的起源一直写到今天，它是几百年每一个阶段的里边都有，让你看了之后啊，原来这是二人转。市场上的东西它是比较杂的，你说这是二人转，他打着二人转旗号说这就是二人转，然后发到网上，现在网络是真的是传播的非常快，他们就误认为这是二人转，其实恰恰就缺我们这样的戏。
1: 嗯，
4: 因为去年我们弄了一年的时间打到这个戏，然后去给这个旅游的一些游客呀，尤其是南方的对咱们东北二人转有一些误区的，只要是你能看过的人他才了解啊，原来这是二人转。其实
2: 看完了以后评价怎么样？
4: 评价非常好啊，就是里边每个年代有不同时期的一些个二人转是怎么来的，缺就是缺这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得是什么进校园呢、啊、进社区啊，包括旅游啊，这个文旅融合，我认为融入的还是不是那么太多啊，应该在各个景区就都应该有。
2: 我们二人转的发展、传承和保护离不开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想问问院长啊，近些年来咱们吉林在打造精品剧目创作还有青年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和亮点呢？这些成果又是如何推动咱们二人转的传承和发展的呢？
0: 我们其实吉林省啊有一个品牌性的艺术节，叫吉林省二人转戏曲小品艺术节，是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的。这个节呢加上它的前身，最早是1978年的二人转新剧目推广会，那它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节呢应该说在东北四省区都是我们坐在前面了，因为我们坚持的最好。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推广新剧目，它的参赛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是新创作的剧目。那全省的这些剧团他们都积极的参与，促进了新的剧目的创作和人才的培养。像李老师也是这个节上面涌现出来的名旦。我们会评四大名旦、四大名丑，对年轻演员的成长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和肯定啊。最后呢，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分别用一段话来谈一谈你们对东北二人转未来的传承和发展的期许和展望。李院长您先来。
0: 我希望二人转能够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也希望年轻人能够爱上二人转。那对于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紧跟时代，不流失老的观众，同时把年轻人纳入进来，让二人转永葆这种青春活力。
2: 好，
4: 守魂不守旧，创新不丢根，希望不要丢了二人转的根本，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二人转能够走得越远。
2: 好，做好传承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李老师，
5: 希望二人转呢，有人演，有人看啊，有人学，有人传。再一个就是能力深，这样的话走进哈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希望二人转吧，就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2: 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东北二人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传统艺术，它是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生长。愿这门扎根黑土的非遗瑰宝，永远有烟火，有温度，有活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喜爱、传承，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常转常新，生生不息。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家，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6: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

0: 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

0: 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

0: 到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好奶不在菜量大

0: 小李，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织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C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钢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

0: 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不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艳，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

0: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三号线的，这是一位新疆的同学。喂，你好。
3: 啊，你好，钟老师。因为我妈一直在听您节目，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我先介绍我的简单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嗯，
3: 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
1: 嗯，
3: 然后我的父母是在我一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1: 嗯，
3: 然后这二十几年来他们都没有再来往，就是，但是我和我父母都有沟通。
1: 嗯，
3: 就我作为他们之间一个牵线搭桥，因为他们俩共同抚养我。
1: 嗯，
3: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关于我妈妈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姥爷，
1: 嗯，
3: 关于现在就是立遗嘱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我和我妈的想法有一些出入。现在就是我听我妈和姥爷的意思是，我姥爷名下现在有一套房产，
1: 嗯，
3: 然后他把这套房子想过户给我的舅舅，我妈妈有哥哥，是我的舅舅，
1: 嗯，
3: 然后舅舅还生了一个堂哥，表哥，
1: 啊。
3: 我姥爷就是想把房子过户给我的表哥，然后就对我对这方面我是表示同意的。然后我姥爷还有一点存款，
1: 嗯，
3: 就是我跟我妈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房子其实可以过给我表哥，然后但是存款应该多少要分给，不能不全分，但是也要多分一点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也。今天离得近照顾我姥爷，
1: 嗯，
3: 这些什么的，就是我感觉我作为一个晚辈说这些也不太好，
1: 嗯，
3: 但是我以我现在情况就是，我妈妈如果在我姥爷百年之后，我觉得我舅舅是一定不会去抚养或者去帮助我的妈妈的，
1: 嗯，
3: 然后就是我妈妈现在这套房子在我姥爷当年拆迁的时候分了三四套房，
1: 嗯，
3: 然后两套房都给我舅舅了，
1: 嗯，
3: 然后一套给我爷爷了，然后这一套在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就说我妈妈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不要给她分房子，但是我的姥爷还是
1: 嗯
3: 坚持把这个房子，这套50多平米、60平米的房子分给我妈妈了，
1: 嗯，
3: 然后就是我现在想我比较现实，我觉得嗯既然那时候都那样了，现在如果说姥爷百年之后什么都不管了，我妈妈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她一直经常跟我说她生病了，她吃不了肉呀，她要有心脏病这种问题，
1: 嗯，
3: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多少你得分点给自己的养老钱吧，或者怎么样，即使她退休工资一个月，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了好多，
3: 嗯，
1: 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想法。人家老爷那钱是你姥爷和你姥姥的，对吧？那人家有啥想法是人家乐想法，人家别说给你舅，别说给你那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个主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也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这个就是谁的东西谁说了算，对吧？那么你在这块，尤其是你，就是你妈后来不是不是也要就是如果是二十好几，人家肯定也组建家庭了吧？
3: 没有没有，就主要是这也有这方面一部分原因，他没有组建家庭，
1: 再没组建家庭，
3: 啊，我们俩因为我和我妈就一块儿，嗯，
1: 但是你一直是跟你爸在一起生活的，
3: 嗯，没有，我两边都有都在这种住
1: 啊，两边都在住，
3: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是想跟你说，如果你妈

0: 他这头重新没再婚，
1: 如果说没再婚，或者说那个没有其他的，你还关心关心还可以。如果说人家再婚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这样，那个就是你妈那头，他乐要他要去，跟你没关系。你姥爷那个钱或者东西，或者说房产也好，或者是钱也好，他乐给谁给谁。这个没有说你们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乐生气是你的事儿，人家给谁是人家的事儿，这是两码事儿，这个不是一码事儿。啊、哦，那就是这个才是应该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那如果说你妈这头说的比较招人稀罕，你姥爷说那我就想给他点，那就给他点。如果说你妈那头不招人稀罕，人家一分钱不想给，那也可以。你姥爷有这个权利，就是谁的东西谁有处置的权利，对吧？那么遗嘱这块的怎么立，不能听你们的，得是听人家老人家怎么办。啊，人老人家有啥想法，人老人家说了算。最起码来说，老人家现在还没说糊涂，还没说没有自己没有自主行为能力，对吧？这些东西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你这头我觉得你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他乐给谁给谁啊，那是他的事啊。
2: 嗯，
1: 那你如果说想要，那你找老爷商量商量，多少给点呗，是吧？可以，但是你说了不算，而且这里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没有应该不应该，应该的就是他想给谁他就给谁啊，这个明白了吗？
2: 嗯，明白了
1: 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而且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不知道他有多少房，反正就这个事儿跟你最起码来说跟你妈可能有点关系，跟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一点关系没有。不要操这个心，也不要管这个事儿啊。
2: 嗯，
1: 你有那个心思，说实话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干点啥，或者说多挣点钱比啥都强啊，别闲趟这事儿，没用，一点用没有啊。
2: 嗯
1: 嗯，好了，听我说清楚了吧？
2: 我说清楚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2: 嗯，谢谢老师。
1: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你好，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从长春，然后现在在一个新一线城市里边工作的姑娘，然后我今年30岁，然后我其实整体条件不错，就是我也在。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小领导，然后也自己又有房，然后薪资也不错。然后我现在是交往了一个比自己大6岁的男朋友，然后我男朋友其实条件也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和我是比较相匹配的吧，就从外在条件上来看。
1: 嗯，
3: 但是然后今年就是我们大概处了9个月，快10个月这样，然后也有说今年要计划结婚，但是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在。处了4-5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酒品不是很好。
1: 嗯，
3: 就他喝完酒以后，他会对我说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话的那种话，就是比如像最近一次，他就跟我说，他不相信我呀，就是或者说会提一些他之前的事情，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这些话我听起来就很让我。受委屈或者让我胡思乱想，就是然后问起来问他的话，他就说啊，他没有印象，他只是喝多了。
1: 嗯，
3: 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除了这点以外，我俩就是日常生活都比较合拍，然后有很多共同话题。
1: 嗯，
3: 但有的时候就是又像周围有人说这个酒品如人品，就在这个点上，我说实话啊，也有点纠结。今天跟您电话也是说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
1: 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玻璃心的话，你跟这样的人就出不了。
3: 嗯，
1: 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他改不了，这是毛病，怎么能改呢？也不是不能改，也能改，但是你做不到啊，你做不到。就是怎么改，就是他喝酒你就喝，跟他一起喝，喝完之后你就挠他，肯定能改。什么改不了？那就碰没赶上碰啥人。但是你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啊。
3: 对，我不是，
1: 对不对？你还得这我就毕竟是这咱们这么讲，咱们东北姑娘虽然婆是婆点，但是咱们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还得唠唠大端，是吧？那你那样，你玻璃心你就受不了，这事你就绝对不行，就这么回事。这个就是因为小哥也不跟你那个绕弯子啊，也不诱导你这诱导你那，因为咱们都是老乡，就是孩子在外边受欺负我也来气，但是吧，就是我真的跟你说实话。啊，一个呢，他比你大了6岁，他已经36、37了，啥脾气都定型了，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除非我说的那种极其那个严峻的霹雳手段，但你又做不到。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跟这样的人处对象、过日子， 你玻璃心就不行，你就冲他啥，就我跟你。

0: 一结婚就冲你挣的钱啊，我冲你大高个长得好看啊，我冲你有能力啊，至于你那些落套的事情我受着也就是了啊。
1: 我明白。
0: 就是这样，因为你是个聪明孩子，所以说呢我就跟你俩说，因为我觉得你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我真说实话啊，我不太想让你受委屈啊，但是呢我又害怕，就是说我不应该让你，就是一旦错过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说呢？是吧？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
0: 就是这样的啊。
1: 对，我也实话说，就是我条件真的挺好的，就我在婚恋市场上，但是就越秀的女生在婚恋市场，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情，就很难遇到好的。
0: 不是，他婚恋市场好男人不流通。
1: 嗯，对，您说的对，
0: 不流通，他一定是有点问题的才可能流通，要不就是二茬流通的，比方说二婚的，比方说丧偶的，这还能再流通一下，否则的话就是25、26就基本就被人耗下了，有多少大学前耗完了都，你动手晚了。男的就像食堂的菜，就咱们在大学都待过嘛，男的就像大学食堂的菜，贼难吃，去晚了就没了，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个作为你来说，我觉得你要是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那啥啊，你要是觉得受委屈了就不跟他处了啊。你要觉得说我冲他钱啊，我就是不冲他多爱你，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我冲他的能力啊，我是要组建家庭，我冲他的能力，我冲他那个长得帅啊，我冲他那个这方面的，所以说他的缺点我能接受，这样行啊，这样是可以结婚的，可以接着处。但是现在你别着急结婚，再处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暴露出来啊，9个月时间不算长，好不好？因为你年龄，说实话你这年龄在一线城市正经小年轻的呢，不算大啊。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要想改变他，想改变他只有我那个方法，就他喝酒你就喝，你喝多你就挠他，每次喝多你都挠他，有几回他就不那啥了，不挠他也得扇他啊，有几回他就不跟俩磨叽了。但是你做不到。你是做不到的。
1: 我确实做不到，就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就这招好使，别的不好使。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讲道理啊，不是你讲道理说清楚就能行的，因为他那个不受控制，对不对？
1: 对。
0: 他是他本性里的潜意识，有的甚至都是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出来的，那你能咋改？改不了啊。不要想改变他。好吗？
1: 好的，
0: 反正
1: 谢谢您，谢谢。
0: 玻璃心肯定是不行，玻璃心你就会一直很痛苦，你拿他说那玩意儿太当回事了。你要是不是玻璃心的话，说呗，只当放屁一样，是吧？
1: 我明白。
0: 对不对？你一看要说下道的话了，赶紧睡觉去。对吧？
1: 好的，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
1: 好的，我是一个20岁大学生，然后我奶是70多岁的。
0: 嗯，
1: 然后每次，因为我平时也是在上大学，然后每次去我奶家待几天的时候，总会和我奶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我奶给我的束缚感很高。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零食不想吃，但是我奶就是一遍一遍的向我推销这个，就是
0: 嗯，
1: 我只要不吃，她就一遍又一遍的就说啊，你吃一下吧，你吃一下吧，这个好吃，这个特别好吃，但是我不喜欢吃，但是我奶就是很，就是非常繁琐的想推销他，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我在老家有一些小伙伴，我会去找我小伙伴玩，但是我事先一定会通知我奶奶说奶奶我出去溜达一下，然后找我朋友。
0: 嗯，
1: 然后我奶就是瞬间就是会就想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怎么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怎么，然后还联系我的父母，就是一遍一遍的去找我。然后回家之后，我和我妈也交谈了这个事情，我妈也说我奶奶确实是，嗯，就是说我这么大了，已经20岁了，也不是说几岁小孩了，我奶还就是这么磨叽，我会感觉我奶非常磨叽，然后很束缚我，然后导致我们俩每次只要待时间长超过3-4天就会闹得很不愉快，我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知道我奶也是很爱我的，我平时也是去看望我奶，就是但是每次对于看望我奶这个事情和我奶待在一起，我会感觉有点畏惧。
0: 嗯，很正常啊，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出现这种状况特别正常。因为你还不是一个，虽然说你已经20岁了，但是你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你根本就不会。

0: 这个问题其实你做不到，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回去是去陪你奶去了，还是让你奶陪你？
1: 啊，我是去陪我奶去了。
0: 对呀、啊，那陪你奶是不是你奶奶喜欢什么你做什么？然后你那个屁要跟长尖儿似的，跟你奶奶唠不到十分钟嗑，蹬家跑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出去溜达一天回来了，那你那是陪你奶吗？
1: 嗯，但是我感觉我奶确实很舒服，有的时候
0: 他
1: 是可能
0: 你看你再清楚再说一点，你要不想回去陪他，你就你要怕舒服，你别回去就得了呗。就是你的目的和手段到底都是什么？
1: 我想陪我奶，
0: 对呀、
1: 啊，我奶确实也对我挺好。
0: 所以说，那你需要陪你奶，别的都是小事儿，是吧？
1: 嗯，
0: 你现在是想我表面上去陪我奶去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在那块我乐意干啥我就干啥，是这样的。你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你把自己的任务忘了，也没让你在那块待一周，也没让你待了待个也待个三天四天，你觉得自己想脱离束缚了，你就跟你说奶呀，我要回家了，我爸我妈让我回去，待几天玩够了，你再回来再陪你奶再待两天三天呢，就可以了呗。就但是你这个年龄。就是不是跟你说，就我像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也是这样，总乐出去玩去啊。然后跟老太太唠嗑也唠不到一块去，她在那块说话，你就一直玩手机。老太太得不到就是说的你在陪她的感觉。然后呢，她特别想把她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给你，比方说她认为冻梨就是最好吃的。那你们这一辈儿，这咱这么讲，从小瓜果梨桃，冬天夏天无冬梨夏吃了，那你奶那时候都多大岁数了，才能开始吃上那个新鲜苹果。他认为冻梨就是最好的，而且冻梨确实挺甜的，而且他一定是挑了最甜的冻梨给你吃，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你还虽然说已经成年了，但是还没有能够真正的成为成年人的一个状态啊。你如果是想讨你奶奶的喜欢，跟你奶奶唠嗑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听她说，不看手机，把手机扔一边去，就问你奶啊，我二进吧，现在就是那个我老婶现在咋样啊，那个我老奶现在咋样啊，然后你问一句话他能跟你说半个小时啊，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反正特别没有营养，没有营养你也认真听，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才是真正回去陪你奶去了，你所做的并不是陪你奶，你所做的是表面上去陪你奶去了啊，表面上我尽孝了，实际上呢自己该干啥还想干啥，根本不想那个陪你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那仲孝老师，如果以后就是我和我奶遇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我是应该很顺从？
0: 我问你，你让你奶同意你的观点有个六饼用啊？
1: 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确实是不喜欢干和也。
0: 你就拿着吃两口就得了呗，就比方说给你冻梨，对吧？那就吃两口呗，吃两口之后你说哎呀不行牙疼我不吃了，他以后这辈子都不再给你冻梨吃的，因为我大孙子牙不好吃不了冻梨，听明白没有？
1: 嗯，行，谢谢仲孝老师。
0: 就是你需要动脑子去做陪你奶奶的事情，而不要让你奶奶得七十好几了吧。
1: 嗯，
0: 你而不是让你奶奶适应你。但是这个吧确实你这二十岁的时候做不到，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但是

0: 尖儿。跟老人家说话的时候，老人说话节奏慢，你就得坐这块儿，老老实实坐在身边，对吧？然后让他给你讲讲老时候的事儿啊，问他点，就是你说我们有些事儿，我有点整不明了。奶，你说我现在喜欢个小姑娘，我咋能让她对我好？奶，要不你给绣个鞋垫儿吧？你会不会？他肯定能给你绣个鞋垫啊！你绣鞋垫完了，我给他去，那他就那啥了，就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认真的听老人说话，这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就是说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你成熟的一种表现啊。
1: 嗯，好的，谢谢董老师。
0: 好的，你一定要记住，是你去陪你奶去了，不是让你奶陪你啊。
1: 嗯，好了好了，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天津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周晓老师，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您，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找我借了几万块钱，其中有两万块钱是通过我父亲的手里转到我亲戚这里的。然后。
0: 就是的，你的一个亲属，咱们捋一下啊，就是你的一个亲属朝你借钱，借完钱之后呢，有两万块钱是从你父亲那个手，经过你父亲手转给你这个亲戚的，是吧？
1: 对，
0: 是吧？就不是从你手转给你的亲戚的，对吧？
1: 但是其实也是我借的。
0: 你别说这个，是不是？
1: 嗯，
0: 是吧？啊，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现在我这个亲戚其中有大概有一万多块钱，现在还给我父亲了。
0: 嗯。
1: 然后通过我跟我父亲的沟通，他也没提就是说把钱给我的这事儿。
0: 你父亲就是把钱密下来不给你了是吧？
1: 他没说不给。但是也没提说给我的事儿。
0: 那你朝你爹要呗，他凭啥不给呀？不给上他家吃饭去。
1: 他要，他我跟他要，他也不会说不给。但是、
0: 那你为啥不朝他要啊？
1: 我直接跟他要，他不会说不给，但是这个钱应该给我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那这事怨不着别人，怨你自己啊！这事是你爸不给你钱，这是你们爷俩的事儿，跟人有啥关系啊？最起码跟你的亲属，跟你的亲属没关系。
1: 对，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中间他盖房子是我大概搭了有七八万块钱。
0: 就是他盖房子借了你七八万块钱，但是有两万块钱是在你那个爸手拿的。
1: 不是，就是我爸盖房，我又给我爸搭了七八万，这个钱我没想要。但是
0: 跟别人没关系啊，那你跟这七八万跟咱俩刚才说的事儿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没事儿？
1: 没
0: 关
1: 系。
0: 你说这干啥？
1: 我就觉得我给他花的钱，
0: 那你就要呗。你要不给，这叫你老爷们儿朝他要去，朝老丈人要钱去，去啊！不是朝不给的话，你就坐他家吃饭，坐他家炕哭啊！
1: 有没有再更？
0: 那能有啥呀？咱这么讲，就是说的，你就想想，你跟你爹那关系处的都不如两旁是人呢，你还能让我还能有啥招啊，大姐啊？妹子，你想一想，这个事儿不就是这样吗？第一个，你那亲戚没做错，没做错在哪儿呢？就是人家在你爸手里拿的钱还给你爸很正常，对吧？然后你爸爸把钱不给你，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那是你们爷俩的事儿，不是那个跟人家没有关系，对吧？跟人家没有关系。所以说呢，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要是觉得这个钱他应该给你，比方说你亲戚还了一万八，那你问你爸这一万八是不是在你手上，在你手赶紧还我，对吧？
1: 他肯定会说我给你，
0: 那对、
1: 等我手有富裕钱了我再给你。
0: 你不行，你现在就得给我，我现在着急用，对吧？凭啥就是给我钱，给你钱你就应该马上转给我，你凭啥给用了啊，对吧？你管他说啥干啥，这事咱的道理是不是？为啥给钱还你了你不转给我？你使干啥？我这头着急一刻刻要用，你这头给完你都不告诉我一声，那你不说他，对吧？你要不回来，那这事儿你们爷俩是跟人家别人一点关系没有，那就是你们父女俩的事儿了，对吧？你想想是不是？
1: 是因为我爸人有点不太讲理，所以我感觉我这钱是要不太能要回来。
0: 就是一个是碰上个不讲理老头，加一个熊货姑娘，那这事儿确实不好要了啊，确实不好要了啊。这个没别的招，因为就是你第一个，你那个钱当初寻思啥说的，从你爸手里给他去的，对吧？
1: 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理财没有到期，我这亲戚又着急用，
0: 完了，
1: 然后我爸手里有正好有现金，他把钱给了之后，我那个理财到期之后。

0: 把钱给我爸了。
1: 给你爸干啥呀？你说这钱你就算你借得了。
0: 因为当时他盖房。
1: 他盖房他就盖房呗，那你这玩意儿你
0: 那他也不能借。如果我要不借，他指定不能借这钱。
1: 你就说不行，那你就说我这没有了，我那钱花了就得了呗。那爹妈钱能赖赖点呗？你现在整的闺女钱能赖赖点，不扯你吗？你说对不对？
0: 嗯。
1: 别上火了，我就跟俩唠这么半天，我就寻啥呢？就这个事儿，你就上火也没有用，能要回来就要回来，要不回来咱也没啥招儿。你说呢？
0: 嗯，行。
1: 对不对？咱们能有啥招儿？你就自己寻寻思，对吧？
0: 行。
1: 你想一想能有啥招儿？你除非说啥呢？除非说那个叫你爱人，你们两个你俩揍个扣啊，揍个扣就说你们俩这钱要不回来就得要离婚啊。要啥
0: 主意？
1: 你说我岁数大了损，但是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就是类似于，我说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方式啊，
0: 嗯，
1: 只能用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方式，是吧？然后呢，那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这样。
0: 就正常方式是沟通不了的。
1: 对，因为我一听就是正常来讲，我不知道你那头啊，就是反正门长春这姑娘说朝他爹要钱，那都成仗义了，就别说是他自己的钱，就他爹有钱，他姑娘没钱，完朝他爹要2万块钱，他爹乖乖的给。
0: 主要是爹不同。
1: 对呀、啊，爹不同，但是基本咱长春爹大多数都是女儿奴的多啊，就东北孩子惯姑，东北老爹惯姑娘，这你也都知道是吧？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要是这钱要不得，就是说咱也别上火了，要反正也要不回来了啊。要不然的话，那你跟你爱人呢，或者说跟你妈呀，你们琢磨演一出戏，揍个扣，说能把这钱要回来啊。要不这过年你俩不回去过年去吗？回过年你在你爸家，你俩就磕起来啊，你磕起来，叫你爱人把你一顿削，削一脑袋包，说的再不给钱就接着削啊，啊。我这是开玩笑，你别真这么干哦。
0: 那指定不能。
1: 我的意思就是说的，完了就告了让啊，这钱凭啥不给我啊？那钱是我借我妈的，我妈怎么怎么地的，或者说我借我朋友的，我朋友是那个什么做小额贷款的啊，八分利啊，1万块钱一年得还八万那样的啊，吓唬他们，完到时候反正把钱糊弄出拉倒，就这么回事。要不反正你啊，沿着这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就你要说跟你爸来讲讲理呀、啊，啊，说怎么地呀、啊，那是没有，因为一听你这熊成这样，一听你爸不讲理成那样，那还有好，你说的。
0: 主要是跟他我也不能真计较，我把他气出病来，
1: 还得你给治。
0: 他也挺不容易的。
1: 那你这么说，你给我打电话都不用了，妹子。哎呦我天哪，你这性格啊！你们家是这样，你们家谁说了算？你们家是不是那个爷们说了算呢？
0: 嗯，我吧。
1: 那你尽量让爷们说了算吧。你这个性格干事不行，你家会受拖累的啊。你这种性格，如果当家的话，那真就是那种叫什么，老娘们当家，房倒不塌，你肯定是。你这种性格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完了自己赶着说拧吧揪着，那还有好吗？你家以后的事让老爷们当家啊、哦、就是该果断的时候果断、
0: 嗯、
1: 该干啥的事干啥，你不能这样，这样不行啊。
0: 嗯，行
1: 嗯，听着了吧、
0: 嗯、
1: 我给你出那招肯定好使，但是有点损，我自己知道我的山上的损都叫我夺没了，但是这招肯定有效啊。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吧。
1: 那对呗。嗯，那好了啊。
0: 嗯，行，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哎，三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哎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2: 哎呀，我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就是我现在啊被我的前未婚妻啊就谈了4年半了，然后、
1: 嗯、你今年多大了？
2: 36了。
1: 4年半为啥不结婚？
2: 他一直说等等等等
1: 啊，人家不跟你结婚、
2: 就是、
1: 是吧？
2: 就是他经济，因为我们经济上有点压力，然后说等等，说反过来了，等、
1: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无缝衔接了，就断崖式分手了，觉得就是他现在因为负债比较大嘛，
1: 嗯，
2: 然后有人追他，然后他有追他几个月了吧？
1: 他今年多大了？
2: 他比我大了8岁。
1: 他还比你大了8岁，那他40好几了？
2: 44了。
1: 啊，那这他找的人多大呀？
2: 找的人比他小，应该是听他的意思聊过，说的是88年的，87年。
1: 八八年今年多大？三十几？

0: 38、9了吧，比我大个3、4岁吧，
1: 比你再大点是吧？啊，那就我确实觉得他俩更合适，那就得了呗。
0: 嗯、
1: 啊，完了你还放不下了是吧？你这样一个40多岁甩了，你还放不下了？
0: 我又放不下了。
1: 你这个出息，哎呦我天！
0: 确实，我就是放不下，就是确实我比较他们重感情吧，就是毕竟我们俩在一起确实没有什么任何矛盾，没有，就是败给了现实。
1: 人家就跟你玩够了呗，什么叫任何情况没有？就跟你没啥可玩的了，玩够了，不想跟你玩了，换个人玩而已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人家跟这个也不一定结婚，人这女的就是个玩的，哎呀啥这那。
0: 因为我们的工作场合是属于夜生活，我理解。
1: 嗯、对，我知道，人这女的肯定就是不想结婚，你这得谁玩一段时间玩够了，玩几年玩够了，一瞅你还要玩真的，谁跟你这样？人家是玩假的，你要玩真的，你不缺心眼儿，你跟人玩啥？有啥可玩的？
0: 那你说我可能太傻了呗，就是说白了我们俩也订婚了，双方父母早都双方他没母亲，他母亲去世了，
1: 嗯，
0: 然后他父亲又找了一个对我其实都挺好都挺满意的啊，双方父母都挺满意的，然后父母也在商量他今年要结婚的事儿，一直催说、
1: 嗯、你压根人家没想结，这女的绝对没想结婚，我告诉你，想结婚的不可能40多岁还拖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净扯淡啊。
0: 他就是说对我失望了，
1: 或者说因为这女的原来可能都有过家，只不过因为都没离婚。
0: 有他以前有过婚姻，离婚了。
1: 那离没离都没准儿，你寻思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假名假姓假什么假身份啊，真什么真什么真给钱，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是您说的这个东西，他后边确实有，我没法去说吧，但是我跟他
1: 对，所以我就说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吧，你也当个正经人吧，啊。你出那事儿出的不正经，那么地吧，就是我跟俩说，你也别在这说你对人家多么纯真，你对人家多么好或者怎么地，你就是时间长了你自己啥也不是，你依赖你一个男的依赖一个老娘们儿，你还有啥脸说呀？没啥脸说，别说了啊！再说啊，脸通红啊！我天哪，拉倒吧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呗。
1: 本来也不是真想结婚，净扯淡啊！
0: 行，那还有个问题就是啥呀，我父母逼我回家，一直现在逼着我回家。
1: 你要是钱儿能挣到手，你就在那儿待着，你是北京的是不是？
0: 我在北京，我老家河南的嘛。
1: 如果挣不着钱的话，回老家去吧，还能伺候爹妈哦。
0: 行，
1: 以挣钱为原则，能挣着钱，比方说咱在北京，我一月能挣个3万多块钱，或者是哪管说挣2万呢啊，也够用。是吧？
0: 挣不着啊！
1: 你要说在北京挣个4、5千块钱，拉倒，赶紧回老家。在老家挣3000块钱都啊！
0: 我现在在北京，反正工资不高了，连1万块钱拿不到。
1: 那7、8千块钱，你的费用还得挑呗，得大。你不如在老家挣5000，我告诉你啊。那行了，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好嘞，
1: 不客气，拜拜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最近这个有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要离婚，离婚呢，媳妇呢要求呢就是那个，第一次要求呢就是家里有他们两个有9万块钱的负债。有九万块钱负债，媳妇呢说，负债，他也不要了，他我是因为我首付给他首付的房子嘛，他俩后人是我儿子自个还贷款，然后儿子那个，那房子他也不要了，孩子归他，然后儿子，那个让我们拿抚养费，我儿子呢现在是每个月还负债呢是还2500，我儿子每个月挣4500块钱，还2500，我儿子有心脏病高血压，每个月吃药得500块钱，
0: 跟那没关系
1: 啊。给500块钱，这个媳妇呢就要1200块钱的那个抚养费，这是这要1200块钱，我儿子说拿不出来，顶多我就能拿800块钱哈。完了之后了，媳妇说的那不行，那你得给我那个，要不你我抚养费我也不要了，计划我也不管，房子我也不要，孩子归我，从今往后孩子你就别看了。我就想问钟晓，我是算哪方面，孩子跟我小呢，作为一个母亲。

0: 来说，作为父亲也好，谁都会想念孩子的。
1: 嗯，
0: 腰剁了嘛，我们拿不出去。
1: 嗯，
0: 然后要是不拿呢，我儿子肯定得想孩子。
1: 嗯，
0: 我就不知道，就这两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就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但是我想向孩子。
1: 他是这样，就是，那你去问问律师，啊，咱们那个有律师是吧？
0: 啊，问过啊，问过律师了。
1: 嗯
0: 嗯，再想问。孩子在线上问过长春的律师，
1: 嗯，
0: 长春律师说离的话，嗯，他那个，你也吃不了多少亏。后来说这不是，那是周一问的，然后又过了两天问了线下的律师，现场的律师，
1: 嗯、
0: 律师说的你现在离不合适，你已经自己单身过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你就不差。再有孩子今年是毛岁，是虚岁，是十岁，八周岁，小孩。等着个四年半年完了之后了，你还不用给他拿抚养费了，就等着四年半年不用拿抚养费，然后了那个你慢慢还着计划。你要是这么，你还有毛病。完了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他们俩分居了好长时间了吗？
0: 对了，不是分，怎么分居法呢？2015年结的婚，离婚娘家妈就自动就把她姑娘就像没结一样，把姑娘弄回家住吧，弄回家住吧。生了孩子呢，2016年生完孩子呢，他妈就满了月，我也抽月，满了月就把孩子抱回家了。人家不信任我，想着我是农村老太太埋汰哈，因为我也去了，人家我怪了孩子手，人家也想着我埋汰。完了之后，那我就不去了。人家娘家骂，始终娘家骂，看到这孩子长这么大，始终是就是在姥姥家住的，就结婚这十年是2015年结婚，这十年是吧？在我家住，就在我买的这个楼哈住了，能有顶多能有两。就是能有两年吧。
1: 嗯，那你儿子一直在这头住，你儿子没到那个老丈人那头去？
0: 没有，没有问，就疫情期间，
1: 嗯、
0: 我儿子搁那住过。
1: 嗯，
0: 住过呢，我儿子呢要去一次呢，要是买菜呢，买东西呢，因为他家条件比我家好，要买的少了呢，人家不高兴。
1: 嗯，
0: 买的多了呢，完了之后人就没事了。你天天晚上下了班就去，就偶尔就这么个情况。我去年才知道，儿子就得为这个事儿，加上疫情，再加上还着房贷，拉了9万块钱，导致我的儿子压力太大太大，心脏病啊，关心什么高血压全部出来了。他有时候生闷气啊，喝酒啊，我才叫这种情况。从小我不能说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把我儿子大伤，对不对吧？我也心疼孩子。今天检查，大夫都要检查他，怀疑他是心梗，因为他那个心脏那边正在疼。我去找媳妇带他娘家，我找媳妇，我说你看他怎么了？我还有病呢，我也需要住院呢。
1: 嗯，
0: 我说那你两口子，他媳妇说我也有病啊，我这不也想住院呢。我说你俩谁有病厉害谁先住院，我没有钱啊，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嗯，
0: 是这样式的。哎呀，从小就没法说了，我都没法说了。现在我老闹听了，你说，从天下律师就说了，你就别离。完了，
1: 他还是这样。就现在，我觉得你儿子是成年人，
0: 我儿子关键没有。
1: 你别跟着掺和，就是你要不跟着掺和的话，可能他俩能过得好点儿。你一跟掺和，这个事儿就完了。你不是一个，你这老太太不是个成事的老太太，能听出来
0: 哦？对，我姐怎么也
1: 能。你要是不跟着掺和，能过得挺好。你一跟掺和，彻底过完蛋。你那儿子本来就为啥没主意？不就因为你主意太大了吗？
0: 哦，你对，听听我。
1: 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说啊，就是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跟你没关系。你要彻底离利索了，他说给10000块钱抚养费，他给不起是他的事儿，对吧？用得着你跟掺和这么多吗？再者说，你说你真比你儿子明白到哪儿去吗？也不是，就跟你这纯属就是烂掺和了。而且明显你儿媳妇对你意见极大，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对对
1: 啊，还赶这块觉得自己是好人呢。你在人那块你压根就不是啥好人，你去谈啥去？有啥谈的？你儿要住院自己住去呗，对吧？钱都给媳妇是咋的？你这玩意儿你说的不讲理，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多有道理。对吧？平时不找，要住院了来找人媳妇来了，哪有那说的啊？对吧？所以说现在说要离婚，你这头你就是怎么算账合适怎么离，不合适那就你们家的想。人家说要1200，那要你要能给上就给，给不上就说我就给不起，他能咋的？对吧？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吧。那你跟着着急忙慌的，一要离婚，你真就想离婚，有可能你俩吵出来以后人家不离，你跟掺和啥？人到最后又说没有老婆婆掺着，没有老婆婆掺和离不了。 你去的这个角现在是个损总的角，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可别跟掺和了啊！

0: 哦，我就不管孩子
1: 你不管他乐咋地咋地，你也别说他心脏病什么心梗乱七八糟的，他爹不还在吗？
0: 啊，
1: 他爹还在不在？
0: 俺家老头啥也不，我你从小你从你说，我有点挺强势的，我是我曾经挺强势的。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你们已经是我听你节目也是十七八年了。
1: 嗯，
0: 有个强势的嘛，就有个弱，就有个那个不强势的儿子。
1: 嗯，
0: 确实我这个儿子吧。从小就特别听话，
1: 嗯，
0: 特别听话，
1: 就是不是听话，那是寻获，
0: 嗯，
1: 就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跟你俩说，就是你可别跟着乱掺和了，你这掺和完了之后啊，就是本来就是说，就是走向全都让你给整变了啊！你说你还想干这个活儿，你还不想担因果，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你到最后这因果你担不起呀、啊，这位大娘啊啊！所以说我听你要听我话的话，他俩乐意离就离，不离就拉倒，你不用去算这个账，你也不用跟他算这账，你们俩咱这么讲，你要说给。你要说你那个说的给八万块钱的抚养费，你自己给去，对吧？你要说就给200块钱抚养费，那你俩自己认账，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你要说你需要伺候孩子，老太太能帮伺候孩子，也就那么地了。你可别跟掺和了，谢谢你了啊，求求你了，听不听着？
0: 哦，那
1: 你就别管了，你这事你肯定管不明白啊。好了，再见
0: 啊，再见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哎嘞，
0: 哎。
1: 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我儿子今年33岁，本科生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工作至今啊，找个女朋友30岁，在某大学读博士还没毕业呢，这个3-4年了，彼此见过，双方父母都同意，但是女孩即订婚，既不谈订婚更不谈结婚，说等毕业工作稳定的，她将来还得回辽宁啊，因为她是定向生，作为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做，一提及此事孩子就不让管，你管那事干啥呀？真的，我问你，你管那事干啥呀？你管你人的事，人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就拉倒，你跟掺和啥？对吧，人家没毕业，等毕业之后工作稳定了结婚不很正常吗？人这个理由是正当的，对吧？那如果说人家读博期间嘎家发两篇好论文出去，人家到哪一男配工作就青年领军人物，你儿工作都给你挑好了，我跟你说。所以说年轻人处对象咱们别管人家怎么地，人家因为他这是正当理由，说不现在没到结婚的时候呢，你就光从你这头考虑，那就是我就得结婚了啊，就得结婚了，就得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你再不从你站在对方角度一考虑，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你说呢？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河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钟耀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河南的这位朋友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事儿了吗？
1: 十年前是在北京一个医院嘛读的博士，十年前博士毕业的，然后博士毕业之后我就去，因为我是也不是学医的，我就去那个药企工作了，就是毕业之后也跟之前的老师啊同学们啊很少联系，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就是跟我一届的同学嘛，他是因为他是临学临床的，他就他毕业之后是也是在北京当医生嘛，他就联系我说想跟我要一点就是我博士期间的那些数据，实验就是我博士期间发文章的数据嘛，可能有一些已经发了，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没有发的，想跟我要一点我就比较纠结，因为这个因为我当时也是学生嘛，就做的数据可能还是，我说是不是这个还是实验室的这个所有权吧，能不能给他呀，我就比较纠结。
0: 凭啥给他呀，那是啥交情啊，不给他。这不用纠结，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不给他。为啥给他？花钱买可以，
1: 对对对，
0: 不花钱买，嘴回信儿，朝我要数据。我那是讲话了，起早贪黑爬半夜，那家伙做出来的数据，我凭啥给你啊？
1: 对对对，当时也
0: 对吧？咱说咱这么讲，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毕业都20年了，或者说毕业十几年了，如果说这些年一直处的都是哥们儿，他就用不着找你了，你就给他了，对吧？
1: 对啊，一直也没有，
0: 也一直也没有联系，联系那玩意儿，你现在联系了就要数据，你就要核心的玩意儿。那不可能给他，你朝我要酒都行，那我可以给你邮点酒

0: 哦，那倒是，
1: 是吧？
0: 要点酒可以，对对，可以，
1: 对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但是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明确告诉他，
0: 对对对，
1: 那个导师根本就不让给啊、
0: 嗯。
1: 是你们博士同学啊、
0: 嗯，
1: 还是硕士同学？
0: 博士同学都是一届毕业的
1: 啊、嗯，但是一直就没有联系，是吧？
0: 对，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联系。
1: 嗯，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加小心啊。为啥要加小心呢？就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身份，虽然说当年的师兄弟儿，但是呢没有联系，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突然联系了，咱们不说别的，有一个事儿，小米也提醒你，小米说都不知道那人现在啥成分了，万一线儿坏了呢？万一他窃取你这个国家机密呢？对吧？
0: 啊、对对对，这有些还是、
1: 嗯、对啊，
0: 没有发的东西还是要保密的
1: 啊。对啊，是保密的，他凭啥？你凭啥给你啊？就不能给他啊？这个东西该保密
0: 的
1: 一定都保密，因为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说哎呀博士有的是啊，扔个砖头砸四五个博士，那可不是啊，那是因为你在博士那堆里头扔一砖头砸四五个博士，
0: 对对对，
1: 你们这个博士还是在一个行业当中钻的足够深了。你看导师骂你是骂你，但是别人看你那就是很重要的，你手里掌握特别重要的数据和相关的知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嗯嗯，
1: 你可以这么讲，你说那个当时做完了之后，我那些东西都没留，对吧？
0: 对，哦，
1: 然后那个都给老师了。你要是需要的话，你上老师那，你老师那肯定有你东西啊，对吧？
0: 对对对，有的有的。
1: 对，你说你我这头都没有，都这么多年上哪找去了？没有了，你去问问老师吧，
0: 嗯、
1: 老师那可能有啊。那他当时找老师，老师该骂他了，啊。
0: 有可能，这个因为当时我那个数据也是老师花了比较大的心血嘛，也算实验室比较好的一个文章，可能后面师兄弟还要用吧，
1: 对吧？平时给凭啥给他呀，对吧？啊，没什么，没啥可想的，这个不能拿这个国家机密来送人情啊，那你这你也得进去整不好，那不行啊。
0: 对对对，我们这些都是当时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1: 对, 对对对，不能给他啊。这个你跟他说，你说的所有数据都给老师了，我自己没留啊。然后你去找老师要，老师要保存着就有，老师要没保存就没有了啊。
0: 哦，对对对，
1: 嗯，对，
0: 您说的那个有道理，对
1: 对对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就可以了。而且就无论他怎么想什么样的办法，这个东西都不能给他啊。
0: 好好好
1: 好，
0: 明白了，好，
1: 再见啊。
0: 哎，好好啊，
1: 好嘞，不客气。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我有点工作上的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在一个加油站工作，刚去没几个月，一开始就是上的是晚班嘛，然后就感觉晚班有点熬夜，然后让领导给我调的白班。
1: 嗯，
2: 调完白班，我就感觉那个，因为我调的白班，然后那个同事就得上晚班，然后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同事就是，对我有点意见，说话啥语气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自从我上白班，他就是不怎么正心干活，加油啥的基本上也都是我去。然后基本上来的时候就是睡觉，一睡就是睡了好几个小时，就那个。
1: 他不上夜班吗？他不白了，他白天来他不得睡觉？
2: 那不是啊，工作上有时间限制，你可以睡一个半点，
1: 嗯，
2: 是有规定的，但人家就是一睡就是四五个小时就那样式的，然后有一次，
1: 你就是加油站就你们俩呀？
2: 没有啊，我一个白班，还有他们班是两人嘛，晚班是两个人，他那组是俩人，
1: 就是他不干活你就得他不干活你就得多干活，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对
1: 啊、
2: 然后最近呢，就是有因为就是我出去去那个，因为这都是来出完气的嘛，来车这个车我去，那个车他去嘛，然后我已经扎完两个车了，然后到他班。到他班他没看着，完我就提醒他一句，我说来车了，然后一下就跟我就吼上了。来车你就嗷嗷就喊上，来车你就去呗。我感觉这语气肯定的就是不对了，我刚要起身要去，但是我感觉不对劲儿，我就坐下来没去。你行，就这么指着我。
1: 那他能把你咋的？再说你凭啥不去？凭啥我去？这你这话不会说吗？我都加俩了，你凭啥不去啊？你给我列啥呀？
2: 这是
1: 个男的啊！
2: 我碍于他是老员工，然后
1: 老员工咋的？老员工咋？我也干半年多了，
2: 还是我们领导的亲戚嘛？我
1: 亲戚能咋的？亲戚要真是亲戚，加油站给他了，还用得着那啥吗？
2: 我就一直就是不想那么说的。

0: 太冲突。
1: 那你这样的，我就跟你说，咱在这加油站干活，能干一辈子啊？
0: 嗯。
1: 啊？
0: 嗯，就然后就是不想太冲突。
1: 我问你话呢。
0: 嗯。
1: 不，这不也就是个临时工吗？啊？
0: 嗯。
1: 不想在这块挣点钱呗？不挣能咋的呀？你何苦的呢？这玩意儿调工作也不是你调的，那他凭啥跟你俩鸡歪？你过来鸡歪，他鸡粪味儿，你不会压粪味儿啊？完了，整完了，
0: 人也是过当时那什么，当时话也是没跟上去，然后
1: 因为脑瓜不够，脑瓜不够转儿，完了回头自己生气，就活大改。
0: 碍于各种那个，
1: 不是碍于你，就是熊，你就是熊货，不愿意承认自己熊货。
0: 我承认。
1: 你又选那么又选那么多，那你凭啥吃的我？对吧？我都加俩油了，按理说你应该借、
0: 嗯、
1: 一人去一个的玩意儿，我都加俩了。说你给我机会啥？你回来我都问你，你过来机会啥？
0: 那然后我就
1: 对吧？
0: 那个心情不好嘛，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啊，那个不干了，跟领导请示了吗？
1: 我干不干用你管呢？
0: 嗯，对，我
1: 今
0: 天回来也、
1: 啊。你算干啥吃的呀？
0: 嗯，
1: 你真有那本事，你当领导去，你别在这加油啊。所以说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0: 就是、
1: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窝囊和生气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
0: 嗯、
1: 不就这样吗、
0: 就是、
1: 所以说别想那么多，
0: 考虑是以后就是因为还得天天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关系，怎么面对，
1: 就好好来呗，能好好不能好，你跟我俩鸡粪味儿，咱们就谁也别客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玩意儿你凭啥跟我俩那么说，那我叫你咋的，叫你咋的，那你这就本身来说有俩都没去了，你凭啥不去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指他开支是咋的，还他能咋的，他能把你咋的，
0: 感觉同事之间不想那么，
1: 同事之间分啥样，同事啥人啥对的，
0: 嗯，
1: 我再跟你俩说句实话，我不知道这加油站给你啥待遇啊，就给你啥待遇都不至于忍气吞声的，我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干点这干点那个挣点钱而已，我受你这个，这听明白没有、
0: 嗯、是我自己也反省，也就是老实人
1: 就熊货，就熊货、
0: 嗯、
1: 到最后一样就是熊货，熊货，但是吧就是不能总熊货，也得锻炼一下是吧，要不然自己咱们长结节啊、
0: 嗯、
1: 你说呢，
0: 也是工作经验少，
1: 嗯，你也不像工作经验少人，你得三十多岁了，工作经验少啥，你就是不拉扯拉扯点没事啊，
0: 嗯，
1: 对，就是
0: 那以后怎么想，这很别扭啊，
1: 那别扭就别扭呗，他就得别扭过来呗，就俩两口还成天干仗也过一辈子，
0: 那
1: 何况一个
0: 就是他对我啥，他对我态度好我就对你态度好点、
1: 嗯、
0: 你要是对我不客气我也不可能，
1: 我凭啥跟你客气，我站大马站加油机那骂你，我全加油站都听着，我怕你骂一回就老实，
0: 我就感觉不想闹那么僵，然后人家是毕竟是老员工，然后
1: 老员工多了个六饼啊，
0: 工作上给你下班的也那啥，
1: 工作我问你一个加油拿完捅上就走，按数交钱那玩意儿有啥办子，
0: 嗯，
1: 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你这种人在啥时候你都挨欺负的货，我就问你，我就一个临时工，我在这块加油加一天油挣一天钱的事，你能给我下啥办子，下到最后顶多我不干了，你能该我一分钱工资啊，
0: 嗯，
1: 干啥玩意儿这么低三下四的，何苦的呢，
0: 嗯，
1: 你这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在哪儿都干不好，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教下谁、
0: 嗯、
1: 这样的人只能欺负你、
0: 嗯、
1: 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听着没有，
0: 是，所以我问问你嘛、
1: 啊、对呀、
0: 啊、
1: 你米姐都说了，你要不敢你就说你不敢的，不敢咱们有不敢的方法，你也非得这哎呀，行了，不跟多说了啊，
0: 嗯嗯，知道、
1: 嗯、好了、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属于刚处对象两年，结婚半年，
1: 嗯，
2: 想咨询一下生活上有两点的小问题
1: 啊，怎么了？
2: 主要是啥呢？就是我俩的生活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就是偏节约一点，他可能偏就是也不算特别浪费，就是正常花钱，
1: 嗯，
2: 然后呢，之前我们处对象和到现在都没有啥矛盾，反正也一直都这样过来，
1: 嗯，
2: 然后就是最近啊他就是要给我买东西，
1: 嗯，
2: 然后就是已经没有钱了，然后我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告诉我，比如说一个东西他说200多块钱，买完后来就跟我说是挺贵的，
1: 嗯，
2: 然后我的意思为什么我要反对他呢，我就是觉得就是他把他的钱花了了，最后我就是一直属于怎么个方式呢，我这头一定要节约点多攒点、
1: 嗯、
2: 可能到月底的话不够花，然后我俩再花，然后他给我 他这件事他不骗我们了嘛，然后我就跟他有稍微有点

0: 生气，然后
1: 嗯，
0: 之后这个事他有点生气，就是吵一下，小吵一下，然后之后呢，我提出了个方案，我说我建议，我说我把我的工资卡给你，然后你就一月你怎么支配都可以，然后我也就不操心了。
1: 嗯，
0: 然后他还不同意，他觉得我这个是在侮辱他，认为他的浪费钱啥的。
1: 嗯，那你为啥早不给呢？现在给啥呀？你这不本身你这个动机就是有嫌疑，确实，你要是这要给的话，结婚就给了吧，这都结婚多长时间了，吵架了才给，那不扯呢吗？
0: 结婚之前我俩就也就这么商量，就没给，说就是这么自己。
1: 嗯，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你不对，这个时候你吵架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
0: 啊，然后因为这个事儿还引起个啥事儿，就我俩就是可能有一些不满，然后我又跟他、嗯、说了别的，就是我是属于在农村上班，回到家又一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俩一直住在他家，
1: 嗯，
0: 就是他农村那家也可能就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感觉我俩认识到结婚之后，一直是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他家这头，
1: 嗯，
0: 就感觉他投入不到我家这头，
1: 嗯，
0: 投入比较少，
1: 嗯，
0: 最简单举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可能下班没啥事陪他父母玩玩麻将啥的，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回到城里到我妈这头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提了一次，我说跟我妈他也玩会麻将啥的。他就特别抗拒，
1: 嗯，
0: 然后后来又有一次也是吃饭，吃完饭我说玩一会儿啊，他还是很抗拒，就这是只是一个事儿，然后总
1: 不乐把钱输给你妈，那是乐输给他妈，
0: 那输赢很小，整体上这个事儿就感觉
1: 嗯，他不习惯是吧？
0: 我这头参与度很小，
1: 嗯，
0: 在我家这头很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去我那些亲戚家不太方便，我在他这头就投入很多，
1: 嗯、
0: 然后这不是这两个是吵，然后现在他给我两个。方案，然后我之前我从来都不同意，这次我同意了。他给我的说，
1: 嗯、
0: 关于钱的事，让我以后我俩 AA 制。
1: 嗯，
0: 然后关于说那次，就是这个家庭上互相不投入，他说以后也就不去他家住了。
1: 嗯，
0: 就是
1: 都回家了。
0: 回家如果要回不了家就住单位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就是还不在不在他家住？
1: 凭啥不上他家住去？离那么近，老丈老丈母娘还可以做饭吃，那你不合适吗？嗯。
0: 哦，
1: 那你这账还算不过来吗？你就低下头就完事儿了呗，对吧？该低头前得知道低头啊，该去得去。你钱这事儿你可以鬼麻子眼的整点这整点那个的，你这玩意儿，你咋这么讲？人那头老丈老丈母娘给你做饭，给你整吃的，给你这那个的，完了你陪人打麻将算什么事儿呢？那玩意儿，你说你这小子你。啊，你为啥对那头提的？你成天在那头住，你们俩成天在你妈家住，他肯定他手痒也陪你妈打麻将，这不这么回事吗？这很简单一个事儿。所以说你这个吧，就是你脑瓜也不分炉，那个你也不转轴，就在这块硬杵，那能行吗？对吧？那该哄该干钱干，该哄钱主要不还得哄吗？
0: 行，那我就是。现在都是上楼就是哄呗，想办法。
1: 对呗，赶紧想办法呗。你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在人家那头住，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住，人老丈母娘让你做饭了，让你收拾屋子了，让你扛活了，啊？
0: 那倒没有。
1: 让你嘎一，咱这么讲，让你一秋天嘎三晌不地了，不没有吗？您该做啥做啥，该咋就咋的，你就陪打打麻将，这香烟事儿能不干？那不火，知道吗？
0: 我知道了。
1: 那行了，
0: 谢谢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0: 哎，谢谢。
1: 两口子在一块儿，有时候吵架了，那你男的该哄得会哄啊，哄好了就好了，没那么严重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好。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5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有小到中雨，辽源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今天白天，白城最低气温4度，其他地区5到8度；中西部最高气温17到18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1: 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五一首日接待游客超218万人次，文旅市场火热；
1: 长影现实题材电影《门牙》五一全国公映，票房亮眼。
0: 吉林高速发布五一出行提示，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1: 今天好视力给大伙整的福利，那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就能享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啊，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啊，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那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啊，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1: 没错，今天您只需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

0: 在五分钟内，恭喜你，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从来没有送过，只有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第一天，长春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据文旅部门初步测算，五月一号，全市接待国内游客218.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0.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47%和5.76%。净月潭、长影世纪城、东北虎园等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公园、商圈人气爆棚。长春北湖公园北柳灯火湖堤市集热闹开市，拉法山、叶赫那拉城等景区活动丰富，各地推出赏花、观景、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服务保障到位，市民游客出行热情高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五月二号，长春净月潭景区游客激增，正门立体停车场、机械停车场已经全部饱和，停车压力较大。为保障游客出行顺畅，景区紧急划定多处临时停车区域，包括净月大街至森场路单侧、净月大街与巨月大街交汇处的赤阳路两侧等。赤阳路停车场可容纳2000台车辆，距正门约1400米。景区开通免费接驳车辆往返接送，同时呢，景区建议游客优先选择西门入园，通行效率更高。景区倡导绿色出行，鼓励大家乘坐公交轨道前来游玩，合理规划路线，文明有序游览。
1: 五一假期啊，很多人选择以出游、购物、休闲的方式度过，随之而来呢，也容易出现相关的消费纠纷。这时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2: 假期期间呢，很多人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民宿，若平台显示预订成功，但是到店之后呢，商家以价格上涨、房源已满为由拒绝接待，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
3: 商家的行为属于违约，消费者有权依法维权。首先，线上预订成功后，消费者与商家、平台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商家单方面拒绝接待，违反了合同约定，消费者可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如安排同等标准住宿或退还全部预付款，并赔偿因此产生的合理损失，如额外住宿费用、交通费用。若平台存在审核不严、未尽到监管义务的情形，也可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2: 假期外出就餐，如遇商家在菜单上未标注价格，结账时却漫天要价，或者擅自收取开瓶费、服务费，那消费者该如何应对呢？
3: 商家上述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首先，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不得收取未提前告知的费用，阴阳菜单、隐性消费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未提前约定的开瓶费、服务费，并要求商家按照合理价格结算。若商家拒绝，可现场留存菜单、结账小票、沟通录音等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多收费用。
2: 如外出游玩、购买特产、礼品等商品，回家之后呢，才发现商品过期、假冒伪劣，或者与商家宣传的材质、功效不符，因异地无法找寻商家维权，消费者该如何处理呢？
3: 消费者即便异地购买到问题商品，仍可通过法律途径有效维权。首先，需固定证据，这些是主张权利的关键。若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可直接联系平台，要求其履行监管职责，协助联系商家退货退款。若为线下实体店购买，可通过12315平台或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监管部门会依法调查处理。对于过期、假冒伪劣商品，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退款，并可主张价款3倍赔偿，不足500元按500元计算。若商品存在欺诈行为，还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要求增加赔偿。即使商家拒绝沟通，消费者也可凭证据向商家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会通过线上诉讼等方式保障异地维权便利。
2: 提醒大家，假期消费时要留存好相关凭证，遇到不公待遇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安心愉快的假期。

0: 为满足五一假期游客游玩需求，吉林省东部虎园宣布，即日起至5月5号，线下售票时间延后至16:30，动物展示收回时间延后至17:30，闭园时间调整为18点。园内的东北虎、白虎、狮子、棕熊等动物活力十足，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和动物爱好者前来观赏。园区增加保安和服务人员，加强动物管理和游客引导，确保游览安全舒适。延长开放时间后，游客可以更从容地观赏动物，体验自然，度过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由长影时代传媒出品的现实题材影片《门牙》5月1号正式在全国院线上映。截至当天20点，影片综合票房含预售突破1800万元，开局表现亮眼。影片聚焦普通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与人性温暖，故事接地气，情感真挚，演员表演朴实自然，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作为长影深耕现实题材的新作，《门牙》展现东北地域文化特色，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影片上映后口碑持续发酵，有望成为五一档国产片黑马，助力吉林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五一期间，吉林各地樱桃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春双阳、吉林昌邑、通化二道江等樱桃基地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提着篮子采摘品尝，体验田园乐趣。长春市双阳区樱桃种植面积超200亩，预计今年产量200吨，产值3600万元。吉林市昌邑区一季度蓬勃经济总产值超900万元，同比增长35%。小小樱桃串起观光采摘、电商直播、餐饮民宿等新业态，带动农户增收，成为吉林特色农业和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1: 五一假期，延边州首家跨区域跨境电商线下体验店正式开业，为当地消费者带来全球优质商品，也为延边外贸发展注入新活力。体验店汇集日韩美妆、食品、家居用品等上千种进口商品，价格实惠，品质可靠，市民可现场体验，线上下单，快速配送。延边作为我国对朝对俄开放前沿，跨境电商发展潜力巨大，线下体验店的开设打通线上加线下消费渠道，丰富消费场景，推动跨境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延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一号，礼赞劳动节，奋进新征程，五一文艺演出在临江市政府广场精彩上演。演出在欢乐的歌舞劳动欢歌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朗诵等节目轮番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歌颂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辛勤付出，赞美新时代奋斗精神，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此次演出丰富了市民节日文化生活，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推动临江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五月二号，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发布出行提示，截至当天7点，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总体平稳，但部分路段因施工封闭，其中延长高速莲花山南收费站至南湖大路收费站双向封闭，莲花山南收费站长春方向入口关闭。施工期间，过往车辆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避让施工区域，减速慢行。高速部门已增开收费通道，加强路面巡查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假期高速公路畅通安全。提醒司机朋友关注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文明驾驶。
0: 今年一季度，全省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发展平台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劲动能加速释放，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9%，高于全国10.2%。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7.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 在白城，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一期年产60万吨赖氨酸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赖氨酸项目，今年将按计划稳步释放产能，持续推。

0: 推动当地玉米深加工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转型。项目一期投资30亿元，后续还将陆续推进剩余三期项目的规划与建设。
1: 目前产能释放至80%左右，一季度产品产量突破12万吨，创造产值约4.7亿元。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6%，计划2026年全年产值同比增长30%。
0: 从重点行业看，一季度道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领域投资均呈现2位数增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5.3%。在辽源，投资2.8亿元的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基础工程与主体结构施工已全面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外网及道路施工和围墙建设。项目规划建设数字综合产业仓和服务中心、智能立体存储仓、加工菜存储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打造综合性智慧冷链物流平台，实现仓储、加工、配送、数字服务全链条覆盖。
2: 该项目是我们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桥梁，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可以实现辽源鲜食玉米、绿色蔬菜等优质农产品以低成本、低损耗、快速度直达长春消费市场，既破解了农产品流通瓶颈，又畅通了产销渠道。
0: 一季度全省产业投资提质扩量，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50.9%。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深入，区域产业布局也逐步完善。在吉林市永吉县，吉林金鸿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稳步推进，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企业正与核心供应商联合研发生产模具，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试生产。该项目是企业精准对接高端汽车市场打造的重点项目，主要用于生产中高端新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
3: 项目呢是供应的宝马的电车的新车型，预计投产时间是2027年的6月份之前。那整个项目呢是配套我们的智能化和一个数字化的改造，使整个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效果。
0: 一季度全省重大项目提早布局，进度加快，全省10亿元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4.3%，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4%。
4: 5月2号，农历3月16，白山市抚松县举办2026长白山老把头节非遗传承活动，现场举行祭拜山神老把头仪式，申把头诵读祭文，祈求深夜兴旺，国泰民安。当天，长白山老把头文化展览馆正式开馆，同步举办非遗换新祭市集和非遗成果展。老把头节是抚松独有的民俗盛事，纪念古时寻参先人孙良。抚松有1700多年野山参采挖史，是中国人参之乡。当地正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推动人参产业标准化、品牌化，打造世界级人参产业枢纽，让长白山人参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5: 普法小贴士，快递家门口已签收算送达吗？快递被签收是常见侵权行为，消费者有权拒绝默认签收。系统签收不等于实际交付，民法典第604条，网购商品以消费者实际签收为交付完成，物流系统显示已签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妥投。根据快递暂行条例第25条，快递员需按规定地址投递，未经收件人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放置在门口、驿站等待收点。若收件人要求改派或延后派送，企业需配合，不得随意退回。消费者未收到货，可直接要求商家补货、退款或承担违约责任。若驿站违规代签，需保留物流记录、快递面单等证据，向邮政管理部门12305投诉或起诉侵权方要求赔偿。如物流信息异常，及时联系快递公司核实，必要时申请调取监控，确认快件下落。 企业未履行当面验收义务导致快件丢失，快递公司不能以系统签收免责，擅自代签可

0: 能面临行政处罚。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牵引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静脉炎患者。

0: 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取196元。
0: 没错，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新修订的短信通信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未经用户明确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营销短信，同时要求短信服务提供者建立便捷的拒收机制，用户可一键退订营销短信。此外，加大对垃圾短信、诈骗短信的打击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强化监管执法。新规实施后，将有效遏制垃圾短信泛滥，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净化通信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1: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利用 AI 制作传播虚假信息、恶意营销、侵犯隐私、算法歧视等问题。行动将聚焦 AI 生成式内容、深度伪造、智能推荐等领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完善 AI 内容审核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专项行动旨在规范 AI 应用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促进 AI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为数字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0: 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2026年一季度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9343亿元，同比增长10.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其中，职工医保收入5872亿元，居民医保收入3471亿元，医保待遇保障持续巩固。一季度全国参保人员就医报销人次达17.5亿。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稳定在85%左右。同时，医保改革持续深化，门诊共计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1: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5月1号在西安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全部5枚金牌，在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板、男子双人十米跳台混合团体项目中，中国选手发挥稳定，动作完美，优势明显。其中，全红婵、陈芋汐组合在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中表现出色，获得全场最高分。此次比赛在巴黎奥运会前重要热身，中国队通过比赛锻炼队伍，检测训练成果，为奥运会备战积累经验。
0: 我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5月1号在杭州正式上岗，首批15台机器人投入使用。这些机器人具备交通违法提醒、路况信息播报、游客引导服务、交通事故预警等功能，可在路口、景区、商圈等区域24小时执勤。机器人采用智能识别技术，能精准识别闯红灯、逆行、违停等违法行为，通过语音实时提醒。同时可提供路线

0: 查询、天气播报等便民服务，缓解警力压力，提升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助力城市智慧交通建设。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在云南陆丰发现约1.91年前的恐龙新属种化石，命名为彩云昆明龙。这具化石保存完整，包括头骨、颈椎、背椎等关键部位，属于早期蜥脚类恐龙。专家介绍，彩云昆明龙填补了蜥脚类恐龙在亚洲早期演化的空白，为研究恐龙起源、演化和迁徙提供重要证据。此次发现进一步证明云南是全球恐龙演化的关键地区，对研究侏罗纪早期地理、古气候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6年前，大刘从老张处购买一套二手房，当日完成产权变更登记。近日大刘发现物业张贴催缴通知，该房屋过户前欠缴二次供水加压费，为保障正常生活居住，大刘先行垫付。大刘能向老张追偿过户前所欠的费用吗？
2: 大刘享有合法追偿权，民法典第188条第一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612条，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障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不享有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房屋交易应遵循公平原则，卖方交付房屋时负有保证房屋无权利瑕疵、无历史欠费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在大刘与老张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房屋过户登记前产生的二次供水加压费应由原所有权人老张承担。大刘垫付后，可自知晓欠费事实之日起3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老张向其支付其垫付的费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

0: 己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

0: 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

0: 轻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3.99 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 4460

0: 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 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7: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3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带您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科技同台竞技的突围之路。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媒合口试强化要素保障，推进重点项目开工达产。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方向，持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劳动最光荣，送你一朵大红花专栏，聚焦扎根产业一线实干奉献的劳动者，向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奋斗者致敬。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火热上演，多元业态点亮假日生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长春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都诞生于此。这片黑土地点燃了中国光学的星火。如今光电产业已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今天我们走进长春长光晨鑫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颗中国心从一张实验桌起步到与世界顶尖科技同台竞技的突围之路。请听报道。
2: 眼睛是人类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但您知道吗？电子设备其实也有眼睛，像手机、相机、显微镜、卫星等等，只要需要看的设备，它的背后都有一只眼睛，那就是 CMOS 图像传感器。
3: 在长光晨鑫的展厅里，陈列着不同规格的芯片，它们的大小与技术难度成正比。4月17日，长光晨鑫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这些芯片就是最大的底气。
4: CMOS 图像传感器的话，它的指标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比如说像高速，然后高动态范围，低噪声，包括高的图像质量等等方面，都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
3: 一颗高端芯片为何引发相关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关注，又如何成为企业的闯关密码？长光晨鑫联合创始人李阳讲述了一段历经14年的光阴。回首2012年公司成立之初，当时团队不足10人，办公条件简陋，但他们的内心却执着做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把芯片这件事做到国内最好。那时高端 CMOS 芯片还需要依赖进口，成本高不说，很容易被外界因素限制。当时团队有幸得到一个重要项目，他们凭借着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市场的敏感，对用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摒弃国外的进口芯片，采用自主研发的产品。这对客户是一次极大的冒险，但团队的拼劲和诚意让他们得到了宝贵的机会。
4: 团队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日夜攻坚，放弃了休息时间，坚守在研发一线，每个细节都反复打磨，每一个技术难关都一起合力攻克。我们最终呢，如期交付了产品。经相关用户考评，这款产品整体性能较之前采购的国外芯片的方案实现了大幅的提升，直到现在这款产品还在岗位上稳定服役。
3: 就是这款产品让企业有了立身的底气。 而让他们彻底扬名的是2015年的一次海。

0: 外参展。企业在展会上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同类芯片产品现场 PK， 结果显示成像效果显著优于竞争对手，这让双方会后顺利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开启了长达11年的稳定合作。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了科学影像、机器视觉、专业影像、医疗领域四大类产品矩阵。
1: 目前呢，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最近三年呢，我们的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长，公司掌握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硬核技术的不断迭代吸引了向来对成像技术特别挑剔的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的目光。双方在今年4月20日宣布开启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下一代成像器件。
1: 我们在整个的芯片的技术的选择、方案的迭代，包括传感器的架构的创新上，跟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反复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最终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芯片的实测的结果，打动了徕卡公司。跟他的这个合作呢，其实是对我们未来打开高端影像行业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0: 产业顶端和资本市场的选择，证明长光晨芯所生产的中国高端芯片已经站上世界舞台。在工业成像和科学成像领域的市场份额，世界排名第三，国内第一。而今，在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并全力打造长春中国光电城的机遇下，长光晨芯将持续完善 CMOS 图像传感器产业链布局，逐步打通芯片设计、晶圆加工、封装测试等全链条自主配套体系，助力吉林光电信息产业提质升级。
1: 长春呢，拥有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顶尖的科教资源，完善的光电信息产业链，以充足的专业人才，良好的产业生态，政策保障为企业全周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2: 服务光电企业发展上，建设总投资300亿元，包含七大园中园的星光智库，放大人才创新优势，定制带建一站式，为企业量身打造研发生产专属载体，靶向研练、补练、强练。
0: 长光晨芯从一张实验桌起步，持续打磨核心技术，凭借硬核实力实现弯道超车，高速度低噪声的自主芯片打破进口依赖，让国产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站上世界舞台，尽显中国制造底气。依托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良好生态与政策扶持，企业还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锻造中国芯。在这片光学摇篮之上，吉林正靠着自主创新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3: 今年以来，梅河口市围绕重点领域深挖项目资源，把重点项目作为稳投资的核心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请听报道。
4: 康美优品米业是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土方回填，施工机械科学运转，搭建起挖、运、填、平一体化作业，全速冲刺项目阶段性建设节点。项目投资8167万元，建设4栋现代化平房仓，配套智能化储粮设备，建成后将形成仓储加贸易加加工三位一体发展格局，进一步夯实区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中和农业吉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法志：
5: 现场设立施工调度指挥中心，专人统筹调度机械点位与运输路线，各施工环节紧密衔接，为后续平房仓主体建设施工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确保工程高标准、高效率如期完工。
4: 项目快速推进得益于当地各部门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企业，深入项目一线，上门送政策，现场解难题。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到建设推进，全程跟踪、精准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审批科科长徐明：
6: 健全项目推进中心加业务科室加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动机制，抓实项目全周期生命管理，推动续建项目抓投产、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抓转化、 闭环抓好要素保障，项目开复工和入库纳桶工作。

0: 全力推进45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筑牢经济发展之稳。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既是产业经济聚合，更是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方向，持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打破地域办事壁垒，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圈内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2: 民生服务一体化，异地办事儿不再难。那么过去啊，说到跨市办医保，长春都市圈的群众呢都有折返跑的烦恼。不过今天啊，我们就去感受一下长春都市圈次市医保圈内通办的便捷，看看现在跨市办医保有多么简单。
3: 在长春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前，来自四平的王娟正在办理参保证明打印业务，仅仅几分钟她就拿到了带有四平市医保经办机构印章的参保证明。以往只能回原籍办理的异地医保业务，如今都市圈四市通办，当场办结。四平市市民王娟：
4: 特别方便，不用回老家了，省时间收路费。
3: 目前长春都市圈已实现城乡居民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参保证明开具等8项高频医保业务圈内通办，居民就近选择医保窗口就可办理，彻底打破户籍属地限制。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及时办等线上渠道，长春全面构建指尖办、自助办、全时办，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通办体系，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办事。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龚爽：
4: 比如在长春居住、户籍地是吉林市的群众，来到长春医保窗口想参保吉林市城乡居民医保，只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后经系统内部流转至参保地吉林市进行审核，无需参保人往返吉林市办理。
3: 不止医保领域，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公安、民政、人社、公积金、交通运输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市一网通办，各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让企业群众办事全程更便捷更高效。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安苑佳：
5: 全链条贯通企业、车辆、从业人员3个关键维度，群众最常用的企业超限运输、车辆年审、驾驶员从业资格诚信考核和补换发等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圈内通办。
3: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经办中心商品房贷款一科科长矫健：
6: 以区域协同与服务改革双轮驱动，打造15分钟公积金服务圈，全域数字赋能、智慧办理，打通与行管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少跑腿、及时办，构建都市圈便捷服务网络。
3: 今年长春将持续加快长春都市圈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深化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功能定位和国土空间格局，在更多民生领域推进系统整合、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让都市圈同城化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群众。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的伟大斗争，如今已成为全球80多个国家共同庆祝的重要节日。今年全国全省选树表彰五一劳动先进典型，褒奖各行各业建功立业、实干争先的榜样标杆。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劳动最光荣送你一朵大红花专栏，聚焦扎根产业一线、实干奉献的劳动者，向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请听报道。
7: 送你一朵
8: 大红花。
9: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曹磊，他是一名新八级工体系里的5级技师，也是石敬龙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的核心骨干成员。
10: 咱们所在的车间呢，是我们市支部的精密加工车间，主要是把这个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生产这个试制产品，那把这产品呢应用到这个实验车上，然后进行做实验。我主要干的就是精密加工，把这些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产品。
9: 曹磊出身农村，怀揣着对汽车的热爱，报考了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同时兼修了吉林大学汽车机械制造技术专业。毕业后进入一汽，从洗工做起，开始当学徒。
10: 我是2012年进的厂，那个时候呢，全车间全是这些老旧设备，跟老师傅从头学起，磨手工刀具，看图纸，调参数，天天守在机床旁， 满身铁血是常态。那么加班

0: 连读更是家常便饭。
1: 入职13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本领，曹磊先后荣获中国一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一等奖等各类荣誉60多项，荣获21项创新成果奖、9项国家发明专利。
0: 这个零件呢，就是用我的发明专利进行加工的。那这项发明专利专门解决石墨超薄铝合金零件装夹难、易变形、定位不准、废品率高的难题。其实这样的发明专利呢还有很多，但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解决的全是车间里实实在在的难题。
2: 他敢于创新啊，像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排头兵。
3: 从专业角度来讲，还是学他身上干技术这个严谨和刻苦钻研的劲儿。
1: 如今 AI 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并深入各行各业，面对变革，曹磊不但没有焦虑迷茫，反而更加兴奋和期待。
0: 我想努力成为一个 AI 加工匠的一个新型产业的一个工人，那么吃透新技术、新系统，让传统的一个手艺呢插上一个科技的翅膀，用过硬工艺守住产品品质，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
4: 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奋斗者，今天带你走进劳动节，走进吉林工匠的故事，解读劳动最光荣的时代意义，请听报道。
5: 1889年，恩格斯组织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宣布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1989年以来，国务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截至目前，吉林省共有522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7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
6: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认真做，就是不简单。每一道工序都关乎品质与责任，容不得半点马虎。只要咱们人人把好这道关，产品质量就有保障，中国制造就更有底气。
7: 我是听着劳模故事长大的，现在轮到我站在生产线上，劳动精神就是一代传一代，手里的活不能丢，心里的劲儿不能松，每一颗螺丝、每一道焊缝都关系着产品的质量和用户的信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接好这一棒，让老一辈放心，让新时代看见。
8: 干一行爱一行，把手里活干到极致，就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咱们工人心中有标准，手上有绝活，企业就有竞争力，国家也更有底气。
5: 这两天，长春美术馆正举办《劳动者之歌》全国名家美术作品邀请展，画笔描绘着劳动的美好。吉林大地上无数岗位绽放着同样动人的风景。从手握焊枪让高铁跑出中国速度的中车常客技师，到一汽生产线上坚守数十年的装配工，从黑土地上钻研新技术的新农人，到油田井场默默坚守的采油工，他们是千千万万吉林劳动者的缩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这个五一，致敬每一个认真奋斗的你。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先向全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在吉林这片沃土上，劳动精神与数字浪潮正碰撞出耀眼火花，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新制动能。在中车常客的转向架数字化产线，一颗螺栓看似微小，却承载着350公里时速的安全重托。一把扳手装上智慧大脑，让每一次拧紧都有迹可循、有据可查。500多颗螺栓的电子档案，17%的效率提升，20%的成本降低，35%的周期压缩。这些数字背后是工匠精神与数字技术的完美融合，是劳动者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从一根碳丝到一枚芯片，从一列氢能列车到一粒创新药，吉林工业的生产线越来越聪明，劳动者的双手越来越灵巧。白山松水间，匠心永传承，数字浪潮里奋进正当时。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点赞每一份创新。
4: 五一假期多元文旅活动在各地活

0: 火热上演，从传统技艺、民俗表演到娱乐潮玩、特色文化，一系列新潮玩法与极地特色深度融合，带给人们多重快乐体验。请听报道。
1: 我现在在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的卡丁车赛场上，刚刚在专业指导下，我也是完成了我的卡丁车初体验。464米长的双层专业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2: 长春东部车城

0: 潮玩中心，打造了涵盖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等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游客张继春：
1: 泡泡乐园呢，这里边呢还正在排队往里进呢，你看他这样马上就要进去，觉得这是挺方便的，经常会来。
0: 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重磅推出城堡烟花秀和篝火晚会，水幕光影与春日夜景交相辉映，点亮春城浪漫夜生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推出特色花车巡游、民俗展演、沉浸式文化体验，美食街区内各色朝鲜族特色美食、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吉林大安娱乐大安畅享五一主题文旅活动精彩启幕，联动嫩江湾五 A 级景区、大安机车博览园，融合生态观光、非遗演绎、亲子互动、特色美食与机车工业元素，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文旅体验。蛟河拉法山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推出古风祈福、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游客饱览山水美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广东游客李金：
2: 山顶上面有古筝表演，也有个鼓可以敲，还是挺好玩的，风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清新的。
0: 在新晋文旅地标辽源小石街，3D 光影秀、沉浸式国风演出轮番上演，城市更新与商业文旅深度融合，夜经济烟火气持续升温。游客宫本春：
3: 看到小石街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家乡改变这么大，然后今天演出呢，舞台设计啊，还有演员的用心程度啊，都让我感觉到的特别的好。
4: 五一假期，吉林市以山为目，以江为韵，精心打造北山演绎、江上夜游、山野夜爬等多元夜间文旅业态，串联非遗演绎、潮流音乐、星空观光等特色体验，持续激活夜江城经济活力，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夜间文旅盛宴。请听报道。
5: 五一假期，作为吉林市文旅重点板块之一的北山公园，夜间演绎精彩不断。虽然夜幕才刚刚降临，但是北山脚下已经流光溢彩。一场将持续整整一周的夜间演绎盛宴，从此刻开始正式拉开帷幕。
0: 歌舞飞扬，非遗展演轮番登场，打铁花震撼人心，烟花瀑布流光溢彩，烽火轮酷炫旋转，在湖面交织出梦幻光影。空中飞天仙女翩跹起舞，与湖水灯光交相辉映，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吉林市文旅集团北山项目负责人杜宇恒：
6: 我们是结合北山公园湖面的景色，专门设计了与之呼应的特色演绎，让广大游客在古韵与光影交织中感受北山公园独特的文旅魅力。
0: 游客谭淑宇：
7: 五一领着孩子来北山过节太值了，非遗民俗演出特别的热闹，然后晚上呢有那个打铁花，特别特别的震撼，还有那个烟花瀑布顺着那个湖面倾泻而下，特别漂亮。
0: 一江碧水穿城过，江上夜游添浪漫。五一期间，吉林市江上夜游船全新起航，优化升级的水上航线搭载璀璨夜景与特色讲解，游船缓缓行驶，晚风拂面，光影流转，游客乘船尽览江城夜色风华。游客必赢：
8: 我们这里的风景是非常的好的，而且还有我们那个音乐喷泉了，折射出我们的这种景象，就是波光粼粼的，我觉得非常的棒。
0: 五一期间，吉林市统筹推出百余项文商旅体融合活动，七大夜市焕新亮相，北山、松花湖、东大望山等景区联动发力，构建起演艺加夜游加夜爬加美食的多元夜间经济体系。
4: 五月的吉林，梨花似雪，桃花粉嫩，榆叶梅娇艳，一城一景皆诗意，一步一花皆温柔。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的东辽河源头梨花谷内，20余棵百年原生古梨树迎来盛花期，其中树龄最长的已有110多年历史，百年梨树经岁月沉淀，依旧生机盎然。
10: 我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来这儿露个营，爬爬山，风景都挺好。
9: 位于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风情园，桃花、杏花、山梨花竞相绽放，自然林木高低错落，次第花开， 色彩斑斓，
11: 不仅可以迎春踏青、拥抱自然，还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9: 梅河口市城区的榆叶梅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在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

0: 及街头绿地，成片花朵粉白相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
1: 特别好看。每天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2: 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3: 吉祥新闻消息，5月2号奔跑吧少年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吉林长春站暨第二届吉氏传媒杯青少年体育舞蹈大赛在长春开赛。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长春市体育局主办，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全面升级，汇集全国80支代表队、500余名青少年舞者同台竞技。大赛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吉氏传媒也借赛事契机持续完善少儿文体全产业链布局。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张傲然。
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这边还香港嘞。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7: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8: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7: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2: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1: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下第二高季度记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下的2864亿港元记录。新股集资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号公布，今年3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3月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3: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4: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4: 光彩魅力，
3: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3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清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步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与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与镜头，传统与现代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

0: 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十，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4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笋、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是学院与欧洲2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说，过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3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的，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0上17到0上20摄氏度，其他0上15到0上11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0上1到0上4摄氏度，其他地区0上5到0上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0上19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0: 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我是个残疾人，也是个盲人，我那个有个残疾证，残疾证今年十年了，到期了得换，今年梨树整不了了，我是梨树的，得上四平，我还坐不了车，运车运的邪乎，我咋整呢？我这么没法整了，我坐不了车呀，我就寻思您俩给我出出主意呀，帮助帮助我呀。
2: 康女士，您有家人吗？
1: 现在有外甥，还有闺女姑爷。
2: 谁通知您需要换证的？
1: 没通知，我这个证就到期了，完了两个月没打过钱来了。我们家老头就问那个公社了，一个一查，说我这到期了，四月份就过期了，这梨树整不了了，就得上四平。
2: 这个我们再问一下咱们四平市残联，因为根据我们了解，从25年开始，咱们四平当地的关于残联换证的残疾人朋友换证的，可能都归到四平市残联了，我们具体再帮您问一下。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国家数字种植业中药材创新分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丽英老师，
5: 吉林省有一些特色，因为它是因天时地利而种地。其实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大数据的结论，也是我们现在智慧农业要去研究如何根据现在环境地域和这个相关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做的选种啊选区域的一个方式。它是统计学的结论，我觉得模型要远远比我们想象要难很多，因为它很准，简单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比如说一立秋感觉风不一样了，一立春风也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现代技术如何发展，像我们犁地的犁，我们可能现在看到是一个智能化的机器，但是从我们老祖宗发明犁那个三角的角度到现在没有变过。然后还有我们的水稻的种植技术啊，大豆的种植技术，从我们老祖宗那时候的这个种植的模式、种植的方式，现在没有改变过。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3: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我是林一，
2: 我是小培。
7: 那青青老师、邢淑庄老师、孙晓明老师和彭海泉老师，接下来就给我们呈现现场诵读的接力赛。
8: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9: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10: 季节总是更替，生命永远年轻，四季流转，时光向前，心怀希望便永远温暖。
1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8: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终身立志，不忘初心。
9: 假如

0: 我是一只鸟，我也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2: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3: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已腐烂在这土地里。
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颤抖。好的，这会儿 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真是听着了啊！今天好视力呢给大伙儿整的福利，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手机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啊，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就能享受这个超值补贴。哎，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如果您能盖5分钟之内啊，那打进热线更加幸运了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这五一长假呀，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啊，有人却因为眼睛的问题啊，这个自己在家啊待着。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啊一刺激啊，就不停的淌眼泪。哎呀，这个眼睛呢一见光就刺痛啊，然后干涩呀，这个发痒啊，等等等等症状。那您赶紧试一试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这个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啊，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透亮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给您缓解掉啊。那今天呢，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除了刚才提到的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那、还有这个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那最后再加一副啊这精致太阳镜，之前从来没送过，只在五一期间才有，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